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

量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星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 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民委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民委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

0: 全面振兴。各个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控、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统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信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即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

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5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

0: 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

0: 来，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0000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0000户分为左右翼各30000户，即左翼30000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0000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0000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

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大

样，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第五位，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周艳红的《不如骗自己体面》。这首歌从春末创作至初冬，经历长时间的打磨，这是一首聚焦分手后遗症的作品，将成年人爱情里的无奈、克制与和解酿成一曲情感独白。作为擅长诠释都市情感的歌手，让体面成为比挽回更有力量的选择。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6位。

在流量至上的环境当中，坚持用作品传递体验和情感。来自周艳红的《不如骗自己体面》。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陈嘉桦的《It's Me》，一直迷。作为他个人的巡回演唱会《It's Me》爱拉主义的主题曲，这是他继2020年《晚安歌》后，时隔五年再度亲自作词作曲创作的作品。歌曲带有机械质感与未来声响，节奏强烈，低音澎湃，营造出荧光闪烁的二次元派对氛围。新歌上榜来到第

0: It's me。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胡海泉的《流光记》。在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编曲中，将人生旅途中的遗憾、坚守与释然娓娓道来，完美契合他以音乐记录人生的创作特质。正如他在采访中提及，想通过这首歌与过去的自己来对话，也与每一个经历时光沉淀的听众共鸣。歌曲精准戳中人们心中对时光的复杂情感，让听众在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光印记。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希望大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光答案，重拾前行的勇气与力量。来自胡海泉的《流光记》。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薛之谦的现场版《顽疾》。作为擅长用细节传递痛感的歌手，他将对感情的深刻理解融入到演唱每一处的细节当中。薛之谦用这首作品证明，好的情歌从不是刻意煽情，而是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新歌上榜来到第14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

0: 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 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贺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 已成了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怎么样，喝粥才是健康的？天天喝粥，您喝对了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白粥的营养到底怎么样。从数据上来看哈，粥里面近90%是水，那其他的主要物质就是糊化的淀粉，也就是碳水化合物了，这让它就具有了先天的优势，一种易消化的主食。早上起来之后呢，一碗快速补充水分和能量还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呢，粥也有好处也有劣势，它的营养结构很单一，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等其他的营养成分呢含量都特别低，而这也注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普通的主食选择。那看起来喝粥也没什么坏处，想喝就喝就行了呗。还真不是，有五类人群呢建议大家少喝粥。首先，生病不要只喝粥，蛋白质营养补充很重要。很多人觉得啊，一生病就爱喝粥，觉得它好消化，甚至呢早中晚三顿就是得喝粥喝饱了。但实际上啊，喝粥并不是生病的时候最佳选择了。大部分疾病呢，比如说感冒发烧、跌打损伤，身体的恢复需要足够的蛋白质，那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的参与反而要比平时呢更加注意营养摄入了。如果你坚持生病的时候呢只喝点白粥养养，对吧，营养蛋白质跟不上，反而会影响身体的康复。而且呢，多余的碳水啊，最终也会在体内转换成脂肪，喝粥太多可能养的不是病而是肥肉。另外，你想养胃的话也要少喝粥，当心啊胃功能变差，得不偿失。在胃病界啊，白粥被赋予了太高的江湖地位了。肠胃消化道疾病发病期间呢，是吧，短期内啊，注意一定要是短期内，和一些比较烂的软烂的食物，比如说白粥啊，的确有助于减轻消化道的负担。但是如果长期喝粥之类的特别软烂的食物呢，胃消化其他的食物的能力也会退化变差。那么对于严重溃疡患者或者有泛酸问题的朋友呢，吃太多的汤汤水水反而会加重症状。胃不好的人呢，真的不要长期喝白粥来养胃啊。儿童早餐也少喝粥，留点肚子吃其他东西。早餐作为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可不是吃饱就好哈，还要注意营养的摄入，特别是对于学龄期的儿童，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钙的摄入。比如说7到11岁的儿童，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每天。那一顿营养充足的早餐应该占到了全天供给量的30%左右，至少应该包括以下的3类和以上的食物。首先，谷类和薯类食物，鱼禽肉蛋类、奶和奶制品、肉类和豆制品，以及新鲜的蔬菜水果。你想一下，孩子本身胃口就小，喝一大碗白粥可能其他的东西吃不了几口就饱了，不如替他换成鸡蛋、牛奶这样的食物。一个鸡蛋加一杯200毫升的牛奶，相当于摄入了13克的优质蛋白质和200多毫克的钙，可比白粥营养多了。其实啊，成人也一样，不要只靠喝粥来应付早餐。婴儿呢，只喝粥可能会影响他咀嚼能力的发育。那婴幼儿都不能喝粥，是吗？不是不可以的，而是不建议一直给孩子们吃糊状的食物。很多老人会觉得粥是精华，会选择给孩子一直吃这个粥哈，却不知道长期主食只喝粥可能对于宝宝的生长发育啊产生受影响，比如说牙齿萌出、咀嚼能力的发育啊，随着宝宝长大呢，能量和营养的需求都增加了，主食只有粥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足。主食的食材质地都要随着宝宝的成长不断升级了。那刚添加辅食的时候呢，从单种食物泥逐渐的过渡到混合泥，再到慢慢尝试带有小颗粒的食物，稠粥啊、烂面等主食可以搭配荤素菜一块吃。等孩子大一点之后呢，选择的形式就广了，直到可以随大人一块用餐。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喝粥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很大。白粥易消化，但是呢也是个双刃剑，升血糖的小天才，糖尿病患者的天敌了。食物煮得越软烂，消化就越容易，餐后的血糖上升的也越快。你比如说大米做成米饭的时候，升糖指数为83.2，而做成白粥的时候高达102，甚至超过了葡萄糖。 这个血糖的升糖指数呢，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指标了。一般来说呢，升糖指数大于70为高升糖食物，

0: 55到70呢为中升糖食物，小于55呢为低升糖食物。通常啊，把葡萄糖的升糖指数指定为100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说了，糖尿病人不宜喝熬煮时间较长的精米白粥。那怎么喝粥呢？健康喝粥啊，注意三点就行了。对于健康人群呢，白粥不是不能够喝，而是要适量喝，有技巧的喝。三个建议，第一个，注意配餐搭配。白粥千万别只搭咸菜啊，不仅没什么营养，而且还容易钠含量超标，所以说得考虑搭配一些蔬菜啊肉类食用。某些地方的粥呢会添加一些鸡肉虾肉蔬菜，记得除了粥都吃下去。第二，试试杂粮粥。膳食指南啊推荐每天吃全谷和杂豆类的食物50到150克，相当于一天主食的1/3左右。那白粥的营养很单一，加入到燕麦杂豆和薯类的粗粮就会好很多。除了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还有充足的膳食纤维，促进肠道健康。注意哈，煮粥的食材再棒，它也不过是盘中的这个谷薯类，那其他的依然要多吃。第三，就是适当的改变一下进食的顺序了。那针对粥类的升糖指数很高，可以试一试吃点比如说蔬菜、肉蛋类的等等。最后呢，吃了主食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应答，让血糖呢更加平稳一点。
1: 速冻蔬菜你了解多少？真的比菜场卖的蔬菜更好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过买了蔬菜忘了吃，然后呢最后全部烂在冰箱里的经历哈？如果不是经常做饭，其实呢速冻蔬菜真的很值得买，还能够解决囤菜的问题。但是呢也有人开始怀疑了，好好的蔬菜冻起来干嘛呀？它是不是卖不掉的残次品呢？加了很多防腐剂啊，没营养的垃圾食品呢？还人问，真正好的蔬菜是不是早去送到菜市场去卖了，才不会留在冰柜里瑟瑟发抖？不是的，速冻蔬菜其实非常的安全又可靠。首先呢，这个速冻蔬菜在保存的时候呢，微生物不会生长，不会变质，对比经过长时间常温储存的运输蔬菜呢，安全性更高。另外，新鲜的蔬菜被采摘之后呢，会先进行一个预冷处理，把蔬菜的原料降到0到10度左右，并在低温的环境当中呢，对它们进行筛选，然后呢，再清洗、去皮、切分等加工，比如说西兰花切朵呀、玉米剥粒呀。之后呢，还会根据蔬菜的品种不同，用热水、蒸汽、微波等方式呢，对于蔬菜进行微生物杀灭，生物酶灭活之后呢，由此来延长蔬菜的保存时间和风味的品质。那最后呢，会在-30度的速冻车间当中呢，把蔬菜迅速冷却到18到20度。所以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呢，蔬菜表面的微生物啊、脏物和农残等情况都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对比一下市场上或者家里已经储存了很久的蔬菜，安全性上要更高一些。另外呢，我们在日常买了速冻蔬菜之后，拿回家放到冰箱里的冷冻层，通常是-18度，都可以存储上很长的时间。那么对于日常工作学习啊、生活忙碌或者偶尔才做一次饭的人来说呢，非常友好，再也不用打开冰箱看到上周买的蔬菜呢已经腐烂发臭了。另外呢，速冻蔬菜基本上都经过了一个预处理哈，打开之后就可以直接烹饪，切掉了洗切焯水的时间，简直不要太爽。还有一点，速冻蔬菜的营养其实并不差。有研究表明，冷冻蔬菜对比市场上经过长时间运输储存的蔬菜呢，营养流失的更慢。我们买菜都是去菜市场、超市、生鲜平台，但是呢，这些地方的蔬菜并不是全都是从田间地头采摘下来就直接卖的，它们普遍要经过几天的储存、运输、再储存，其实呢，离采摘时间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了。而当一开始就进入到速冻状态的蔬菜呢，通过降低的低温大大减缓了新陈代谢的速度，让它们新鲜被定格。速冻呢，防止了营养快速流失，口感风味也得到了保存，比长时间运输的蔬菜呢要更加稳定一点。而且呢，衡量蔬菜的新鲜程度跟营养水平，可以用比较有代表性的维生素 C 的水平变化趋势来表示。而且呢，根据相关的研究显示呢，它的维生素 C 的变化水平是非常平稳的啊，这指的是速冻蔬菜。所以说，速冻蔬菜只要保存的得当，在长达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的储存当中呢，营养几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了哈，日常生活当中吃速冻蔬菜的机会并不多呀。其实不是的，在咱们中国哈，速冻蔬菜真的并不稀罕。 我们国家是速冻蔬菜的生产国、出口国，那这项产业呢，在我们国家已经发展了多年了。以日本为例，1993年，日本从我国进口蔬菜就近11万吨。而到了2012年呢，达到了130万吨。日本有30%的家庭和70%的餐饮行业都使用了速冻蔬菜。疫情期间呢，国内的热心人士捐赠了100吨的出口速冻蔬菜进入到武汉，也是缓解了当时的供餐压力。而在国内呢，当很多家庭还在认为速冻蔬菜很陌生的时候，它早就出现在了大街小巷了。这个速冻蔬菜啊，最早是用来缓解北方冬季蔬菜短缺的问题的，但现在呢，很多餐厅为了保证菜品的稳定性和出菜的效率，也会选择速冻蔬菜。目前呢，速冻蔬菜的缺点就是品种不多，没有办法很好的满足大家的口味多样性。而市面上呢，速冻较多的蔬菜主要是西兰花、花菜、荷兰豆、胡萝卜、芦笋、菠菜、秋葵、芥菜等等，还有什么豌豆啊、玉米、莲藕、蚕豆、土豆啊。但是呢，对于爱吃、着重吃的中国人来说呢，这些品类可能还远远的不够了。只不过呢，速冻蔬菜行业也在不断的进步当中，那我们也期待以后会生产出更多的速冻蔬菜，满足各位的需要。当然了，如果各位方便买到这些新鲜的蔬菜，并且呢也能够及时的吃完，大可以买着吃。那如果你工作学习忙碌，天天只能吃外卖，又或是买菜很不方便，那么这个速冻蔬菜真的是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解决方案，不仅能够让你吃到足量的营养素，还能够省心省事儿。另外呢，除了速冻蔬菜之外，很多的速冻食品也值得囤哈，比如说速冻的肉啊，可能比菜市场当中卖的鲜肉更加的安全，并且呢口感也不差。比如说还有速冻水饺、速冻包子、速冻馒头，是吧，来自于工业流水线的食品啊，其实他们的品控本身也是相当严格的，即便是吃不完也不用担心，封存好呢放回冷冻室，即便下一次打开是2个月、3个月之后了，那这些食材它也会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在等着你吃它们了。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不要再对超市里的一些速冻产品产生过于担忧的状态了。
1: 晚上躺在床上爱玩手机的我们该怎样保护眼睛，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睡前躺着玩手机呢，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日常了，毕竟啊，从起床到下班都在忙于工作，要是晚上再不躺着玩会儿手机，这一天不就全送给老板了吗？有媒体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超过80%的受访者睡前呢都有玩手机的习惯，哪怕感到困了，还有超过80%的人呢会坚强地继续玩手机。你精神扛得住，眼睛扛不住啊！你精神耗尽了可以回血，眼睛要是弄坏了可没那么好恢复。躺着玩手机啊，一宗罪，趴和躺。你看啊，躺着玩手机，首先要批评的就是躺吗？晚上窝在被窝里的时候呢，大家基本上都是蜷缩着身子，手机呢举在前面玩。你想过这时候眼睛离屏幕有多近吗？这要换到小时候看电视，你爸妈早就抄起板凳冲你扔过去了。白天呢，我们端坐着玩手机的时候，眼睛离手机的距离大概是30-40厘米，而躺在被窝里，尤其是近视的人呢，有些人把眼镜摘了。不管是平躺、趴着还是侧躺，恐怕你离屏幕只有20厘米甚至更近了。那距离越近，眼睛需要付出的调节力就越多，眼睛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加起来呢就容易让眼睛更累。当然了，这个累并不是你跑完了800米很累，不是休息一会儿就能好的，这属于视频终端综合征。你感到啊是眼睛累了，你很难察觉到很多有眼部功能障碍也在积累。这儿呢也要批评什么呀，侧躺着玩。我们侧躺的时候呢，双眼到屏幕的距离不同，而且很可能一只眼睛压在枕头上睁不开，只能够用一只眼睛看屏幕，这样的话你的眼睛会更累，还会导致单眼视力下降。但是你在乎眼睛累吗？你只在乎视频好不好看，手机好不好玩。第二宗罪，关灯。咱们的瞳孔大小呢跟光照的强度有关，光线强的时候缩小，光线弱的时候放大。躺下在黑暗当中玩手机的时候呢，周围黑洞洞的，瞳孔选择放大，让更多的光线进入。但手机屏幕亮堂堂的，瞳孔选择小，减少光线的进入眼睛的量。那你们瞳孔呢就会在放大的同时缩小一点吗？它不会，它只是能够不停地调节大小，它很累。 可你在乎吗？你并不在乎，你在乎的是手机好不好玩。另外啊，在昏暗的情况下玩手机还会让眼内的结果呢发生非常细微的改变。

0: 能会影响眼球当中液体进出的平衡，甚至会造成眼压升高。如果你先天是一个大远视眼，或者存在眼部结构的异常，或者你家族呢有这个青光眼的眼史的话，就有可能会诱发急性青光眼，还有可能会导致你失明。那这个美丽的世界，你真的不想好好去看看吗？三宗罪，时间太长。那为什么小时候你爸妈不允许你看一下午电视啊？因为眼睛会干，伤眼睛啊。咱们每次眨眼都有泪液呢，均匀地抹在角膜上，保持角膜湿润，正常工作。但是呢，这层泪膜只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不会就此破裂。所以说，我们每分钟都要眨眼10到20次，才能够保持眼表不干燥。但是呢，我们被手机上的内容吸引到，目不转睛的时候，眨眼的次数会变少。那眼表呢，缺乏了泪膜保护，也会出现刺痛、干涩，时间久了还会导致泪液的分泌异常，减少泪膜的稳定性，导致干眼，加重眼部疲劳。所以呢，给大家一些建议，你开始在乎眼睛累不累了，但是呢，你又割舍不了睡前玩手机的快乐，那怎么办呢？首先开灯，关灯玩手机啊，对眼睛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开灯，很多人说太亮了，影响睡眠，那就折中，在你的床头啊，那个小灯、台灯开开就行了，不要让手机独自在黑暗中发亮。另外呢，记得把屏幕的亮度啊调得低一点，或者把手机屏幕的亮度呢调成自带的夜间模式。第二个，坐起来玩。既然躺着玩手机啊距离太近，那咱们就坐起来，那保持和白天相似的坐姿和手机的握姿，尽量避免距离太近。如果你玩手机呢就看看视频，那我推荐你啊买一个什么床边的手机支架，把架子弄远一点，或者呢你换个屏幕大点的玩意儿来，比如平板啊，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点。那你非得躺着玩，那就建议你啊把手机举高一点，远一点，能够保护眼睛，锻炼身体，还能够培养你的脸部抗砸能力，是吧？还有一个很重要哈，眨眼一定要眨眼。为了避免眼干的问题呢，首先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多眨眼，多眨眼。如果还是眼干，可以关注一下室内的湿度啊，是不是太干燥了呀？如果是的话 ，OK， 加湿器搞起来。那肉又眨眼又搞加湿器，还是眼干怎么办呢 ？OK， 那你赶紧去挂个眼科门诊，可能眼睛有问题了啊！我是认真的，排除青光眼。你问你的家人呢有没有青光眼的病史啊，或者有没有眼压升高啊，对吧？及时查一查。另外还有个2020法则，什么意思呢？每看屏幕20分钟，休息20秒。这是针对白天阅读的护眼法则，放到晚上呢同样适用。所以我就觉得不需要我说哈，各位也知道最好的方法那就是什么呀，不要躺着玩手机。虽然我本人也做不到，但是呢爱眼护眼的观念咱们得有啊，大不了睡前坐着玩够了玩吐了咱们再去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听到这儿还在玩手机，还在躺着玩手机，那行吧，多眨巴眨巴眼睛总做得到吧。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油耗是车主朋友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毕竟开车的话那是要加油的嘛，关乎到自己的钱包呀。下面就来听听省油的秘籍。
3: 想省油

0: 学会踩油门是成本最低的方法。同样一台车，油门踩得好六七个油，踩得不怎么好八九个油也不是不可能。那怎么踩省油？其实改掉两个坏习惯，掌握一个新技巧就好了。哎，第一个要改掉的坏习惯，经常大脚踩油门，哎，尤其是无意义的大脚踩油门，你尽量要避免啊。那油门轻踩和重踩油耗上面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有实验啊，用不同的力度我踩油门起步，加速到40公里每小时，结果重踩油门的油耗要比正常踩油门多出6毫升。比轻踩油门的多出将近20毫升啊！哎，这是单次的差距了。你要是经常大油门这么来啊，每一个红绿灯头啊，这么一脚脚来，长期下来多烧掉一桶油也是有可能，很可观的啊！而且经常大脚油门啊，这 ECU 电脑它会认为，哎，我们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或者所谓比较运动的驾驶者，它会进行燃油修正的，哎，还会增加喷油量的，油耗升高也会更快。人家轻轻踩一踩喷个2，哎，大哥来了，你轻轻踩一踩，人家给你加个3.5了，哎，就会这样啊。第二个改掉的坏习惯呢，油门控制不稳。那新手朋友开车，特别是跟别人车啊，对这个车速啊、车距啊把控有可能没有那么准嘛。那油门踩下去有点快啦，那么稍微点一点刹车咯，点点点刹车嘛有点慢了咯，那么再点点油门咯。那本来你想维持在60公里每小时，结果呢57、62、65、58，哎，这么来回上下波动，哎，它其实是增加油耗的啊。有测试啊，一辆瑞风七座车车速上下波动3公里每小时，87到93来回飘啊，那这个百公里油耗要比匀速的90公里每小时百公里油耗高出2.7升，相当于多了38%的燃油消耗了。那频繁的轻踩油门，让发动机的转速和转距啊一直不稳定，哎，这燃烧条件会变差，油耗自然就增加。你在自己家里烧饭，哎，你就拿着这个煤气炉的这个旋钮在那边玩，哎，忽大忽小，忽大忽小，也费煤气。我跟你说啊，那除了前面说的那两个坏习惯，比较推荐改掉，再分享一个新技巧。预见性驾驶，那所谓预见性驾驶，它指的呢是车子行驶过程中啊，这个驾驶员我们通过观察对道路交通情况预先进行一个判断，并且采取减速滑行、自动停车和转向等等相应的安全性预防措施啊。这老司机和新手的差距就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上面的。举个例子啊，导航明确提示前方300米有个路口，新手朋友听到提醒嘛，很可能就是早就刹车踩下去了，结果200米的时候发现慢过头了，你再油门再补上去，对不对？或者说冲到前面太快了啊，怎么样怎么样，费油不说，其实也危险。那实际上通过路口的时候，你把油门松开在那边趟，速度呢它不会相差太多，把脚呢搭在刹车上，速度下来了不够的时候会补一点，哎，这个时候能省油还能确保安全。老司机基本也都是这么干的，不是踩油门就是踩刹车，其实你可以趟一趟啊。那掌握好油门算是最基本的省油技巧了。
1: 买车的时候面对琳琅满目的配置该如何取舍？哪些配置在你看来是非常实用的，非要不可的？下面一起来听听以前没普及现在离不开的配置。
0: 以前的车配置都不高，收音机、手动大灯、手动空调，那车子照样也能开。哎，现在车开多了，有的配置啊你一旦用习惯了，反过来还真的是不太离得开。哎，第一个离不开的配置叫做胎压监测。数据上来看啊，这爆胎引发的交通事故概率仅次于酒驾，这伤亡人数在所有交通事故中最高。而胎压不足呢是引起爆胎的主要原因，哎，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吧？不是打足了爆啊，没气的时候容易爆。现在很多新车标配胎压检测了，出发跑长途之前，你屏幕里看一下就能知道胎压情况。如果路上扎了个钉子，胎压突然降低，车机呢也会报警提醒，算是非常实用的功能啊。第二个用了离不开的，那叫并线辅助，平时以前都不用的啦，很多人买来也是就放放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帮我们观察旁边车道有没有车的，变道会更安全啊。如果相邻车道后方有车，后视镜上面这个小箭头它会闪。哎，它不是提醒你要右转，是你盲区上面有可能会有个车。而且呢，并线辅助呢是利用车后侧的这个雷达来判断的。你下大雨，晚上跑高速，视线不太好，我们眼睛不太看得清，它还是能识别，能有效工作的，又安全又好用，这个把它用起来啊。那第三个用了离不开的配置呢，倒车影像。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IHS 做过试验的，让100多个志愿者来倒车，车子后面呢放了个小孩子假人，发现有倒车影像的话，碰到假人的概率是低不少。所以现在就算几万块钱的车也基本上是标配了。而且不光是新手，很多老司机啊，刚开始用的时候，我要这种东西干什么，我根本都不用看的，我倒的时候你看人转过去，手在那个副驾一搭，哇哇哇哇就开过去了。哎，倒车影像用习惯了真香，不用了不习惯了，自己那台老车都不习惯。再来讲第四个啊，防眩目后视镜。大部分的内后视镜都是有手动防眩目的，你拨一下就行。哎，但是两个外后视镜一般不能防眩目啊，

0: 现在车子越来越高级了，越来越好用了。那如果你的车子内后视镜有自动防眩目，那一般外面的两个耳朵，哎，也是有这个功能的，而且呢不需要我们手动去调。原理很有意思啊，它是通过光敏二极管接收外界的光信号变化，在被远光灯照射的时候啊，它就能自动改变镜面的颜色。哎，可能你都已经习惯了，还没发现这个功能的存在，你以为哎怎么有点绿下去了，哎，有点像戴墨镜一样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晚上跑高速，很多车子开远光后面猛照的，它还不管我们舒不舒服的，自动防眩目帮大忙的，不然的话全程瞎眼睛。第五个用了不太离得开的叫 Auto Hold， 也叫自动驻车。你开局之后，你路口停下来啊，你就不用一直踩在那个刹车上或者拉个手闸了，哎，想起步轻踩个油门它就走了。而且呢，这个 Auto Hold 一般还是配有上坡辅助的，斜坡上面这脚离开刹车去踩油门，车子呢它是自动先把我们刹车刹好的，防止溜车的。这种听好像是为了考试，不是的，你就想个场景，你去商场走的时候，斜坡上面有一个要交停车费的地方，你除了骂它设计不合理之外，有了这个功能，至少可以让你度过难关啊！我真有见过交了个钱车子往后倒着走的啊。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座椅通风。现在真皮仿皮座椅车子越来越多啊，夏天哪怕你有空调，背部和屁股底下也是一身汗，也难受的了。座椅通风就相当于背后给你加了个电风扇，哎，而且是反装的，把我们的这个气吸出去的，那坐着不容易出汗，也凉得更快更舒服啊。那今天说的这些都是相对好用的配置了。
1: 买车的时候哪些配置是非要不可的，哪些是听起来有用但其实是很鸡肋的。
0: 刚认识的时候觉得这个对象真的很好，结婚的时候发现是两回事，车子有些配置和这个也差不多，到了家发现坑得很，哎，有的甚至你这配置还加钱选的啊，尽量买之前避个坑吧啊。首先第一个 SUV 迎宾踏板， 4S 店选装1880还算便宜，今天给你两折，买回来发现用不到的情况比比皆是，88都不太愿意了。你比如说本田 CRV 啊，丰田荣放等等等等，和轿车的差距大都有在几厘米左右，哎，并没有夸张到需要一个踏板才能更方便的上车的啊。那没有也就算了，下车还变得非常不方便。紧凑级城市 SUV 踏板利用率不足0.6%，腿要伸得更开才能下车，不注意还会搞脏裤腿，可以说是非常鸡肋了。万一边上坐的是女孩子呢？万一她穿短裙呢？万一啊，没有那么多万一了。第二个，车内无线充电，买的时候觉得很好，有个地方可以放手机，顺便还能充电，不错吧？真的用的时候问题也不少。充电很慢，没有直接插线来得快，手机呢只能固定在一个位置，用起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方便，一个加速一个刹车，你猛一点的话手机难免还是会滑一滑，哎，感应线却没对上，到了地方哎，手机拿起来看怎么还是只有37%啊，没充上啊。而且这个配置有的车子选装价格还真不便宜嘞，宝马三系选装手机无线充电1900啊，保时捷卡宴，哎，这个选装叫做智能手机连接仓，哎，其实就是多了无线充电和两个 USB 口，7200块钱快抵过一个手机了啊。第三个要说的是纯虚拟按键，很多新车把什么空调音量等等各种调节功能啊集成到这个屏幕上了，完全取消实体按键，非常潮非常酷，哎，其实还是有不少车主是不太喜欢这个设计的啊。参考知名网站消费者报告说法，虚拟按键如果用在调温度风量等等日常经常会用到的操作的话是会麻烦一点的，本来你就盲操，你看着前面手一碰就行，现在你眼睛得看分两步了甚至分三步了，那操作难度比实体按键是高了，那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可以直接感受一下，哎，会不会用起来顺不顺手啊。最后讲一个大家都不太陌生的自动启停，确实能省油啊，这个不用争了，但是用起来体验实在是不好，不少朋友一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它关掉，我自己也是啊。那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座椅的震动频率啊刚好是处于人最敏感的这个震动区域，在2到4赫兹和8到14赫兹，很容易引发烦躁的啊。那同时车子从熄火状态自动重启再到动力平稳输出起步，有的车型会有2秒钟左右的滞后的，那再加上电瓶还要贵上不少，最后面钱也没省下来，使用体验还变差了，不少朋友认为它是最鸡肋的配置了啊。
1: 电瓶和汽油都是汽车的耗费品，汽车的油量可以通过油表及时了解，电瓶就没有那么方便了。下面就来聊聊这四个操作，直接让你的电瓶寿命少一半。
0: 有些朋友7、8年都没换过电瓶，有的朋友1、2年电瓶就报废要换，是不是电瓶质量不一样啊？为什么相差这么多呢？其实有可能是用车习惯的区别，你不妨看看我接下来说的这几个坏习惯，你中招几个啊？第一个呢，每次开车到家，有的朋友喜欢在车里待很久，当然有可能压力挺大啊。那车子是熄火了，空调嘛开在那边，哥们也要放一放呢，手机还在那边充电，那对电瓶也是有负担的了。那车载空调功率不低的，300瓦、400瓦，点烟器100瓦也是。

0: 跑不了的，音响喇叭60瓦算客气的啊。那么车上这种电瓶一般它是容量不太会超过100安时的啊。那一直习惯熄火用电，那电瓶电量一直比较低，的确是会折寿啊。那有测试的啊，环境40摄氏度的条件下，某款铅酸蓄电池放电深度为 1.5% 的时候，充放电循环寿命9046次啊，放电深度增加到 24.3%， 就放多一点了，电没那么多了。这个充放电循环寿命啊，从9000多次啊，一下子就变成377次了，寿命缩短超过23倍啊。那接着讲第二个坏习惯啊，有些朋友呢通勤距离他挺短的，每次车子打着开车不到5分钟他可能就到了，那长期短途行驶啊，对这个电瓶其实也是不太好的。车子启动之后呢，发电机会给这个电瓶充电，保持电瓶电量健康，但如果开车时间特别短，你前面启动的电它还没补回来就已经停车和熄火了，那就和前面道理一样呢，电瓶电量一直比较低，长此以往也是比较容易亏电的，甚至发不起来的都有啊。那干脆不开，一直停车库行不行呢？也不好啊，你停着不开，电瓶它自己会放电的，我们土话叫漏电，对不对？蓄电池正常的自放电，一般呢一昼夜损失的电量呢不会超过 0.7%， 听起来是不是还可以？怕就怕利滚利，对不对？你如果停个60天80天其实也是不少了啊，再加上本身车子静态电流也有消耗，可能电瓶超过2个月发都发不起来了啊。那除了亏电，如果短时间内呢频繁的打火也很有可能会影响电瓶寿命的。那我们正常启动通常需要的电瓶提供呢300安啊，持续3秒到5秒的强电流，要是冬天呢启动电流还要更高，500安到600安才行啊。那这种大电流对电瓶的消耗其实不小，放电电流增大，单位时间极板内的这个电解液消耗量增加，极板表面会生成粗大晶粒的硫酸铅，哎，它会堵塞这个极板活性物质的微孔，最后呢导致蓄电池的容量减少啊。你不用记太多，就是万一真的启动不了了，你最好不要一直按，每次启动的时间呢不要超过5秒，并且间隔15秒。
1: 车身出现点小划痕是无法避免的，很多新手司机也可能不小心将新车刮伤，下面就来聊聊车上的小划痕，用指甲油可以盖掉吗？
0: 车子开久了难免是有划痕的，无非你在不在意。像我们小伙伴这台车子全车各个地方加起来10几个了，哎，今天就拿几个比较深的划痕实验下指甲油能不能盖掉啊。在修复小划痕之前，我们先要辨别划痕的种类以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不是所有的划痕都需要用到指甲油补的，那像平常开门指甲划到了门把手内侧，或者是停在路边车身被这个树枝这么刮了一下，这种划痕一般只是伤到车漆最外层的清漆，哎，可以对着划痕弄点水上去验证一下，如果划痕沾了水啊就不太看得到的话，基本上可以确认只伤到了清漆。那么针对这种轻微划痕，我们之前实拍视频过啊，只要用3000目的砂纸，你不断喷水轻轻打磨，哎，就相当于给这个车皮刷了个牙，等到划痕快要不见的时候，你再涂点牙膏海绵继续打磨一下就去掉了啊。但是这种方法不适合老车，因为老车清漆层它本身就变薄，你再一打磨有可能就更难看了啊。那如果这样处理一下划痕没消失，而且划痕里面可以看到灰色白色的，那个基本上就底漆了啊，甚至有些厉害的金属光泽的钢板你都看到了，那划痕算深啊，最好自己动手临时修补一下，不然时间长了有可能修的。那网上的补漆笔说起来也是专车调色，但实际上我们拍视频看下来啊，补完还是有色差的。你如果不想掏钱，或者是非常麻烦，或者说你家里刚好有什么女朋友啊、老婆啊、妈妈啊等等等等，他是用指甲油的，直接顺过来，哎，去用一下，和补漆笔是一个道理。你不信，闻闻那味道像不像啊？那涂完那几天最好不要喷水，这个要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啊。那我们今天实测的这个指甲油呢，是从公司小伙伴里面找来的啊，一瓶黑色，还有一瓶是透明的。先修补一下这块划痕比较深的地方，都露出黄色的腻子了啊。那把周围的灰清一下，然后呢，直接把黑色指甲油涂在上面就行了。每次呢，尽量涂的薄一点，多涂几层，这样看起来呢，不会感觉太厚，凹凸不平也难受，对不对？那另外一瓶透明的指甲油呢，是边上这种不是太深的划痕可以作为清漆涂在上面。那可以看到啊，用了指甲油补过之后啊，你不仔细看的话其实划痕真不明显，那当然你凑近看的话坑坑洼洼的修补过的痕迹也是存在啊。那今天这台车本身黑的嘛，指甲油也是黑的，所以补完效果还可以的。如果我们车漆本身颜色比较特殊啊，什么灰色啊、银色啊、混淡红啊，哎，可能颜色相近的指甲油就没有那么好挑了。所以说呢，用指甲油补漆啊，一般是黑色、白色，反正和指甲油颜色比较接近的车型呢比较适合。小结一下啊，只伤到清漆层，砂纸牙膏像刷牙一样打磨一下， 划痕比较深，掉漆，指甲油印记效果不错，至少可以防锈。等到攒多了，一口气出个保险，补补好，也不是挺好的嘛。

0: 很多人在问，现在网上到处都在传暴力年检取消了，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现在网上面到处都在传暴力年检取消了，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怎么讲的啊。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文的，取消动力性检测和车速检测，以后就不再有暴力检测了。那我们把这段话啊在网上面搜了一下，那发现最早在2020年它其实就有这个说法了，说是要取消六个项目，新增三个项目啊。那当时呢确实更新了一版年检国标，有六个项目取消掉了，都算是些跟不上时代的项目了啊。你比如说什么车速表误差测试，还有什么超过20年老车的输出功率测试等等啊，那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个取消暴力检测。哎，结果这锅冷饭的翻来覆去，最近又拿来炒了，我不知道是回锅肉呢，还是黯然销魂饭啊。那因为这短短的一句话，炒点实在太多。首先他说啊，取消动力测试以后就不会暴力检测了，他不一定对得上啊。那大家讨厌的这个暴力检测嘛，那轰油门啊，这个是吧，它其实不是测动力的，哎，它是测尾气的啊。那常见的检测方法呢两种，一种呢叫做简易顺态工况法，还有一个呢叫做双怠速法。哎 ,GB18285-2018 汽油车污染物排放线直接测量方法上面它是明确规范的啊。简易顺态工况法呢，简单的说啊，就是车子嘛，这个测试台架上咣放好啊，两分半的时间内以 0.1G 的加速度慢慢的加速到50公里每小时，哎，就是那种你跟在后面想骂人想要按喇叭的那种慢啊，发动机啊可能都到不了2000转的，然后呢再慢慢的把这个车子停下来，结束之后呢用仪器分析这段时间你的尾气排放到底超标没超标啊。那现在大部分车型都是用这个方法检测的，所以你根本也不用担心暴力检测，你嗡一下就不符合这个规范了啊。那其他的像是那个四驱车或者是超长超宽超重的这种特殊情况才有可能会用到双怠速法，也没你想的那么暴力的。它具体的做法啊，就是把这个发动机啊踩到额定转速的 70%， 保持30秒。这个额定转速呢指的就是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转速啊。那现在大部分的涡轮发动机像什么 EA888 听说过是吧， B48 额定转速一般只有5000转， 70% 3500转，其实转速不是很高的，不会消叫的，车子不会爆炸的，烟不会朝天喷的啊。高速上你超的车都比刚才那个测试要暴力的啊。那不是还有那句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文，哎，这个也真的是槽点满满啊。年检标准的改动是要很多部门协同推进的。你比如说啊 ,2022 年9月份这份年检改革文件啊，是由公安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这几个部门联合发布的。这年检的国标也是这些部门牵头起草的，不是一个部门说我要动那就能动了，这个有点跨出去了啊。那最后呢，我也去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官网看了一下，最近确实有一个整治年检的通知啊，不过主要是对于那个收费标准啊、虚假检测报告啊、监督管理、建立监督机制啊，这方面的这种整治啊，整治以后呢，年检收费啊它会更加的规范，黄牛的情况也会更加少，我们是更方便更便宜了，反正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啊。那尾气的检测反正没有看到他说要不要取消或者说有不提起啊。
0: 当下手机普遍采用锂电池，可随充随用，然而部分电车的使用手册却指出电池需定期充满。
1: 以前90年代那个大哥大大家有没有印象，电视剧总看过吧，刚买来的时候要把电池充满几次才能好好用的。哎，那现在手机都是锂电池了，随充随用任意而行啊，反而是有些电车的使用手册啊说的呢，你电池呢是要定期的，要把它充满的，这是为什么？80年代90年代那会那种大哥大手机啊用的都是镍镉电池，哎，这种电池呢有个天然的缺陷，它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记忆效应，它会按照上次的放电特性进行放电，如果电池你没有用完啊，是从 20% 充到了 100% 啊，那再用它只能放出 80% 的电了，上限给你搞短了。想要电池寿命长一点，用的时候要尽量把它用尽用完，充的时候要尽量把它充尽充满，听着就很麻烦啊。所以手机上面基本上这种玩意儿全都淘汰掉了啊。不过查资料有看到，动车组上有的部分还是在用这种电池啊。那现在市面上啊，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手机用的都是锂电池了。锂电池它和镍镉电池不一样的，它的特性完全是反过来的，它反而是怕过度的充过度的放的。那你想要手机电池耐用一点的话，厂家都是建议你充电不要超过 80%， 用到 20% 左右呢你就去充，也不要把它用尽啊。那么电车用的也是锂电池啊，但是我翻了十几台电车的使用手册，基本上

0: 电压去判断整体的这个容量。那这就好比一个班上很多的小孩，高矮胖瘦都不一样的，饭量也是不同的，对吧？那你去问班里的大胃王，小明啊，你今天吃饱了没有啊？他说好像吃饱了，好像没吃饱，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张三，那就很头疼了啊。三元锂电池放电的时候，电压是均匀下降的，电控呢就能更容易的判断出实际的这个容量了。你这个班上的小朋友啊，挺听话的，你问他吃饱没，胖的跟你说五分饱还想吃啊，瘦的那个说八分饱差不多，哎，这就很清楚啊。所以说磷酸铁锂的车型啊，定期把这个电充满，就是为了避免有些小朋友长期吃撑了，肚子撑坏掉了，有些小朋友一直饿肚子快饿死了啊，让每块电芯都能保持一致的电量，这样电池组呢才能用得更久一些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里讲了，充满不是会伤电池的吗？要不要按照使用手册这个建议来搞这个东西呢？那我呢是推荐还是遵守这个使用手册的建议，定期呢充满电池，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不对？那伤电池的这个衰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说今天你充满明天它就八折，是吧？但如果你不定期充满， BMS 啊，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校准每块电芯的容量，它就会导致个别电芯提前挂掉了，甚至车子趴窝给我们扔路上也是存在的啊，这个其实就影响我们的用车体验了，两回事了，对不对？
1: 买车的时候想着加点钱上个四驱，听起来也挺有面子的，毕竟小时候玩的奥迪双钻也是四驱的，结果买完才发现优点是都听说过的，缺点怎么好像都没人提醒我。
0: 车子要用很久的，东西嘛要一步到位的，同样的情况尽可能的好一点嘛，咱们也不差这一顿饭钱的，加加加加加加钱上个四驱，哎，很有面子，挺靠谱，从小听到大，小时候读书的那个奥迪双钻它也是四驱，结果买来发现和想象中不太一样，似乎优点大家都听说过，缺点怎么好像没人提醒过我。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些没人说过的四驱缺点，能接受再买，心安理得，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啊！首先，四驱车它带来最明显的缺点就是油耗确实会变高，毕竟四个轮子它都要转嘛，而且四驱系统差不多本身它就有重量的50公斤的样子，不就多拉一个人嘛，是吧？那四驱车的这个油耗高多少呢？这篇论文的实验你看一下，差距是 1.9% 到 2.5% 之间，还好嘛，是不是？但是你仔细看啊，这个数据是在转股上面做出来的，就是把这个车架起来，原地这么跑出来的，不是在大马路上开的。你实际把这个车子开到路上面，风阻啊、路况啊、车重啊、胎压啊等等等等各种东西都有影响，实际的这个油耗差距啊，它只会更大不会更小。你比如说啊，某车 D 上面的 WLTC 的那个综合油耗，动力一样的情况下啊，四驱丰田荣放它油耗本身偏低的，对不对？它两驱和四驱比四驱还高 7.6% 啊，那毕竟小不可大算，你一年跑个15000公里不过分啊，四驱版本就要多烧掉 73.5 升油，500多块钱，你买皮肤都能买好几个，是吧？而且四驱系统不仅更费油，车子的动力还会变弱。哎，因为发动机的这个动力啊，传到车轮上面，多了四轮驱动这个系统这一环啊，它是会损耗掉一点。就好像你看演出买票，票呢从黄牛手上过一过，价格它不就变了吗？是不是？这四驱系统就是你油价的黄牛啊。有的朋友讲了，那有些车子四驱版，这加速就是比两驱版更快的，你这个话到底有没有依据，靠不靠谱的？也是存在的，也是正常的。你比如说奥迪 A4L 啊，这四驱版的百公里加速就比前驱的快了 0.4 秒，但是它更快的原因不是因为它马力变得更大了，而是四驱让它的抓地力提升了啊。你要分开来看。那有的朋友讲呢，这四驱抓地力确实就更好啊，这不是好事情嘛，是吧？你冬天下个雪下雨打个滑，我开个四驱，我觉得更加安全，操控更加有信心，是吧？东北和新疆的朋友们应该能猜到我要说什么，是吧？冬天下大雪了，你不要说四驱了，八驱也没用，8864驱也没用，照样打滑。这冬天气温下来了，普通轮胎它会变硬的，抓地力它本身就会变差了，那不相差你几个轮胎了啊。那直接上一套雪地胎，效果反而比四驱配普通胎要好得多，焦点在轮胎而不是驱动系统。那网上面很多朋友讲什么，那奥迪啊、斯巴鲁，你去看看他们家的那个视频，什么你只管踩油门，剩下的就交给夸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壁虎吸在那个墙上，或者是人家的车屁股上，是吧？ 这都是用了雪地胎的，你看看那垮球。

有没有穿那个雪地靴啊？没有雪地胎的话，照样还是滑的。那还有不少东北的朋友啊，其实会单独准备一套雪地胎或者说是冬季胎的，这个真的是比市区啊有用的多。所以说这个想法、这个思路，不妨你考虑一下啊。而且呢，很多朋友还会忽视一个点啊，就是四驱系统它也是需要保养的，不是买来你不管就可以的。保养周期基本上呢是6万公里左右。你比如说啊，斯巴鲁的傲虎全时四驱，这前后差速器油的要求呢是3万公里检查一下，6万公里呢是要换啊。那分时四驱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坦克300保养手册写了啊，这分动器油5万公里要换，主减速器油首次更换呢是3年5万公里，之后每次更换呢是3年或者是10万公里啊。这保养周期听起来也比较长啊，是不是啊？也不像机油那么频繁或者是麻烦啊。而且这个差速器油、分动箱油什么的，加上工时一套下来也就1000多块钱嘛，便宜一点的三位数也不是说搞不定，现在平台这么多是吧，就还好啊，是不是啊？那我们就接着讲嘛，它有好多项嘞吧。更加费钱的一个叫轮胎嘛，四轮驱动车子的轮胎不光是要同品牌同规格，这前后左右还要同花纹，这磨损的差别也不能太大。因为这个新胎啊，新轮胎它的周长是更长的嘛，啊，它和那个旧的那个轮胎啊，它是会存在转速差的。比如说一个一圈转了1.2米，一个一圈它转了个1米啊，这就出问题了啊。那么分动箱为了抵消这种转速差，离合器片它就会不断的进行磨损啊，时间久了有可能也是会损坏或者更换的啊。你要是开了1-2年，轮胎出现比较明显的磨损了，这个时候一条胎啪扎掉了，哟，那我们就换了。以前我们就想买条轮胎换换上去就可以了，对不起，你要考虑额外的一个问题，剩下3条要不要一块换？一换换4条，换吧。这4条轮胎你几千块钱是吧，你不换吧，你就一条新的，3条是旧的，你时间久了那有可能这个分动箱或者差速器给我们给整坏掉了，那修起来也不是几千块钱能搞得定的事情是吧。而且轮胎这个东西你全看运气好不好，搞不好你今年换完明年又砸一次。所以市区这些头疼的事情啊还确实是比较多，我说的倒不是指钱包疼，它就真的是头疼，就很容易搞心态。你要说价格真的相差很多，我们也不至于是要负担不起是吧，就很难受啊。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9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龚琳娜为剑网三《山海留言》演唱的新流派主题曲《玄丝入戏》。歌曲融合闽南话唱段、南音等民族元素与国风摇滚风格，展现唐史闽南文化背景下的江湖叙事。龚琳娜在 MV 中化身吴相楼大师姐，结合提线木偶戏与现代演绎，呈现戏本不为权贵，只为芸芸众生而唱的主题。
2: 山海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啸坤的《我错了》，歌词摒弃了华丽修辞，将亲密关系中的失职与亏欠摊开在阳光之下。歌曲精准戳中人们在关系里明知犯错却难改，既愧疚又渴望救赎的普遍困境。整首歌摒弃了过度后期修饰，以吉他贝斯鼓的经典摇滚配置为基底，完美适配王啸坤本嗓化演唱的独特特

继续来听 SNH48 的乐耀日，歌词聚焦遗憾与感动的和解，传达迎向晨辉、尝试高飞的积极态度。 MV 当中赴云南、丽江等取景地，通过竹简叙事展现少女游历故事，是 SNH48 月耀曲计划的代表性作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言人中的《你不是孤岛》。言人中的音色兼具沙哑与干净，有让人静心聆听的魅力。它以略带沙哑的气泡音为底色，融入 R&B 的轻柔旋律，两者共存之间，用旋律将剧中的故事缓缓舒展，让歌声先一步带你走进天地一剑手心中正道的世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安宇的《风中的人》，再寒冷的秋冬也会被王安宇的新歌所抚慰。歌曲是王安宇首次以作词人的身份参与创作的作品，延续了他深夜林黛玉的细腻文风。这世间总有人为你留灯，传递治愈力量。来自王安宇《风中的人》。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金宁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当周笔畅演唱的第15届全运会推广曲《残特奥会推广曲》少年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份年少的热烈好像可以再次踏上征程。他以细腻而充满力量的声线注入青春能量，重新诠释了少年心中坚定的信念。这首歌献给所有追梦的人，只要敢于拼搏，你我都是追梦路上的胜利者。

继续来听刘宇宁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主题曲《万剑不改》。歌曲融合唢呐、京胡、民族打击乐与电吉他，前奏唢呐一响，立刻营造出刀光剑影的武侠氛围，让 OST 不再是附庸，而是劈开剧情宇宙的利剑。刘宇宁没有套用固定的演唱模板，而是以声为剑，劈开旋律束缚，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对角巷乐队为影视剧《大厨小旭》献唱的片尾曲《带你逃离世界》。对角巷乐队以独立摇滚风格为核心，歌曲中吉他 solo 和和声部分也展现了乐队成员的精湛技艺。希望这首歌能指引你们找到值得守护的人和事，能点燃你们追梦的勇气。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西林那依高位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以流行旋律替代民族乐器，聚焦都市生活叙事，打破新疆音乐等于民族风的刻板印象。作为首部新疆都市剧主题曲，展现现代新疆的多元面貌，聆听岁月里的温柔守护。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潘城的《似是烟火》。作为擅长以音乐勾勒生活图景的唱作人，潘城以温润的嗓音与细腻的创作技巧，将四季更迭中的平凡烟火气味娓娓道来，为听众们搭建起一方满是温情的生活小世界，让每一个在奔波中的人都能在旋律里触摸到日常的柔软与美好。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妈，
1: 哎，
0: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1: 好，真的好，就是有点奶。哟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0: 这是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截呢？
0: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

0: 啥时候改的名儿？
1: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
0: 我还是壮姑不是？
1: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2: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我的爱人。
3: 奶奶看你来了，哇，婆婆，
0: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
3: 叫奶奶，
4: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0: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3: 哼，哎，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4: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3: 他说啥？
1: 他说他渴了。
0: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4: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3: 喝啥水？
4: 喝冰水。
1: 你给我好好说话。
4: 喝凉白开。
0: 你也得小点声，
3: 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
1: 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5: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1: 那就是坐下病了。
0: 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的，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4: 别动。
0: 咋着？
1: 不是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4: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1: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4: 讨厌。
0: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4: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0: 不知道。
4: 那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0: 没尝过。
4: 快，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0: 停住了，
4: 开出去了。可是那车子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1: 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0: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再找你爷爷去。
4: 找爷爷？
0: 那你爷爷摔砖的，整天就鼓捣你。
1: 真是丢人啊。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啊，
0: 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6: 要不那就是他格子。
4: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0: 哎呦，这是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1: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团队出海作战，在台湾。
4: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1: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的为什么？啊，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4: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1: 哎呀，对，这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5: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
1: 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4: 你讨厌。婆婆。
6: 叫奶奶。
4: 奶奶婆。
6: 这辈儿又上去了。
4: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6: 不知道。
4: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6: 不知道。
4: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
6: 不知道。
4: 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

0: 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1: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啊，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啊！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2: 不是你指，
0: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在那指，这不能指啊！
2: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0: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2: 您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0: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1: 他？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2: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0: 不是
1: 什么？
0: 这丫头，你这
1: 是还长命呢？啊！
0: 你这简直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1: 等，你别说，我劝劝他。
0: 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那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2: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0: 听那个平地花为媒。
1: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0: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
1: 哎呦，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0: 哦，就点灯啊，这那我也会唱啊。
2: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0: 会唱。
2: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0: 正月里，正啊月正。
1: 妈，是星星点灯。
0: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3: 正月是我闹花灯，
0: 有灯没有？
3: 这个花灯。每个挂在每个大了门
2: 儿，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0: 你揍你脚吧，他不听了，
1: 这就是怪我。
2: 过点了，
0: 你要干什么？
2: 看电视，看电视。
0: 不行，电视。
2: 哎呀，港台歌曲的演唱会。
0: 等等，
2: 你为什么？
0: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2: 我票看，我票看。
0: 你说什么？看什么你？别看人家，这个孩子怎么
2: 越来越
0: 等着叫
2: 唱戏了？
0: 妈，你跟我说话，你让你说话，那你要看，我这干啥？让
2: 开！我
0: 逼我！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1: 我不开，
0: 你开不开？
1: 我就不开，
0: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铺你在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4: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5: 干了，人家下班了。
0: 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
5: 我都明白，
1: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吃的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7: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呢。
6: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7: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6: 谁呀？
7: 张惠妹。

0: 这小生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四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1: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0: 那屋还一小狗。
1: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一个钟头还有十五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0: 干啥呀？
1: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快点吧，没时间了。
0: 不行，你别，你整明白，你干啥呀？不行，
1: 你先走。
0: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1: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0: 笑啥呀你？
1: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0: 怎么？哎呀，
2: 这笑死我了，
0: 这累死我了都。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1: 怎么的？
0: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1: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0: 三陪呀、啊？
1: 说啥呢？
0: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1: 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0: 大妹子，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1: 拿钱。
0: 啥钱？
1: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到一钟头了。
0: 哦，给你五十。
1: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0: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1: 我多要你十块干啥？拿零的。
0: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十块钱的吧。
1: 那我就再忍十块钱的。
0: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1: 不会。
0: 喝水呢？
1: 自备。
0: 吃水果？
1: 反胃。
0: 干啥呢？
1: 干啥你说的。
0: 唠吧。
1: 唠呗，反正十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0: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完了打开一下尴尬局面。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摁住了，小样你。

0: 年我就不认识你了。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是不对，是一个王八关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河，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看你，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1: 走了。
0: 怎么
1: 样？太伤自尊了。
0: 大妹子，马甲，
1: 你还我。
0: 对了，
1: 你拿来。
0: 我穿上行吗？
1: 干啥呀？
0: 你讲。
1: 讲啥呀？
0: 你就讲。
1: 嗯。
0: 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来。大妹乐了。
1: 你说你这大哥呀。嗯，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0: 说实话，大妹子，
1: 嗯，
0: 原来呀，我在农村，
1: 嗯，
0: 我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
1: 嗯，
0: 那我是焦点呐，
1: 嗯。
0: 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
1: 嗯，
0: 他在城里挣点钱，
1: 嗯，
0: 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1: 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
0: 啊，
1: 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0: 你说说。
1: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0: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1: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0: 太对了
1: 啊。
0: 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1: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0: 别提了，
1: 嗯，
0: 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
1: 嗯，
0: 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
1: 嗯，
0: 就把我眼馋的
1: 牛的，
0: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了，
1: 嗯，
0: 刚有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
1: 为啥呢？
0: 说我跟着那老太太飞眼了。
1: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儿啊？
0: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噔，立立冷当立立冷当当，这算飞眼吗？
1: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0: 是
1: 吧？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0: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漂亮，
1: 嗯。
0: 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就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1: 大哥，你别说了，
0: 嗯，
1: 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0: 啥类型？
1: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0: 大妹子，说心里话。
1: 嗯。
0: 活到六十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1: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0: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的？那么多年了。
1: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0: 电网啊。
1: 哦，
0: 电脑上网。
1: 电脑网啊。
0: 啥网啊？
1: 引特网啊。
0: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
1: 嗯，
0: 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
1: 嗯，
0: 行，
1: 嗯，
0: 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1: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0: 是吧？
1: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
0: 嗯，
1: 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0: 麦当娜是谁呀？
1: 你不认识啊？
0: 嗯，
1: 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0: 谁呢？
1: 麦当劳们。
0: 那我吃过这个。
1: 我这身子。
0: 大妹子。
1: 名牌。
0: 我太羡慕你。
1: 有钱。
0: 有钱。
1: 牛。嗯。
0: 我太羡慕你。
1: 是吧？
0: 我。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啊。
1: 怎的？
0: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1: 干啥呀？
0: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

0: 出去打工。
1: 你不行。
0: 我不挣钱，我就逗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
1: 嗯，
0: 你这样，我背个包。
1: 哎呀，你哪行啊？
0: 你看吧，你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
1: 嗯，
0: 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1: 哦、你干啥呀？这是。叮咚，谁呀、
0: 啊？刘德华。
1: 哎呀，
0: 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1: 怎么的？
0: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行，赶紧出去呀！我行不？
1: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
0: 嗯。
1: 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0: 大妹子。
1: 嗯。
0: 我算明白了。
1: 嗯。
0: 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1: 对，
0: 得出去，
1: 对。
0: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1: 怎么的？
0: 感谢。
1: 谢啥？
0: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1: 真的啊？
0: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1: 这大哥，你抽烟吗？
0: 不喝水。
1: 你喝水吧。
0: 我不抽烟。
1: 你坐呗。
0: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吧，我得回去了。哎，
1: 这是你家呀？
0: 可不是咋的？
2: 喂，什么事儿？有人酒驾，
3: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2: 啊？谁？我。
3: 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的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啊？
2: 喝多了？
3: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2: 求拘留，
3: 亲。先进去，亲。
2: 进。哎呀你妈
3: 吹。爆棚啊。
2: 不是不是，这功夫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3: 吊销驾驶证，拘留6个月。
2: 拘留六，打个折呗。
3: 这是法律规定，你不能管我6个月。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你得关我1年。法律没这么规定，
2: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3: 我这闹心感爆棚啊。
2: 怎么了？
3: 我是警察，求尊重，请。
2: 我没不尊重你呀、啊。
3: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2: 我这虎了吧唧性格嘛，后生的，被逼的。我这是啊，
3: 今儿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2: 不是，大哥，你别急，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3: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的啥？
2: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
3: 坐呗。
2: 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嘛，他也有右臂，当然了，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
3: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喝点酒，跑题了。说啥呢？就说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他1年365天嘛，就给我放1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3: 那你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2: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要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干脆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先待两天来，我看着他俩找我去。
3: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2: 错，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3: 兄弟，你先起来。
2: 哎，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3: 我有一话啊，你是愿意听呢，还是愿意听呢，还是愿意听呢？
2: 哎呀妈呀，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3: 大哥在这儿呢。
2: 对吧？
3: 这么和你说吧，
2: 嗯，
3: 你实在不行。

0: 找你老板谈谈。
1: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我说我这，他说你那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没你这人看好我吗？将来升我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0: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也太累了。
2: 是啊，
0: 干脆辞职。
1: 我辞啥职？我跟人签十年，我现在辞职了，完了，本钱都没回来。
0: 那你躲着他呀？
1: 妈呀，上哪躲去？咱们公司是研究手机定位器的，我到哪都躲不出去的。
0: 那你老板岂不是会找到这儿来？妈呀，
1: 你一说这我右眼皮咋直跳呢？
3: 您要找的目标就在您的正前方，欢迎使用我要找到你卫星定位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4: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哎，你在干啥？
5: 哎呀，啊哈，哇，哎呀，阳光，沙滩，啊，
4: 哎，哎哎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5: 度假呢。
4: 起来起来，站好了站好了。你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上2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0: 这位是
1: 杨过。
4: 谁？
1: 老板。
0: 这位老板啊，你一直说加班加班加班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呀？
1: 是
4: 累有什么关系？哦，作为一个老板哦，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为了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0: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啊！你这。
1: 你睡了，你睡了。
4: 我在这里这么激情慷慨的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你这个同事怎么回事啊？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0: 我真是，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你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4: 哦呦，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1: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
4: 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啊，我跟你说，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0: 我白说唱了，
4: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1: 又睡了。
4: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1: 我谁睡了？这是
4: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1: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4: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1: 酒驾，被关了。
4: 哦呦，酒驾被关了，
1: 被关一年，
4: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6个月？
1: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
0: 对，因为他比较溜。
1: 什么？
0: 因为他比较累啊。
4: 为什么？
1: 放了我吧，
0: 开除他吧。
4: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1: 放了我吧，
0: 开除他吧。
4: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1: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的，老板呐！你
4: 等着。

0: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1: 行了，啊，开始吧。
2: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3: 天上一扎，
4: 哼，扎扎扎扎，哼，扎扎扎扎，啥星星，啥啥啥啥星星，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2: 哎，这多好！
4: 下下下下，
2: 宝贝儿叫什么？
4: 啊，何子君，来自武汉。
2: 好的，转下去，
4: 哼，扎，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2: 好，开始。
5: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
0: 呀，来下一位来。哼，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笑，当你一个人发烧了。这块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这几个盆
1: 停停停
0: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2: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呀、啊？
0: 我啊，老师。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1: 滚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上！
3: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1: 让
0: 你点红，青春的舞会。耶耶！
4: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5: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1: 行行行行行
3: 行行行行，
1: 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0: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1: 哟，非常好，是不是？滚一边去！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6: 老师，我喜欢文学
1: 啊，
6: 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
1: 哦，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6: 星眼虎李云。
1: 很好，
2: 那厉害。
0: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1: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爱看小说。
1: 什么小说？
0: 那小子真帅。
1: 还有呢？
0: 那小子真拽。
1: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0: 这书我没看过。
1: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出去。
7: 哎，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0: 你等回家的。
1: 他是我儿子。
7: 什么？
1: 太家伙，
7: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1: 滚一边去。
8: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
1: 下去吧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塞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星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 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

0: 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原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性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

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既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五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
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0: 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老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

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文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
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

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
《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
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

耳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

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哎呀，这妈呀，开这个开的更有趣了呀！哎呀，呀妈呀，你这哪个水啊？你经常喝的啊？

0: 两个了。
1: 这小可不小了，又是佛祖了，这掉掉到个了。
0: 啊，
1: 个咋呀？
0: 测呀了。
1: 谁俩测呀？
0: 啊，那就回我们家了。
1: 呀，回你们家。
0: 嗯。
1: 你们家里大人家对不对？
0: 真孝顺，孝完了，七十里。
1: 打。
0: 打的九十来里了。
1: 来回就该打几十里。
0: 啊
1: 三天掉不走了，
0: 妈，不提就不说了。
1: 哇，这三块不够，早知这些不够快了。这是说，
0: 你早早早早搁车
1: 子当垫都在会。
0: 哎呀，大娘是再生个的不让了，也掉下来了。
1: 搁车子。
0: 不是，我你在地里是牛角地呀，它是过去的牛角地，不是这黄的。我说我确实是搁旁边拉不动了嘛。
1: 哎呀，这拉不动咋呀？你这是。
0: 妈。下午天气热了吧？啊，下午倒是有个白天了。
1: 啥？
0: 妈，我是啥？咱们表媳妇，家家在那天怎么的？我是叫风媳
1: 妇了，咱们表媳妇啊？
0: 啊，
1: 这得谁照顾呀？
0: 啊，咱们家这俩
1: 冬天这个了，你照顾。
0: 妈，你不打的，打你，打你。要是长得样子就回你家吃饭，你照顾。妈。大娘吃了几块？
1: 不吃
0: 大娘不，又不是吃豆米豆面，你看我这点上锅那吃点大娘。
1: 吃点啥？你不听谁脏？你脏脏。
0: 哎呀，你那不是全是没劲了吗？你不知道你饿了吗？老是吃，啥啥子不是？老是吃，不要是锅，你都不成这个好。
1: 是
0: 啊。啊，你要全都不吃没劲了吗？
1: 哎哎，该咋咋就怎么比比了。
0: 人家大娘他是好了，你娘都不是他那谁。
1: 我吃水多啊，我吃水多，我不要

0: 这是什么东西来上轿子没吃个饱？
1: 不是，大娘
0: 啊，
1: 这一条子你大概会连个闺女吃饭的。
2: 哎呀，我吃就饱啦。
0: 那那咋还不吃个饱啊？
1: 哎，这个大娘，你一来你家你什么叫了呢？转来转不转？转
0: 来转不转？
1: 转转来了。
0: 好几辆
1: 是吧？哦，
0: 我的是大轿子，
1: 大轿子，
0: 大轿子，
1: 大轿子，好几辆。

0: 点事情，你忽然换新的了，看着人家这个事情，你忽然换新的，
1: 这个事情，
0: 我去拿这个去了，最后看看出来了，大家都跟你说，我是好学生的，
1: 啊，好学生，哇，好学生，感
2: 谢，感谢，大家都给吓着了。
0: 你妈的，
2: 我
0: 都要能上死的。你看哈哈的呀，现在这样子，人家双手都快一点过了。杨小姐，咱是老天错，啥下一地回的，为结学了，
1: 是吧？
0: 啊，水产还这样水土苦啊，
1: 好多
0: 的苦怎么来了？嗯，再见了吧，你都千万不要说
1: 菜，哦，不要菜啊，啊，知道了。
0: 你活了，你们俩太折腾到了。杨小姐，好好讲啊，大家一直不要搞。

0: 咋了？你丢鞋我打死你，
1: 亲大奶
0: 奶！你们瞧那闹错上，这丢鞋说还谁都呀，就绝无日。
1: 哎，哎呀，都买
0: 了，接着说。咱还没用这个大的尖儿了，来，
1: 我就说你嘛，你把你那个手给剁了啊！
0: 你要不出来？
1: 哎呀，丢鞋说你吃完不能打死你啊！
0: 妈，要不他打，他拉的，
2: 他打吧，
0: 瞧瞧，
1: 我倒了。
0: 自学的，
1: 哎呀，那的，丢我咱来的这么多东西，白出手
0: 了。妈，这还不会不会吗？来，来，这不会不会？哎，开开，开开，怎么样呀你呀？啊，这抢个东西可可闹了。
2: 哎呀，
0: 咋了？
2: 咋了？你咋的了？这怎么被弄满了？
0: 哎呀，你可不是。你妈可就在
3: 又要跑了不回，
0: 你妈不叫你了。

0: 了啊！
1: 我腿脚的细，
0: 哎呀，早就有脚好了。当初我是死脚。
2: 哎呀，你猪哥
0: 啊！
2: 都是你脚那细啊！
0: 咋了？练习没脚好，好些脚下的也好了。
1: 哎呀，算了了，
0: 咱去去拿个包干。去去拿，
1: 这个月
0: 去去拿啥了？去看
1: 啊！
0: 去去拿个
1: 包干，
0: 去拿那个拿啥了？
1: 不要呀！
0: 不要呀！
1: 是这样的，
2: 我咋掉了三斤回来嘛？
0: 哎呀，本来就不是你干的。妈呀，妈的呀！
2: 咋，
0: 你咋这袖子烧坏了？
2: 哎呀，你这会啊，我
0: 啊，
2: 就是脑袋要花钱。
0: 哎呀，你快去打点，这叫脑袋花。哎呀，
2: 出马好，
0: 这也足足。
2: 哈哈，叫你妈一早出来，
0: 谁有这么多的？
2: 哎呀，不是你。

0: 你不是来用一些猫腻来了吗？
1: 快些也不要下水了，
0: 就是我要跳你吧，
1: 你妈跟啊后来你家长
0: 你说这个
1: 不要下来哇，
0: 你天天你妈跟你
1: 我妈最不交易了，
0: 就是我的卡塞好多腿交易不了的，还有个超过大一个就了了
1: 哎呀，一天天我
0: 不想跟你妈不好，再不交易来说我妈
1: 你妈咋的？我还不交易咋的？你妈咋的？
2: 你奶奶哪不交易啊？
0: 交易得了不交易啊？
1: 天不带有天，
2: 小勇，俺们还不开始吃饭？
1: 妈，你别呀，别往心嘴了。
2: 拿来，又开始的修。
1: 对，哎，过来，大哥，
2: 咋？
1: 你俩好
2: 热闹吧？
1: 哎哎哎哎哎！快快快！
2: 快
1: 可修好了，
2: 哎呀，我出来了，这个我们跟要不要走还不得啊？
1: 啊，
2: 这个是修好了啊，这个顺滑了啊。
1: 哎呀妈，顺滑！小出来的帽子还你了，不欺负？
2: 你穿啥款都还帽子也换了？
0: 买新的呀？
2: 你怎么拆了？
0: 我说给大娘买个新的，
2: 哎呀，呀，这个小娟，你咋的好好的穿你好看不了？
0: 咋了？
2: 这个七点半八点还你奶奶干了？
0: 大娘，
2: 这还吃饭了啊？
0: 是呀。
2: 啊，你来那个
0: 当不着了？
2: 你不是吃饭吗？
0: 不了，不要。
1: 我也不吃。
2: 吃不了
1: 了，记住，你要的娶儿子没有？再来再提过，为娘儿无辱，喝酒啦！
2: 好好的，早点给丈夫还给你也放了。

哎，家个回粮仓，参加的庄稼晚会个呀，哦，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要看，不用小看我这丈夫人，这我这丈夫人是穿得来，走得慢，有家不变的给我一个白。和你们说，这我有了钱了。呀，不行，这身大白不够水，我还将李姐的换上一身好穿戴。

0: 爹嫂的命苦，就不要怨丈夫。你咱如今的政策就是好，扶贫款年年给的涨不少，就是我们那一家家将花宝嘛。一天清明前后忙种地，还穷那么钱买花肥，我还得身上带张老脸皮去见他姨。哟，来了，他姨，他姨开门来，他姨开门来，我来了。哎呀，
1: 睡了。
0: 我姓王的，
2: 啥是个借刘王的？
1: 谁呢？
0: 姓王的
2: 呀，你是个断刘王的。
0: 哎，你快不要回事了，姓王的是你老姐姐，快快开门吧。哎，
1: 呀，呀，咋不是老姐姐来了？
0: 在了啊，
1: 在家了呀，妈呀，
0: 媳妇
1: 子，
0: 就这么接来哟。那看呀。哟
1: 哟嗨嗨啊，老姐姐啊，这咋了？多年没见，你俩别写个再缘了啊，
0: 别写个哪样了。
1: 你看看俩也别操个笑哭哭，别人别操个走哭哭，买了强坐下刚错错。
0: 哎哎哎，没没大点吧，这是个脸蛋子，又不是个倒蛋子，又不是啊、哦，那多事不济啊！你说哪能不变啊？
1: 哦，
0: 哎，你俩都不变啊、哦？
1: 大哥
0: 啊，看着脸白亮亮，头发还亮亮、啊、呀，腰板还挺得直光光，站在那个地方就和秋装似的。
1: 啥说话了？
0: 不是，我说你站在那个地方，就和那秋天的庄稼碰上了梦生生雨了，把你泡茶的给泛晴了。
1: 哦。亏不用回说了、我看你是夜猫将灾，那五十个嘞嫁给了我们家子上了。
0: 听说你有了钱了，
1: 哦，
0: 发了财了
1: 啊、
0: 你那钱哪来的？头大犬大嗓大远大，那摇钱树下壮大，还在那丈夫给你爽大。
1: 嗯，我是夜猫犬那二把头
0: 啊，
1: 这几年夫妻了呀，缺口我这两把手、咋了嘛？
0: 哎哎哎，脱脆合脱了两把手，谁不找两把手的啊？来，我不找两把手的入出来，来比一比，来，不比你的大是不比你的厚啊？你说能做上个上了吗？你没头没脚，肯定是结识下银行的行长。
1: 我可没那个本事，你听我和你说。那手家两刀娘累到那我们村啊，坐在那炕上还不长青，那好早农民发药材，那养将为国的香品种，那就是哦，是的可那谁儿子没理路、哎，为国的名字我也是记不住，那老头啊种草又栽树，那我在家里为的是死了猪，哎，让那贼们跑远树，那媳妇在地里头打招呼，那全家老少是一飘香，那我们是越过越江上来，越江上。
0: 你江上了，你江上了，
1: 咋了嘛？
0: 我快上江呀！我
1: 呀，那你咋了嘛？
0: 阿姨，
1: 哦，
0: 你看看你们那一家，一个一个有多好，你再看看我们这一家，那一个一个江花宝吗？
1: 呀，那是咋了嘛？
0: 大的是个活气树，二的是个二百五，三的是个长迷糊，四的还是个桑花炉。
1: 哎，那他们这关子上了？
0: 能做上了？文化学的少是上也做不了，科学种田不改教是远读远扬不上表。你说不说个人不会，就是越来运气不对。他一
1: 哦。
0: 哎，气得你，你一点点办法呀，妈妈利润的，利润气得你
1: 了。你靠那个混血往后哭的，那我劝你当初上上是一个嘛，你的话就不听嘛。
0: 你看当时，当时我就不知道生出这么两个东西来嘛。我当时要知道生出这么两个东西来，我当时我就踹也不叫他出来，我就。
1: 哎，坤不用哭了，到底是来做啥了？
0: 嘿。
1: 累自杀了，说话、哎、
0: 可不好说了。
1: 呀，那可是累自杀了吗？
0: 不好开口。
1: 自杀了？
0: 哎，太爷。
1: 哦。
0: 想问你搁对两个钱了，那也不能。
1: 呀，这说了半天是累借钱了，我就耍秀耍秀他。
0: 咋地哥？呀，胖了。哎，胖了。快快给胖了！你们看看那嘛绑架的啊！哎呀，他俩这会有了钱了，绑架的！哎哎，你还哎你还活菜给他绑破了，你还，啊！你穷汉咋有钱？你就忘了那几年你啊！你不是你来了，你看上你，你看上一我男人呀，就俺两口送说明通知你啊啊！你可没了想活，你那几年没去我们家背过米是挖过面，一来一来提鸡蛋，问你要过一房钱。这个不良心活你不借给呀，不借给我走呀，哎我走呀，我走呀啊，哎他打打连个弱子也没把破砖带倒再来了，我不
1: 站住
0: 你咋呀，不给借你还当人呀你啊，来来来碰碰来给
1: 呀呀呀呀呀呀
0: 给你碰碰来
1: 想了想了想
0: 了
1: 想了，哎呀你看那个混熊
0: 来给你碰碰来，
1: 还年轻时候一样样的，我呀是给你耍了
0: 啊，你啊你是耍了
1: 哦，哎呀你这连个耍都不懂的，
0: 不是你跟你跟你就问哎呀你连
1: 说话吧，
0: 啊，
1: 借多少？
0: 哎呀，有了你就给老姐姐拿上一千。呀，就差我上了。没得给隔壁上，八边，也多。三，二边五也行。哎、
1: 我是借给你这个数。
0: 一千。
1: 嗯。
0: 一边。
1: 这。
0: 呀呀，十块。妈妈呀，绑架了半天给绑架出十块，哎呀我把你哎呀抢包货卖倒鬼，就当中你奶奶没长嘴，哎呀他绑架了半天绑架出十块钱来，你说连个边把事也不给借借，你说连个漏服也不给吗，你说我怕叫卖倒了呀，
1: 不是不是，哎我是借给你呀喂呀，
0: 哎你借一多少？
1: 一百呀！
0: 呀！喂！喂！
1: 呀嗨！呀呀呀呀！嘿嘿嘿嘿！咋了嘛？啊！嘿！
0: 哎，不要火闪了，火闪的不是那个袍子上闪了雷火。一万！
1: 哦，一万！
0: 一万！
1: 一万！
0: 哎！哎！
1: 哦！
0: 哎呀！一万！
1: 哦，一万！
0: 哎呀！一万！
1: 哎呀，一万！
0: 哎呀
1: 呀呀呀呀呀呀！
0: 一万！
1: 哎呀！你说这借给一万了，这还哭啥了吗？
0: 你说你借给老姐姐的一万，你说老姐姐我哪少还你呀？哎呀，他姨姨，哎呀，姨姨
1: 呀！行了行了，行了你那不欠冤都长出，说你那妈妈们就是长楼，
0: 哦、
1: 这前后算，
0: 哦、
1: 以后早有了早还，迟、
0: 哦、
1: 有了迟还，真、
0: 哦、
1: 要是没有了吧？你
0: 那咋？不要还了？
1: 你也可是熟了呢，
0: 那么就话我小官当上的了，这还
1: 不着急，等我回来再给你拿。
0: 又去哪呀？
1: 见着我们厂里头住着王一堆。

0: 腿
1: 啊，
2: 就我穿的是二郎腿，咋粗的么个板、你累了，你年轻时候那叫狼板一窝了吗？
1: 啊，就那个脏板脏还住了，那个晃晃晃，那个放开了。
2: 对，
1: 爷爷，昨天不穿了，也不等到，也不能吃饭了。
2: 呀，闹笑，咱们老姊妹俩去了扭打扭打，也去塞花塞花，你看咋地？
1: 你说闹了？
2: 闹了吗？
1: 哎呀，不要把我塞子撒了架了一会儿的。
2: 没事，咱们先排练排练。
1: 排练排练
2: 啊！
1: 对，咱们。

Tim Roman.

0: 呀，你们那开的呀，多啥么花花开又开，
1: 我离开的是不是花花开呀，
0: 好秀花花开。

0: 我春节吃完了得了。
1: 妈妈放歌了。
0: 春节喝酒得了。
1: 妈妈也放歌了。
0: 我春节这就得了。
1: 妈妈
0: 这年了，这个月吧，那挺不错的嘛。这自己挣的也挣哪里开，物价哪里涨？

0: 这大月不吃死，那上仙人家下仙人。
1: 哎呀，
0: 那么你怎么那么干？你到底是粗粗的、小粗的，这不干干粗的、粗粗的，你咋了？十七八九多了，连什么都干了，不会干，你怎么那么干？

0: 这东方的车大天牛电娃娃丑相一个，
1: 好吧，
0: 这都丑相漂亮吗？
2: 好吧，这么我
0: 就先这样吧。哦，大天牛娃娃老大了，小大了，小的那女戏人，小的那女戏人，哎呦，但我才查到我就给他怕
1: 就
0: 是你啥？
3: 妈妈。
0: 咱们为了你看见蓝高地娃娃求下一个，你是不是求下的女婿的？你可不提这求女婿啥话？你提这求女婿，可你不能敢往我用什么去？心里也生气来了，家妈也就学起来了。
3: 哎，妈妈，那你要叫我起上来了？
0: 家妈那年才14了，前些年家老爷打给家妈多结果了，嫁给家妈几结果了，我这走来走去的家妈就走啊，那不是你大话？你家妈大的也留我办。
3: 哎呦，妈妈。
0: 哎，咱这三年娃娃呢，也留是上岁数，你下一年大多少岁？
2: 那别狠了。
3: 哎呀，妈妈，我做了半天，还没做了那么两个女婿。
0: 他家比干妈大的18岁。你爷爷这段时间路上是穷上了，也干老爷不是那穷了，要求他那女婿大舅，谁不有钱就是疼。我就第一天把干妈弄出来了，我就第二天都砸了俺两三个子了。一会儿那老爷23都干了去娶干妈来了，那样可要气。我家用的那何时间那时候这么些那旧第四天那死拉大家现在那后大约住前的女腿头一下子小有两个脸上头。
3: 哎呀妈妈，
0: 他
3: 们不上来了。
0: 哎呀呀，你干嘛来了？他上来了，谁也要到你了。妈妈小有人家的玻璃旧一旦再抵不住的往上碰，我的肝那是打不起的痛。
3: 妈妈，那你哭死了就有啥用了？
0: 哦，你也是这样哭死了就有啥？你活死了就好那样，你死死了就好那鬼，你体会了就好个，你有啥呀？
3: 妈妈。

0: 着去把别人救，我就拜大姐第一个伯父，有完动作都行事啥呀？哎呀，你咋你六你六要是不得手，这人耍秀感冒来了，把六六六把六六六感冒他叫什么也讲来，感冒那天才十四了，保守嘛，这次都是点半夜打点感冒呀，他要我让宝宝干妈的喝多了，你也不理他们看，他们看见干妈在吃面也都不对了，他们说不溜溜不溜溜不溜溜不溜溜就死了。你再说下点猫呢，他拉多他拉多他的猫我给你选，或者叫来地方我哈也在干妈的吃面也吃上怎么也看。哎呀你爸小不动啊，走哪去吃去，这个男婆妈那小妖女都表姐你给他那个吓个走。哎呀呀，大哥你别干别的，你嘴巴干要腰吗干我。干嘛也没看出他这个班长这个胡家这个细子，他在这就是个小女性，干嘛让他再把他求下看他一眼。哎呀呀，你
1: 爸妈
0: 真都是看瞧出来，他感情最大都是狗主大大头不交代呀，大家把你他坐这一辈子了，我的爸爸后来妈妈我越想越气，我拉你们教去我把反话扯下去了睡。哎，人们看这些东西长大了，少爷捏的小不掉。你说半夜五条赶到地方也敢别拿出来，也敢说是哪来的呢？哎呀呀，打捏捏的。反正也敢别看见赶到地上了，完了再看也敢别扯了，扯了，扯了，扯了，扯了，扯了，扯了，扯了，这条赶到搞钱来了。你说这俩都长得那么大了，你说这高怎么上？你说这高怎么上来呀？打电话你单条就算了，你说啊？
1: 妈妈，你没有副业头啊？
0: 俩条就不能算
1: 了。妈妈，我没有啊。
0: 俩条的吗？
1: 妈妈，副业头啊？
0: 这俩条的算你说的？哎呀，算算了，那个不是妈妈给你说。我说你感觉看见干妈睡上两个睡着干妈搞钱嘞，你再看都趴俩趴俩趴俩，哎呀呀趴过来了。
1: 哎呀妈妈，
0: 他
1: 们趴在哪
0: 了呢？他们床上都趴在哪了呢？他们都再看都趴俩趴俩趴俩，哎呀呀趴来了。
1: 哎呀妈妈，他们一块
0: 趴
1: 上来了。
0: 他们喝完饭都趴上来了。他们在家点水家点烟给五个人干头头干头头干头头干头头，哎呀呀软牙的那都拉出来了。
1: 妈妈，
0: 他们
1: 把
0: 我
1: 都
0: 收
1: 完了，
0: 拿出了牙齿子，拿到了女校里，在家点水家点烟给五个人干尿尿干尿尿干尿尿，哎呀呀尿不好是带到头出的刀来。两个都把笑弄的，还有笑弄的，刚才一会儿把这两个弄的头天坐在这桌子去手他那解冻去，他这爷爷走后来把家长带带带带说话呀。
1: 妈妈妈妈，那个被你可烧完了，
0: 给给人喝了两条子弄出来。
1: 妈妈，
0: 没有
1: 啊！
0: 你给我拿了。哎，不是，我不要你，我给你拿上。妈妈给你拿，反正我。 家就看见干妈送上来了，吃着干妈抓起来，干妈吃死了。
2: 哎，你活着，年纪不走了，起来。
0: 这是干妈的手机。干嘛这样子？哎呀呀，你是憋死你了！你是干嘛的这么些吗？是谁？
1: 妈妈，那您的朋友吗？
0: 是干嘛的？他吃裤子了！哎呀呀，我把你憋不住了！哎呀呀，妈妈干嘛办法这么就不干了？他的宝藏可当是活八百年。这个都是个女大妈妈干的，可是叫错了。他要妈妈都不爱他，他哪给他养弟弟？那你说你去管你弟，要要打偏偏不可惜，就是也能干，看见把你的说的去。你弟妈妈别干别这个老兄弟，你爬上来把干妈的楼都是刮住，他把干妈家都打的个狗一门。现在在一次了解那夫妻是老婆汉子，你说干妈也看见了，你干爹就怕鬼看见那汉子。你妈，你不妈妈说，你是求上打落这个女婿，千万可不敢动妈妈的老婆。
1: 哎，妈妈呀！
0: 我那妈妈呀，你可咋

也不能，大也不能，驴子满满山大，哎呀，还行，你说。

你这么讲的，我也不。

0: 的到头找起来啊。
1: 刘爸爸，家里打电话了。
0: 打一毛两毛。
1: 爸爸，家里是打电话了。不会，刘爸爸来的是微笑呀。
0: 还有个微笑，俩个呀。哎呀，真是把干妈的太多了。你这两个月尝尝菜，我大概太重了，保养不够。你的干妈这两个月你的菜那五个月。
1: 李爸爸，这太远了。
0: 哎呀，我可打打呀，这太远也不对，太近也不对。你跟干妈说多话去是个对。
1: 啊，爸爸，这是那个天气好好，又不冷，
0: 又不能等我去了，
1: 又不冷，
0: 又不能下雨啊，
1: 又不冷，
0: 我走，
1: 明天再去吃
0: 吧。哎呀呀，这个大大呀，好，你这干妈有没有谋你？你这干妈去操点不孬了，这到底是来家吗？好
1: 的。
0: 哎呀，我的。

桃花，这多少个儿子还叫小名，他是那玉花不留那两道人，这娶了个媳妇是个城里人，那又有文化还有聪明，不行咱们是农村人，那叫我的爹妈还叫得强，家儿个媳妇儿要回家走，这都叫吓坏我西厢走来西厢走。瞧吧，那正是你打电话那他关机，这你说正是那他扯皮，这你碰谁呀那他交的，这你受日子那他关机。哎，那正是宋爹爹讲话了，我们俩呀这一辈子也没默契。容易睡开了。

0: 三个里那名啥呢？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刘特个老妈一个小妹妹。
1: 呀，老头啊，这错个了呀，这大桥早些在这说啥个来来？
0: 哎，我去看了哈老西荒的孙女蓉蓉。
1: 蓉蓉，哎，听信了这个娃娃呀，可真是可怜。这岁数不大，你就得了个白血病呀，老头啊，你说这也不到底花多少钱啊？
0: 哦，是了，听娘说咱去了北京医院了，哎呀，都花大几十万了。
1: 呀，老头啊，那夜来黑夜我不是喊你所医的好孩的吗？咱们给蓉蓉娃娃呀，齐全的绝他一头大灭药啊！
0: 哎。你二后生老俩口没儿没女还撅着头大灭药，要我是拿不出的了
1: 呀，那咋么撅上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撅了一头牛牛。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你喝打一次了，早就把手续办了
1: 啊。哎呀呀，你个老乔吧，你还谁说一来把手续办了啊？你还谁说一来我把你个老舅啊推。
0: 哎呀，咋花咋花啊，咱们是有花又有地，种地和灭了农业税，政府返还两部分医疗费养老费再费那是一大堆，你每天起来搞消费娱乐参加乐歌队文化大院还看大戏，
1: 你少话吧。在刘川是咱们二人小庙的

0: 来呀？你还说也不说，已经把牛撅出去了。今天咱们的媳妇妹妹回来呀，我看你个老乔吧，还得媳妇如何交代？
1: 这事不用你管，妹妹的工作我做。
0: 哎呀，哎呀，哎呀呀！你吃了刚当草，你说的轻巧，工作你来做啊？我喊你啥？赶快翻回来重一回，给我把那牛骑回来。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你去不去啊？
1: 我不去，不去，我就不去。
0: 不去，你不去，我去。
1: 你给呀、
0: 啊！哎呀，你个老乔帮，你看我干不干？
1: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咋呀？我这是，哎呀，咱们惹的这个老赌气，天天跑那个牛啊！
0: 哎呀，老乔

0: 你妹妹，你挑妈妈算。
1: 哎，你挑爹算。
0: 不行，我先算。
1: 我先算。
0: 我先算。
1: 我先算。
2: 哎，妈呀！哎，咱们一个算了，一个算。
0: 爹，这女士游戏。哎。
2: 妈，你先算。
0: 哎。这还不是因为你喜欢大爷的孙女得了重病，你不知道，你爹他
2: 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回来的。这件事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区红十字会、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予了大力帮助，让我们都纷纷伸出手来，为了抢救弱弱的生命。你说咱们作为重庆，咋能袖手旁观？
1: 好。妹妹，你说的好，这话应该听。
0: 你快抢钱去吧！你
2: 哎，爷呀！妈，我今天和小明商量了一下，先拿出了50000元。
0: 50000元？
1: 哎呀呀呀呀呀！妹妹，哎呀，这才是选我们庄稼的人了。
0: 哎呀，妹妹，小妈妈和你说，妹妹。哎呀，你们这几年是公益事业，扩张救灾、养老助学、扶贫扶困，这已经就捐了不少了。这次你爹呢捐了一头牛，你们又捐了50000元，咱们家的爹呀也是一房一房辛辛苦苦挣的，又不是那印刷机硬的。
1: 哎呀，我说你这女人真是头发穿结实多呀，妹妹你说。你都不错，你都不错。哎呀，说的算了，这是。

0: 你三更半夜突然把你七胸后背堂堂满让满矿反共
1: 水印子过去了，这么宽的叹息可怎么能过得去呢？哎呀，把子龙急的是心如火焚呐、啊！他身上多大的责任呢、啊？开始的时候，人孙乾呐、啊，连三将军张飞呀、啊，都不让玄德来。是子龙自己提的，我带几百人保着主公，万无一失。现在可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你说他不急呀、啊？不行，还得回襄阳。子龙带着人马。又翻回襄阳来，到这儿再找蔡瑁没影了，蔡瑁已经进城了。吁，子龙把马勒住，他心想，我进不进襄阳？我进了襄阳，中了人家埋伏怎么办呢？哎呀，哎，子龙转念这么一想，说不定我家主公玄德也许回了新野了。对，我回新野先看看去，好在襄阳离新野是咫尺之遥，也不算太远。想到这儿，他一拨马带着人赶回新野县找刘备去了。哪儿找去？玄德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走出多远来了。地龙马跑了一阵子，只跑的是通身是汗。吁，玄德把马勒住了，他用手抚摸一下这马的鬃毛，嘿嘿，你太累了，咱们歇一歇吧。现在是日已平息了。玄德翻身下马，牵着这马溜了几圈，然后往道旁的树绳这么一拴，自己找了一块青石往这儿一坐。看了看地卢马，哎，此马并不方主啊，你不方主人，要方主人今儿我就完了，是多亏此马我才逃得性命。玄德看了看地卢马，又打量了打量自己，您瞧这份惨相，那袍子还没干呢，两靴筒里竟是水，嗨！一看自己这样，玄德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怎么回事？难免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我呀，是志大命归。当初一日，我跟我两个兄弟关羽、张飞说得清楚。丈夫生于世上，应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现在您看我这惨样，自从出世以来，出任安喜县尉，后来让那都邮逼得没办法，投了代州的刘辉。多亏好友公孙瓒，带着我随十八路诸侯去讨董卓。后来。才弄了一个平原令，孔融借兵让我去解围，陶公祖三让徐州，我才找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没想到又让吕布把我给挤兑走了。后来我投了吕布，又投袁绍，又投曹操，好不容易呀、啊，从曹操这张虎口里逃出来，要不是自己用个韬晦之计，怎么能离得了许都啊？现在我又来投荆州刘表啊，实指望这是我们汉室宗亲，怎么也有个照应。刘表兄长待我不薄啊，没想到他身边有这么个蔡瑁，总想杀了我。刘表这才把我安排在这新野小县。今儿个在襄阳一会，谈西河畔，又差点丧了生。

多亏这匹地卢马呀。马也好像很同情玄德的身世，起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他打了个唤，不打唤还好，这一打唤，玄德这眼泪掉下来，怎么回事儿？他想起曹操来，看看人家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统一北方，打灭了群雄啊。吕布叫他给杀了，张绣叫他给收过去，所有的人都让他给灭了，就连袁氏兄弟那么大的势力，也没逃脱得了曹操之手。如今人家那势力多大，再看看江东的孙权，继父兄之业统六郡八十一州，手下是兵精粮足，文奇武备。再看看自己，嗨，怎么跟人家相比呀？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想到这儿，不由自己用手一弹胡须，天哪，仰面叫了一声天。就在这时候，从远处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笛声。吹得怎么这么悦耳，这么好听，一下子就能把人心头上的愁云给吹散。就这一阵笛声啊，玄德不哭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看了看这环境。哎呦，玄德刚才坐的这会儿光是想些愁苦了，他也忘了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当他站起来仔细这么一打量，哎呦，这环境可太好了，周围是青山叠翠，松柏成行，远处山庄炊烟袅袅。哎呀呀，这今儿个练兵，明儿个打仗，过惯了戎马生涯的人，偶尔来到这么一个环境，觉得是一派清新。哦，在这儿呢，玄德看见了，只见从远处羊肠小道上来了一个牧童，他骑着一头板绝青。板绝青是什么呀？牛啊，这牛的名字叫板绝青。牛背上搭着一个小口袋片，那小牧童偏身坐在牛背上，他大不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这小孩生的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挺好看的，身上穿着一身粗布衣，是赤足草履呀，就是光着脚啊，穿着一双草鞋，后背斜插着一只柳条鞭，手里头拿着一根横笛。哎呦，这个悠闲哦。玄德一看这牧童，叹了一口气，唉，我不如此童啊，就我刘备啊都赶不上这么个小牧童。看人家这小孩多么清闲，多么自在，是无忧无虑呀。你再看看我，东奔西跑，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出生入死，今儿个差点死在檀溪那儿，哪入这孩子呀？玄德自言自语的这句话他说出来，叫人小牧童听见了，牧童立刻把小笛子收起来了，他愣磕磕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玄德。牧童这地方没见过这样的人，又看玄德这样子，上身是干的，下身是湿的，旁边拴着一匹马，马身上可也不知道是出的汗呐，还是弄的水。

连主人带坐骑都这么水淋淋的。你别看刘备的样子很狼狈，可是他这长相也挺惊人呐。牧童一看，这人这俩耳朵怎么这么大呀？他看愣了，猛地小牧童想起来了，啊，可能是他呀。牧童把手一抬，指了指刘备。嗯，玄德吓了一跳，心说什么？可能是他？谁呀？小牧童欢喜的由打牛背上跳下来了，他腾腾几步跑到玄德的跟前，上下又打量了一番。哎呀，您莫非就是刘备刘玄德将军吗？说着他给玄德深施一礼。嗯，玄德愣了，在这远乡僻壤的小小山村，怎么小牧童会能叫出了我的名字呢？哎呀，牧童，你认错人了吧？我没认错，您准是玄德将军，因为我家庄主常常提起您。你们庄主他是什么人呢？小牧童回过身来，抬手指了指，说您看，在绿荫深处有座小小山村，那叫水镜庄，我家庄主就是水镜先生司马德操。哦呀呀，玄德大吃了一惊啊，我是久闻其名啊，就是那司马徽。小牧童点点头，正是他老人家。司马水镜先生怎么能够常常提到我呢？哎呀，玄德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家庄主喜交山林隐士，这儿有庞氏叔侄，您没听说过吗？就是那庞德公，字山民，庞统，庞士元，他们叔侄两人都是我们庄主的好朋友，他们三个人经常在树下对弈清谈，是终日不倦。就说这几个人要是一块下棋呀，说起话来呀，一天到晚都不知道乏。他们有时也议论这些天下英雄，我常听我家庄主和庞氏叔侄提到刘关张，说你们兄弟三人都有特点，您的耳朵特大，喏，真不小。说着，小牧童拍着手乐得跳起来，说您二弟关羽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您三弟张飞抱头还眼，我记得可清楚了，所以我一见您就把您给认出来了。啊，牧童，你真聪明啊。哎，你能不能领着我到水镜庄上拜一拜庄主司马先生啊？能啊，我家庄主也早想要见见您的。玄德将军，您随我来吧。多谢你引路。玄德回首把地鲁马解下来了，跟着小牧童进了水镜庄。刚一进庄门呢，就听屋子里边有人弹琴。小牧童告诉玄德将军，我家庄主正在弹琴，您听他弹得好吗？好啊，非常好听，你不要惊动庄主，让我听一听吧。小牧童点头，就把玄德的马缰绳接过来了。玄德往前紧走几步，站在廊檐下，他把手一背，头一偏，站在这儿听开了琴了。屋里弹琴的这位弹着弹着，咔，不弹了。就听屋里有人说话，哎呦，嗓音非常洪亮，啊，这是哪里的贵客在窃听我的琴声？随着这话音，由打屋里走出一个人来，

玄德举目这么一看，他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看此人年纪在六旬左右，是鹤骨松形，布袍马履。此人出的门来，冲着玄德一拱手：“失敬失敬，我当何人？”原来是当今英雄使君刘备。将军请了。玄德赶忙还礼：“岂敢，恕我刘备来的鲁莽，打扰先生。”哪里话来，将军你这是由何处而来呀？哦，玄德有点不好意思了。不瞒先生，我信马由缰，由山村经过。说的司马先生哈哈大笑，应该说您大命不死，是不是被人追赶至此啊？他这个，哎呦，玄德噌的一下，连耳朵都红了，这多难为情啊！这位先生会算命吧？怎么会看出我，让人家把我赶到这儿来的？司马先生笑了笑：“玄德将军，不要多想了，你看你那袍襟不是还湿着呢？哎呀，惭愧。”刘备这才明白，甭说司马先生，别人一看也能看出来，自己这下半身由潭溪上来之后都是水，走这一路招了好多尘土，全活了泥了。有这么信马由缰的吗？谁散步没事往河里掉啊？别解释了。司马先生过来拉着玄德的手进屋了。玄德坐这一看，这屋子也与众不同哦，称得起是松轩茶书，琴棋书画，石案清香，窗外盛栽松竹，横琴于石床之上，真是清气飘然。喝了两杯茶，水镜先生就问玄德呀：“将军呐，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怎么还是这样落拓不偶呢？就是说你怎么还这么不走运呢？难道没遇上一个施展你自己抱负的机会？就是说你这么成名，你怎么还不能成其霸业？”哎，是我刘备命运不佳呀。”“不是。”水镜先生摆摆手：“不是命运不佳，而是将军你身边无人，你没能人。”玄德一听：“水镜先生，怎见得我玄德没有人呢？我唯有孙乾、简雍、糜竺，无有关张、子龙等人，他们都是才智过人，勇冠三军。”哈哈，水镜先生听这儿微微一笑：“那关张赵云确实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他们不会用兵布阵，只能打仗，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出什么谋画什么策不行。孙乾、简雍之辈都是些白面书生，并非是经纶济世之才。水镜先生，我曾求贤于山谷之中，可以说遍访贤明，但至今未遇呀。我到处访贤，一个也没碰上。使君，你别忘了，识时之意必有忠信，就这地方再小也有能人。”哎呀，刘备愚昧不识，愿求指教，但不知此地可有奇才。水镜先生微然一笑：“天下奇才尽在于此，能人都在这儿呢。”玄德赶忙站起来，深施一礼：“请水镜先生您给我推荐几名吧。”“几名？”“哈哈，玄德公，我只给你推荐两个人，这两个人。”

0: 边你得一个，天下可定。这俩人是谁呀？明天再讲。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10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4回遇良才，刘备得善福。
4: 玄德马跳檀溪，舞走水镜庄，见到了水镜先生司马徽。水镜先生和玄德谈了一番话，当时就给他指出来了，说你刘备自出世以来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霸业难成，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身边没有人，没有能人。玄德一听，您说的太对了，那我上哪儿去访着能人去呢？水镜先生给他说了两个人，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说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不用这两个人，你只找到一位他能辅佐你，你就霸业可成啊。可不，玄德高兴坏了，他当即请教，这伏龙凤雏是什么人呢？在哪儿住呢？水镜先生笑了笑，不说了。他吩咐小童儿给玄德做饭，说刘使君已经很累了，吃完饭之后叫他早些安歇，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哎呦，把玄德给急的，心说我哪有心思吃饭呢。先生，人家水镜先生站起来乐乐呵呵的进里屋去了，这怎么办？只好吃饭吧。玄德吃这饭呢，跟咽药差不多，他吃不下去呀，满脑袋都是伏龙凤雏啊，这是两个人名啊，还是姓氏啊？或许说是地名，不不不，哎呀，我这神经也乱了，哪能是地名啊？还是人名？是什么人呢？多大年纪？在哪儿住啊？这水镜先生怎么把这话跟我说了一半，连一半也没有？玄德这顿饭吃的一口馒头半小碗粥啊，等于没吃。刚吃完，小童儿进来请玄德到配房安歇，把床都给他铺好了，又给他打了一盆水，让玄德擦脸。

玄德都顾不得这些了，他一直想着这伏龙凤雏，在屋里坐一坐，站一站，走一走，看一看，满脑袋都是伏龙凤雏了，这觉没法睡了。都快到二更天了，忽然听外边有人叩门，啪啪啪啪啪。玄德一愣，天都这么晚了，这谁来了？只听上房门一开，水镜先生出来了。那小童儿啊贪睡，已经睡着了，水镜先生只好自己亲自出来开门。他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哎呀，我当是谁呀？贤弟，天到这般时候，你怎么还到我这儿来了？只听那个叩门人说呀，嘿嘿，我想念您呐，这不又有好几天没见了吗？正好今天晚上我从这儿路过，走到水晶庄前，我就迈不动步子，所以我叩门来看望看望您。水晶先生一笑，你呀你呀，真有意思，走，咱们屋中一叙吧。说着把门关上，水晶先生拉着这个人的手就进了上房屋了。玄德这么一听，这谁呀？听水晶先生和这人说话的口气挺亲热呀，甭问呢，二位一定是知己之交。只听这上房屋里是高一声低一声，谈得非常热烈。玄德不由自主的就由屋里出来了，那个样子就好像是睡不着啊，出来风凉风凉，一会儿再睡。他还不敢离那上房太近，为什么？这背地听人家谈话这不好啊，尤其这么大的刘备刘玄德，他还舍不得进屋。这么一听啊，水镜先生正在问来人呢，贤弟呀，这好些日子没见，你上哪儿去了？不瞒您说呀，先生，我上荆州投刘表去了。哦，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嗨，别提了，我去后悔了。往常素日，我听刘表刘景升的这个名声很大，说他喜交名士，善善恶恶，亲近好人，厌恶坏人。坏人呢，他也辞不了人家的职，还得在他的跟前那会混着。坏人呢，他也辞不了人家的职，还得在他的跟前那会混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霸业？所以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他，我都没给他面儿见。水晶先生一听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贤弟，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怎么见得是我的不是呢？有贤明之主，你为什么不去辅佐呀？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呀。是啊，但不知这贤明之主又在何方呢？贤弟，我可以指给你呀。哎呦，玄德听到这会儿，顿时就觉得心头一亮。哦，水晶先生是不是要提提我呀？他就往前走了两步。哎呦，可惜喽！怎么了？水晶先生说的这会儿，把声音放得很低，嘁嘁喳喳，不知道和来人说了几句什么。玄德是一句没听见呢，只听来人是哈哈大笑。这时候玄德一想，不用问，我明白了，今夜来看水晶先生的不是旁人，准是那位伏龙凤雏。这俩究竟是谁我不知道，干脆我进屋看看吧，见一见来人也好嘛。对，想到这会儿，玄德一抬腿，那脚一蹬台阶儿，他又把腿抽回来了。怎么了？这叫什么事啊？人家午夜会挚友，我腾愣磕磕的一下闯到屋里去，这太不礼貌了。哎。
要是不进屋就得等到天明了。等天明，等天明吧，只得回屋里等着去吧。玄德暗暗地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今儿晚上这觉不能睡，一定得等到天一亮到上房屋见这位伏龙凤雏。到底是伏龙凤雏啊，他也不知道啊。玄德回到屋里，坐在床沿这瞪着俩大眼，他这熬着，熬到三更，熬四更啊，眼看快到五更天亮了，刘备打了个盹儿。他睁眼一看，哎呀，不，感情已经大天大亮了，童儿把脸水都给打在那儿了。他洗漱完毕就奔上房屋来了，见过水镜先生。玄德急不可耐，他立刻就问了，啊，水镜先生，昨天晚上我刚要睡着就听有人叩门，谁来了？啊，是我一个朋友。他在何处啊？已经走了。啊，哎呦，玄德心里这后悔呀，心说你看别睡别睡的，眼看快亮了，我怎么打个盹儿啊？再说这人走的也太早了，水镜先生，他为何行走得如此之急呀？这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嗨，使君你有所不知啊，此人胸怀大志，腹有良谋，他怀才未遇呀、啊，他去寻访明主去了。哦。玄德这个懊悔哟，我和这么一位名士怎么会失之交臂，瞪眼看着这人从我身边过去了，你说这能让人心里不难过？玄德心里也有点啊，埋怨水镜先生，您一见面就指出来了，说我之所以霸业难成，就是我身旁没有能人。可您又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寻找明主找不着，您倒告诉他呀，刘备在我这儿住着呢，您还把此人放走了，这是怎么说的？想到这儿，他看了看水镜先生，先生，昨天您来的这位朋友一定是那伏龙凤雏吧？水镜先生一笑，哦，使君，不是这两个人。那么这伏龙凤雏究竟在哪儿啊？哎呀，使君求贤若渴，老天不负苦心呐，我想你只要慢慢的查访，准有相见之日。玄德一听，这也说得对。正在这时，就听庄外一阵大乱，小童儿跑进来了：“启禀先生，不好了，来了一位将军，带领着好多人马，包围了咱的水镜庄。”玄德吃了一惊啊，他赶忙出来这么一看，放心了，感情是赵云。子龙从哪儿来？由新野县呢。他找玄德在檀溪畔没找到他，不是回了新野了吗？回到新野差点跟张飞打起来。张飞一见子龙就火了，你一人回来了，你把我大哥给保哪儿去了？你不是说你带领300精兵跟着我大哥到襄阳赴会万无一失吗？你怎么把我大哥给弄丢了？张飞是大发雷霆啊，子龙啊是个忠厚老实人，当时臊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关羽在旁边解劝：“三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子龙能愿意把大哥保丢了？他这不正在找吗？”张飞一看二哥说话，他火更大了：“这事儿都怨你，人家孙乾先生不让去，我也不愿意让他去。

0: 你出主意让去。孙乾赶快过来解劝。这时候子龙一没身出去了。云长一看不好，这子龙出去找大哥找不着，发生点意外可怎么办呢？关羽就追出去了。孙乾站在这儿劝张飞，三爷这火更大了，你们不快把子龙追回来，在这儿劝我干什么呀？孙乾一听，哦，您没事儿了，好，那我们追去吧。哪儿追得上啊，子龙带着这300多人啊又回到檀溪来了。他心想，我要是找不着主公啊，我宁可死在外面，我也不回新野了。这回他到檀溪的对岸来找来了，哎，碰上那小牧童了，说你们找谁？刘使君，我见着了，在水镜庄呢。所以子龙奔这儿来，一看见玄德，这子龙放了心了，过来是赶忙施礼。玄德扶起子龙，又给他介绍了介绍水镜先生。随后玄德请水镜先生出山辅佐他，咱们是共扶汉室，比您在这山庄这会儿养清闲强多了，您跟我出事吧。水镜先生一听，哎呀，使君呐，你怎么能够请我出事？我是一个山野村夫，闲散惯了的人，根本不能做什么事，就是一块废材，您赶快去寻找那伏龙凤雏去吧。玄德只好辞别了水镜先生，跟子龙一块儿回新野。这一路上刘备也没说三句话呀，他光想伏龙和凤雏了。回到新野，关羽张飞一看大哥平安无事回来了，那当然就都高兴了。玄德把这经过说了说，大家一听，那咱们怎么办呢？那这刘表总殿加害于您，咱们在新野这儿还怎么待呀？三爷张飞一听，咱们趁早走，离开这地方得了，干嘛总在他这儿待着呀？依附刘表干什么呢？我早就瞧他成不了什么大器，窝窝囊囊的，你瞧他手底下的文臣武将，哪个是有出息的呀？他把那荆襄九郡的军权全都交给他舅爷了，能好得了吗？江夏反了个张武，吓得他脸都白了，还得咱们去给他平定了。哼，我说呀，走得了。孙乾一听，走行，三将军，咱们上哪儿啊？上哪儿？哎呀，张飞也想不出个地方来，孙乾也笑了，要不咱们还回许都啊？张飞一听，还回许都？回去大哥又种菜去，算了吧。要不咱们这么着得了，孙乾出了个主意，把这事儿啊，咱跟刘荆州说一说，就是跟刘表说说，加害主公这事儿啊，刘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看他怎么说。嗯，谁去送这封信呢？我去。孙乾愿望，他来到荆州，一见刘表，刘表一看，孙先生，哎，我正想找你们，你来的正好。玄德怎么在襄阳喝了2杯酒逃席了？刘表这一问，孙乾明白了，合着暗害主公玄德呀，刘表不知道。哎呀，荆州，感情您直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呀？您知道吗？我家主公刘玄德险一险丧命在襄阳啊。刘表吓了一跳，这话怎么讲啊？孙乾就把这经过全说了，可把刘表气坏了，吩咐人快把蔡瑁给我找来。把蔡瑁找来，不容分说，捆上推出去宰了。我现在是上不来气儿啊，要不然我亲手把你杀了。蔡瑁一看，哎，我冤枉啊，主公因何杀我？呸，谁让你暗害我家贤弟刘备呀？ 你好大的胆子呀，你问了谁了？说着就把蔡瑁给推出去了。蔡氏夫人知道了要杀他兄弟，他能干吗？他赶忙跑到了刘表的床前，是连哭带闹又求情啊。 刘表气得直哼哼，一劲儿直看孙乾。孙乾就明白了，我得给说说情，要不然呢，这位刘荆州下不了台阶儿。看来今儿他是不能把蔡瑁杀了。当时啊，那是气头上。再说了，真要把蔡瑁杀了，我跟我家主公啊，也没法在新野那儿再住了。那蔡氏能让吗？想到这儿，孙乾过来，荆州，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家主公玄德并没介意。这个事情可能当时有点误会，我看就算了吧，您就把蔡将军饶恕了吧。刘表一听，嗨，要不是孙乾先生讲情，我怎么能够饶得了他？好，给他松绑。把蔡瑁给松绑了，然后刘表吩咐让他的长子刘琦跟着孙乾先生回新野，郑重其事的给刘备去道歉。刘琦来的这会儿一见玄德，就把他父亲的这意思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嗨，贤侄啊，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可能当时蔡瑁将军多喝了几杯酒，没事，不要让我家兄长挂怀，让他好好养病，过几天我到荆州去看望他。刘琦一看叔父玄德没怪罪，自己也就放心了。玄德设宴款待刘琦，喝了没有几杯酒，刘琦掉了眼泪了。玄德一看，贤侄，你怎么哭了？叔父啊，我不瞒您说，我家继母蔡氏时时刻刻都想杀害于我呀，大概他是怕我占了荆襄九郡的位子，他这是为让我兄弟刘琮做荆襄之主。叔叔，您说我可怎么办？玄德一听，啊，你们家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哦，又问我来了。哎呀，我别言语了，我上回喝着酒你爸爸跟我哭了，哭完之后他说他这权力都在蔡氏宗族手里，又要立你，还又怕得罪蔡氏，不立你还怕出乱子。我酒后失言说了那么几句话，惹了多大祸呀，我还告诉你怎么办呢？办不了。玄德一想，我别说了，一句不说也不行啊。贤侄啊，不必难过，你呀在母亲面前多多尽孝，也就是不光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格外小心，三思后行吧。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刘琦喝了一顿酒，掉了一顿泪，最后走的时候还是哭着走的。刘备心里也怪难过的，送了刘琦一程回来，玄德慢慢的往这县衙溜达，他这两个眼睛忙不过来了，看大街的热闹。玄德哪有心思看热闹，他找人呢。他瞅着新野街上走的这些人呐，都像伏龙凤雏。哎呀，这伏龙凤雏究竟在哪儿啊？玄德想，这两个人想的呀，那两个眼睛都有点捏呆呆了。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呦，在这儿呢！只见由对面大摇大摆走来了一个人，看此人年纪30上下，面似淡金，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绺胡须胸前飘洒，葛巾布袍，腰束丝绦，白袜麻鞋，走路是大袖迎风，潇洒飘逸。玄德看这人看得目不转睛啊，这人也发现玄德在看他，他走到跟前站住了，看了看玄德这匹马。哎呀，将军，您所乘这匹马可叫地卢吗？玄德赶忙下了坐骑，不错，正是地卢，先生。 您识得此马？这人点了点头，我认得。不过这马呀，不叫的卢，它是一匹千里良驹，是一匹好马，就是有一样，它方主啊。
1: 对对对，玄德一听一点不错，不瞒先生，

0: 玄德一听把眉头一皱，刷的脸就沉下来，真是岂有此理。玄德心想，这人呐绝不是伏龙凤雏，怎么给我出这主意啊，真是岂有此理。他拉马要走，这位先生一摆手，且慢，哦，您不高兴了。玄德看了看他，先生，你这不好啊，咱们萍水相逢，初次会面，您如果有意指教我，那您得让我行其正道，您怎么能让我这么做呢？这位一听乐了，哈哈哈哈，人言刘使君乃世间之仁厚君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方才我所说的那不过是个儿戏罢了，我跟你闹着玩呢。哦，先生，原来如此啊，您如果不气，能不能请到衙中一叙，到我那儿坐一会儿。这人一听，哦，既如此，那我就讨饶了，您随我来。玄德把这位先生让到了县衙，摆酒款待，落座之后，玄德这才问呢，先生您家住哪里，贵姓怎么称啊？这位先生一听，哦，我乃上影人士，姓单，单字名福。哦，单福先生。哎，说了几句话呀，玄德呀就觉得这位单福先生这个声音很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见过他说话，一时呢想不起来了。今儿个二位这一谈话呀，是越谈越投机。哎呀呀，玄德一想，可了不得呀，这位是出口成章，谈吐不俗啊，他是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用兵布阵无所不晓。哎呦，玄德猛地想起来了，甭问了，这位呀，不是伏龙便是凤雏。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

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

0: 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北方人以面食为主，河南亦不例外，一碗面永远能慰藉河南游子的乡愁，也因此造就了河南人对面食的天然热爱和独特情感。
4: 北方人以面食为主，河南亦不例外，一碗面永远能慰藉河南游子的乡愁。今天就和凤舞君一起去看看河南人的餐桌上都有些什么吧。被誉为粮仓的河南是小麦的主要产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也因此造就了河南人对面食的天然热爱与独特情感。河南面食的招牌便是烩面，白如牛乳的浓汤，二指宽的面条，鲜红的枸杞，一筷子挑下去，铺在碗底的羊肉、海带丝、千张丝、粉条、鹌鹑蛋等悉数露出真容。烩面的特点在于包罗万象，香菜、辣椒油、糖蒜、辣椒碎等小碟缺一不可。河南人是什么性格，从一碗烩面中可窥一斑。开封名吃鲤鱼背面，由糖醋溜鱼和背面两道菜配制而成。炸至金黄的黄河大鲤鱼，浇上粘稠的糖醋汤汁，上铺细如发丝的背面，撒上一把清脆的香菜叶，先食龙肉，后食龙须，一筷子下去，热气透过背面窜出来，鱼肉的清香伴随着背面的焦脆，直窜食客的鼻腔。鲜美的鱼肉与香酥的背面在口齿间碰撞，或许在不经意间就能撞出个绵延悠久的北宋韵味。在河南，年份都是按百年千年计算的，即便是一碗面也可以吃出几千年的文化骄傲。星爷板面又称张飞板面。据传闻，东汉末年，桃园结义兄弟刘备、关羽、张飞驻守星爷之时，抱头还眼、吼声如雷的张飞总是嫌弃当地的面条太软，没有嚼劲儿。为此，厨师特意多次琢磨，反复研制，制成星爷特有的板面条，来满足这位将军的特殊要求。经过反复摔打的板面条，麦芽的香气彻底释放，筋道耐嚼。如果说面条是星爷板面的筋骨，那么臊子便是这碗面的灵魂。精心挑选的牛羊肉切至块状，丢入铁锅中大火炖煮至软烂，板面过水煮熟捞出，咬上几块软嫩酥烂的牛羊肉，烫上3-2颗脆爽的小青菜，浇上一勺火辣辣的辣椒红油，便是一碗香中带辣的 星野板面，火爆筋道，像极了进取又务实的星野人。

0: 在河南的面食地图上，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夹馅饸饹面的身影。饸饹面使用一种饸饹床子的工具，将面团压出麻线粗细的面条，落入熬制浓白色的羊汤中煮沸，辅以八角、茴香、辣椒、胡椒、肉桂、葱花、枸杞等11种佐料，一口下去面香汤醇。多种中药佐料的加入，为这碗面增添了疏脾健胃、保健防病的功能。河南人太爱吃面了。童年时中午放学回家，奶奶总会问我和姐姐中午吃啥，而我们的回答永远是喝面条。说到喝面条，自然是要品尝面条的汤汁，浆面条。浆面条的精华便在于那勺绿豆浆发酵制作的酸浆。清水浸泡的绿豆搁至石磨上磨成粗浆，过滤除渣后，将绿豆浆静置罐中，发酵一两天即可。一碗简单的浆面条，足以满足豫西人的味蕾。除了汤煮，在河南，面还可炒、可卤、可焖。在河南孟州，一碗炒面足以烟火人间。生面条下锅，沿着炒锅边缘一点点淋入食用油，大火炒制。铁锅翻腾在火红的灶上，热气蒸腾出团团白雾。卤面又叫卤面、露面，当卤卖面，路边皆可得之。卤面讲究的是一个蒸字，往屉布上放一把刚切的鲜细面，盖上笼屉帽，大火蒸至绵软，捞出与炒熟的青豆角、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搅拌均匀后，再次入屉，肉的醇香与面的麦香在笼屉的蒸汽里充分结合，赋予豆角的脆声，一口下去，肉香与豆角在口腔内撞出火花，余味悠长。在夏天，河南人总能来上一碗捞面，解暑开胃。河南捞面又叫做凉面条，顾名思义，就是将煮好的面过井水去热。早些年，河南农村几乎家家打井，井水的清冽甘甜是捞面的重要法门。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朴实是河南人身上最鲜明的标签，一如这碗简单又实在的捞面。过水的凉面加上一点鸡蛋卤子，齐活。一碗面在河南可以有很多种吃法，每种吃法都是一种人生，都是一段乡愁。
1: 靠海吃海的潮汕人对鱼的爱毫无掩饰，地道的潮汕大排档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鱼的身影，独具特殊的料理手段将鱼的鲜美发挥到了极致。
0: 靠海吃海的潮汕人对鱼的爱毫无造作，吃鱼讲究一鲜二肥三当时，当时即当季，一年四季一季三月，对潮汕人来说都是吃鱼的好时节。为了使不同的鱼类食材各尽所能，长于调和顶耐的潮汕人发明了一些与别处不同的料理手段。今天就让风物君带你来一探究竟。这第一便是鱼饭，极具特色。将鱼洗净，放入淡盐水中浸泡约30分钟，再放入竹筛中马蹄，撒上海盐，盖上蒸屉，压上石头，防止吹煮过程中鱼身变形。 然后将多个竹筛放上吊架，吊下浓盐水锅中煮熟，15分钟左右煮熟，将鱼捞起，用沸盐水浇淋，最后再晾凉几个小时，这生鱼便煮成了鱼饭。最常见的便是八浪鱼饭了。做鱼饭的八浪鱼长度一般控制在15到20厘米之间，下半叶的鱼货为佳，其肉质紧实，咸淡适宜，滋味鲜甜，价格低廉，是易得的家常美味。如今一些高档酒楼也将东星斑、苏梅鱼等名贵鱼类制成饭售卖。蘸碟当选普宁出产的豆酱，食盐的咸，蛋白质水解成氨基酸的鲜，以及大豆本身的香，共同构成了豆酱复杂而谦逊的滋味，擅长增香提鲜，最适合辅佐白切鸡、鱼饭之类追求原味的食物。提到了豆酱，便联想到了豆酱水煮龙舌。龙舌鱼肉质细嫩，滋味淡雅鲜甜，肉多而无刺，较名贵。取一平底锅，加水，把鱼放入锅中，加姜丝去腥，再舀一些豆酱提鲜，煮熟加入芹菜段即可。鲳鱼、沙煎、带鱼等肉质与龙舌接近的鱼类也很适合豆酱水煮。还有无笋鱼，这在湛江被叫做麻友鱼或者五鱼，其肉质细腻肥美，脂肪含量高，也会被拿来制作咸鱼。潮汕人还会利用日常送粥的杂咸贡菜来煮鱼，指的是独有的白糖贡菜，将芥菜和白糖、食盐、南姜放入坛中，经一年时间发酵的杂咸，口感脆爽，味道甜中带咸，隐隐有南姜的香气。贡菜不止调味增鲜，还可以去腻除腥，咸梅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用哪种取决于食客的偏好。潮汕有谚，好鱼马鲛鲳，马鲛则和鲳鱼一同被潮汕人视为最美味的海鲜。马鲛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蓝点马鲛，也叫正马鲛，意思其他都是山寨的。另一种常见的则是康氏马鲛，在潮汕也叫土桶、土托。马鲛鱼肉厚刺少，脂肪含量高。普通做法是切半寸厚的圈，抹盐略微腌制后干煎，然马鲛纤维紧实，肉质更富弹性和嚼劲儿。稍不注意，鱼肉变老变柴，而且本身鱼油丰富，再用油煎，油上加腻。而我更倾向于半煎煮马鲛。首先，葱切段，姜切片，放入平底锅中，用猪油爆出香味儿。接着把半寸厚的马鲛鱼圈入锅，倒入酱油水，深半公分即可，盖盖，中火。酱油水可以按酱油和水1:1的比例调配，等到鱼肉朝上的一面略显白色翻面，此时朝下一面的鱼肉应该呈焦糖色，若是颜色偏淡则继续蒸煮，待上色完全后再翻面，直至鱼肉两面挂上焦糖色才算大功告成。好鱼马鲛鲳的鲳一般指中国鲳、银鲳。中国鲳又叫豆鲳，鱼身肥厚，大的个体可以达到5斤之重，尚无养殖，每斤价格上百，鱼肉清淡，适合清蒸。首先在鱼颈、鱼身、鱼尾处各斜击一刀，放入盘中，下方的刀花塞进池羹，上方的刀花塞入酸梅，这是为了使得鱼肉紧张，上下同时蒸熟。之后再铺上香菇丝、酸菜丝、姜丝、肥膘肉，最重要是在鱼背、鱼腹较薄的地方铺上番茄片遮挡水汽，以免

0: 鱼肉过火而变老，最后淋上些骨汤，蒸大概5分钟即可出锅。古法蒸鲳鱼主要是巧妙地利用了这几味酸味食材来突出鲜甜，形成了与广式酱油蒸迥异的风格，但是由于较为复杂，如今基本绝迹。说潮汕菜清淡，其实是潮汕人对食材本味的尊重。正所谓调五味不掩其真，所有的调料配料烹饪手法均是为了更好地表现食材而设计。在潮汕，每种鱼都有最适合它的料理手段，甚至某种烹饪手段就只为一种鱼而发明，颇有孔子不得其酱不食之感。没办法，谁让我们爱吃鱼呢？
1: 春天除了播种，也是采摘的季节。万物生长的春日，有很多春天馈赠的鲜味，比如春笋。剥开金黄的笋壳，笋肉洁白光润，吃起来细嫩清脆，实在难以满足众人尝春鲜的渴望。
0: 没有笋的春天是不完整的春天。春天正是吃笋的好时节。一阵淅淅沥沥的春雨后，竹林唤出了新绿，地面也悄悄地裂开了小缝隙，从中钻出了一些毛乎乎的小尖儿，这便是春笋了。春笋的吃法甚多，今天风物君给大家介绍的是腌笃鲜和油焖春笋的做法。腌笃鲜是江南做法，自然也带着些缱绻缠绵。腌是火腿或鲜肉，笃是上海话里清煮慢炖的意思，而鲜则是春日鲜笋和鲜肉。腌笃鲜所需食材不多，做起来不复杂，只是要费些功夫。咸肉、鲜肉切块，简单焯水后放入砂锅，滚水咕嘟上一个小时。春笋剥去笋衣，切滚刀块，清水小煮几分钟去除涩味，待肉块煮出了咸香，就把处理好的笋块加进去，一起小火慢煮。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便可将白叶结下锅，再煮上1刻钟，便可盛出。出锅后随手撒上一把葱花，便是一道地道腌笃鲜了。而酱汁厚重的油焖春笋，毫无疑问是春日餐桌上的米饭杀手。笋块与糖粒在滚油中几下翻滚成金黄微焦，美拉德反应造就了奇妙的香气与迷人的金褐色。接着加入酱油，小火微焖入味，大火收汁，最后用几粒葱花收尾，一道诱人的油焖春笋就完成了。说到笋，自然是绕不过冬笋。冬笋是竹子冬季萌发的新笋，比起春笋更敦厚，也更腼腆。它们往往深藏在土里，没有经验的挖笋人很容易经过笋而看不见。新鲜的冬笋沉甸甸的，表面还有毛茸茸的鳞片，笋衣呈现略深的褐色。若说春笋是为了顶出地面而生生拉长了身形，冬笋便是懒惰窝在土里的肥宅一枚，因着没有迫切的向上生长的需要，含水量略低且横格间隔紧密，因此冬笋的口感也比春笋更厚实些。鲜冬笋的做法自然也有许多，比如火腿煨冬笋、冬笋炖排骨、冬笋虾仁、冬笋炒腊肉、雪菜冬笋等等。其中冬笋虾仁更是很多人的挚爱。地鲜邂逅海鲜，碰撞出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

0: 黄的冬笋片，粉白的虾仁，再加上几粒翠绿的葱花，便是一道清淡美味。冬笋片滑嫩中不失清脆，虾仁鲜嫩弹牙，无需过多调味，食材本身的鲜香便足以让人沉醉。春笋与冬笋滋味虽美，上市时间也不过月余，而另外一种笋鞭笋的上市时间便长多了，不过大家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吃的就是鞭笋。鞭笋即新萌发的竹鞭，它较之春笋更纤细尖锐，形似马鞭，笋色更白，口感更脆。因为竹鞭一年四季都在向外扩展，因此鞭笋的出产时间也相对长了不少，大量产出的时间为夏秋季，笋期有大概五个月左右。春笋下市场不久，便是鞭笋大展身手的时节了。比起春笋，鞭笋的含水量较低，因而口感更为脆爽，其风味也更足，无论是用于炖汤红烧都别有风味。市面上少见新鲜鞭笋，多是焯水处理过的，这是因为鞭笋易老，稍不注意便成为了坚硬的竹鞭，无法入口。处理过的鞭笋买回家简单水洗后便能下锅了，切成小粒后和蒜、豆瓣酱、腊肉粒炒到红亮亮，一道超级下饭的鞭笋炒腊肉便可出锅。虽然一年四季都有笋上市，但总归有些地区不能尝到鲜笋，这时就轮到笋干、水泡笋上阵了。笋干是由鲜笋经过烘烤晾晒而成，根据用笋部位不同，烘烤方式不同，还可细分为许多类。笋干食用前往往还需清水泡发，较之鲜笋少了一丝鲜甜，却多了一份来自烘制过程的烟火香气。而与之相比，水泡笋则显得平淡多了，若非实在想吃笋又找不到，一般是不会选择它的。超市中长期出售的袋装笋多是水泡笋，方便储存，但无论是口感还是滋味都差了不少。不过由水泡笋衍生而来的各种即食泡椒笋片、红油笋片与泡面倒是绝配。笋的变化甚多，能做成的菜肴也有许多，上面所提及的也不过是众多美味中的小小一角。若要深切体会笋之美，不妨趁着时节正好，从菜市场挑几颗回家做上一顿吧。
1: 遵义的辣常与酸交织在一起，既以酸平衡辣味，也以酸为辣之特点。如何使用酸味并与辣味契合，便成为遵义餐桌上一道自古有之且随时间流转的命题。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贵州的辣椒所征服呢？不过要是真的说起地道贵州美食，辣只是其中的二分之一，王座的另一半是酸。遵义的辣常与酸交织在一起，就连一道贵州最为普遍的辣子鸡，遵义人也爱往里面调制番茄，以增添酸的口感。原本湖南、四川风味的农家小炒肉和鱼香肉丝，遵义人则爱用酸椒来烹炒。遵义人为什么爱吃酸呢？遵义当地有很多如炸辣椒、莽椒等家常吃食，都是靠盐来进行腌制，防腐保鲜。在腌制过程中不添加其他调味料，仅用盐制得的酸调和百味，形成了如今这种发酵后的独特酸味。遵义人长期处于湿热的环境中，正所谓三天不吃酸，走路大窜窜。食酸可以促进食欲，消暑解压，而辣则更多是为了防止潮湿的气候与胀气

0: 无论是肉类还是蔬菜均很难保存。在探索怎么保存与怎么吃出特色的过程中，既方便贮存又可以促进食欲的酸味的炸系美食，渐渐成为了遵义人家中常见的美味。炸字本意用盐腌制的鱼，其中会加入米粉、面粉等炒制的主食剁碎，辅之以盐与其他佐料拌制的切碎的菜，经发酵慢慢产生出微微的酸味，使微生物的活动得以抑制，因此原本不易保存的肉类与蔬菜便可长时间贮存。入秋后，乌江鱼丰产肥美，是一年中最好的食鱼时节。遵义地区的渔民们每次所得的鱼货总有自家吃不完卖不出去的，便将其开膛破肚，涂盐抹酒后晾晒，再混上炸面，一层层码放至倒铺坛内，期间不时翻坛，使其发酵均匀，让产生的液体缓缓流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炸鱼需要加入各种香辛料，遵义的酸炸鱼仅以盐酒进行腌制，鱼肉的蛋白质、炸鱼的糖分与淀粉共同发酵，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出的正是一种不偏不倚纯粹的酸。这种酸味背后既是鱼肉曾经的肥美丰腴，最后中正调和而成的鲜嫩香之气韵。与酸炸鱼类似的还有酸炸肉，同样也是以炸面拌和猪肉，只不过用的都是些经挑挑选选后不太好的部位。按当地老饕们的说头，肥一点的肉拿来做酸炸那才好吃呢。的确，酸味实属解腻的不二之选，脂肪经过腌制发酵可演变成为醇香。对肉食的储存与边角料的利用，除酸炸肉外还有遵义哥老族的皮酸流传于世。皮酸是当地哥老族待客的下酒菜，选遵义素喜食牛羊肉皮或猪皮，再加牛蹄筋，以佐料腌制，胶质发酵后产生的酸味，再配上辣椒、花椒各种香辛料，既有皮肉的鲜糯软而不烂，又略带韧感，酸香爽口，使人食欲大振，酒都能多喝进好几杯。有肉还需有菜，才称得上是一桌饭菜。旧石山区储存食蔬与肉类相比更为不便，一般都是地里长什么就吃什么，但也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如是酸茄子、酸豇豆、酸菜这些坛坛菜便出现了。酸炸肉、酸菜原本都是农家为了保存食物腌制出的坛坛菜，只不过现在很少有遵义人在家中制作，发达的物流业与先进的保鲜技术，以酸来保存食物早已不再是人们的首选。但是随着遵义人越来越追求辣味所带来的刺激，可以缓解辣味又能帮助消化的酸始终与辣密不可分，这一抹融汇于各种菜肴中的酸正是遵义人。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六，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自己养生小知识，这样艾灸调气血通经络，女人35岁后要坚持艾灸。
3: 大家都说35岁是女人慢慢进入衰老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若是再不好好养生，不仅老得快，还容易损伤身体健康，使身体变得虚弱，进而子宫肌瘤、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妇科囊肿以及各种健康问题也会频频来袭。

么会这样呢？当今女性多半是三多女人。何为三多？则为多寒、多湿、多瘀。一、多寒，体温长期低于36.5度，代谢率低，腹部赘肉增多，各种月经问题，臀部温度下降1度，妇科疾病提高3到5倍，免疫力下降10倍。二、多湿，湿寒会使月经提前，水样白带，湿热会导致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各种关节问题困扰不断。三、多瘀，瘀在直肠会便秘，有痔疮，瘀在子宫易得肌瘤，瘀在卵巢易得囊肿。10个女人9个寒，女性属阴，体质先天就偏寒，加上现代女性不良的生活习惯，如久坐、翘腿、臀部经络不通、循环不畅、代谢不好等等，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三多女人。针对这样的担忧，今天给大家推荐艾灸治三多问题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艾灸治三多靠谱。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寒湿的体内环境长期存在，就会气滞血瘀，经络不通，代谢的垃圾产物无法排出，新鲜血液无法正常运送到，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就像一直在寒湿的天气下，东西就发霉、发臭、发烂，在严冬下就会结冰。艾是纯阳植物，艾灸时温热可为身体补充阳气，将寒气排出体外，有补元阳、散寒祛湿、通经活络、消炎止痛的作用。简单来说，艾灸有3个显著作用。第一是补阳，这个不用多说，艾草本身是阳的，然后又点燃，更是阳上加阳，这种阳可以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脏腑深处。第二个是活血，我们都知道寒凝则血瘀，那么阳气足了，自然就会活血。第三个是行气，艾叶的纯阳是能走三阴的，可以沿着经络疏通我们的12正经，经络通了，精气自然就活了。古语有云，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灸之。当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困扰时，一定要尝试做一下艾灸，特别是女性，生理结构复杂，吃药针灸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局部的。不同症状，不懂穴位怎么灸？每个人症状不一，我又不懂穴位，不知道该怎么灸，灸什么地方，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其实艾灸不懂穴位也没关系，找到对应的反射区域，艾灸也能发挥效果。一、月经问题，灸腹部、腰部。很多女性来月经的时候会有痛经、血块等这样那样的困扰，这类问题需要艾灸腹部及腰部。灸腹部温暖子宫，灸腰部肾的位置补肾气，两者结合就可以温肾暖宫，宫寒问题也会得到改善，这时候女性的月经问题就能得到缓解。一般在连续灸1到2个月后，女人气血就畅通了，一段时间后可以调好女人经血少和痛经，恢复正常月经，皮肤变得细腻光滑，逐渐恢复弹性，色斑皱纹减少，心烦气躁现象好转，就连闭经3-5年左右的人，调理后月经也有可能会来。二、胸部问题，灸胸背部。女性胸部发育不好，乳房比较小，易松垂，可以灸一灸两胸之间的膻中穴，这是女性任脉上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气足了，胸部就挺起来了，乳房也就挺拔了。哺乳以后的女性也是一样的，灸了膻中以后，喂奶导致的胸部下垂也会好很多，坚持1到2个月，通经活络，增生、炎症、囊肿等问题得到缓解，气血循环通畅，胸部也挺拔了。三、妇科问题，灸臀部。臀部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八髎穴，平时坚持艾灸这个穴位，或者是没事的时候用双手搓至发热，你就会发现妇科的炎症会缓解得很好，盆腔炎、盆腔积液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妇科炎症等均为湿邪入侵，艾叶自古就是去邪气之物，一般连续2个月左右

炎症消失，疼痛减轻，坠胀感消失，白带问题好转，女性面部起色好转，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四、便秘腹泻泌尿系统问题，灸臀部。臀部也是我们肠道的一个反射区，多灸臀部可以提高免疫能力，便秘腹泻可以得到较好的改善，泌尿系统的泌感也会少复发。坚持艾灸七天，就会感觉大便通畅，连续灸臀部一个月，人感觉轻松畅快，口臭消失，脸色暗黄，长色斑都会减轻。五、头面部问题，灸脚部。头面上的问题可以灸脚心，引火下注。首先是头面上的火，其次就是胃火，口腔有味道，甚至有口臭，还有寒包火，都可以通过灸我们脚下的涌泉穴引火下注。火下去以后，肾寒就缓解了。肾是不能寒的，肾寒以后眼睛都会有黑眼圈，紫色的黑眼圈那就是血液循环不好，咖啡色的黑眼圈则是肾寒的表现。连续灸一个月，黑眼圈、皱纹、眼袋都会好转，越灸气色越好，人的皮肤水嫩光滑，有弹性，光泽度也提升了。六、手脚冰凉，灸手脚心。手脚是人体循环的最远端，手凉脚凉的人可以多灸灸手心和脚心，艾灸远端的穴位可以让指端末端的循环更好，就不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的症状。艾灸手脚心直接打通末端气血循环，连续灸一周就会感觉人手心脚心热乎，晚上睡觉暖和快，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七、肩颈问题，灸手背。颈椎或者肩关节有问题可以灸手背，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这个中间的手背上，是我们肩和腰的反射区，所以平时颈椎病发的时候可以灸这个位置，也可以按按手指尖第二和第三关节，两个手相互按，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颈椎腰椎都好多了。多灸手背可以让长期看电脑坐办公室的人肩膀不那么僵硬，但是如果颈椎受了寒，那就还要加其他的位置灸，手背仅仅是针对僵硬的情况。八、脾胃问题，灸三阴交。我们还可以灸位于脚踝四指的三阴交，这个穴位处在肝脾肾三个阴经交汇处，长灸这个穴位可以达到健脾和胃、疏肝理气的作用，平时我们可以多灸一灸三阴交，这样对身体很好。健脾和胃，疏肝理气，人便开朗了，精神好，胃口好，吸收好了，肝郁引起的月经不调、有血块也会好转。此外，有很多女人有妇科病，很大程度与心情不畅有关，情志是可能会影响气机的，而气滞则血瘀，所以一定要保持乐观的心态。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为什么我做艾灸没有效果？通常接触过艾灸的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有的病症用艾灸调理几次后就有了很大的改善，甚至直接痊愈了，但有的病症要小半个月才有改善，甚至要一年以上才有比较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毛小病一次几次就能调理好，而多年顽固的病症就需要坚持不断用艾灸去调理，长时间耗损的阳气也需要慢慢用艾灸去弥补，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艾灸。

0: 四句养生小知识，八个坏习惯让你保持活力，年轻20岁。
1: 好的生活习惯就是长生不老药，但你一定不知道，这八个看似不健康的坏习惯也能帮你消除疲劳，保持年轻。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一、自言自语爱闲聊，调节情绪，释放不顺心。自言自语有镇静作用，感到紧张劳累时，可以小声把想说的话念叨出来，这样能增加安全感，调节情绪。常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发牢骚聊八卦，不说上几个小时都不舒服，这样能释放心中的烦郁和焦躁，刺激脑袋多巴胺的分泌，有利于身心健康。二、总伸懒腰打哈欠，调节情绪，释放不顺心。伸懒腰会让全身的肌肉得到伸展，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活力，消除人体疲劳感，配上大口的呼吸，还能增加氧气的摄入量。与伸懒腰相对应的就是打哈欠了，您知道吗？打哈欠看似精神疲倦，其实是身体在自我调整，好处多多。醒脑，困了累了打个哈欠，这时你会深吸一口气，让更多氧气进入大脑、肺部和血液，因此整个人都会清醒很多。缓解眼睛干涩，打一个哈欠虽然只需6秒钟，却可以刺激泪腺，让眼泪上涌，滋润劳累干涩的眼部。放松肌肉，打哈欠会使面部、咽喉肌肉得到放松，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因咽喉肌肉松弛而造成的打鼾症状。三、拖延叠被子，散发污染物。据最新研究显示，人在睡眠过程中会排出大量的废气、汗液等物质，这些东西会吸附在被子上。如果立马叠被子，就不易使其散发，到晚上这些有害化学物质还会再次被人体吸收，同时也给被子上的螨虫创造了生存条件，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起床后不要着急叠被子，应将被子里朝外平铺开，将门窗打开通风透气，使被子上的水分和化学污染物自然散发。四、站着吃饭，保护肠胃，助消化。医学专家经过研究表明，站立吃饭可以有效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下行。坐着吃饭能让人感到轻松，但是吃完站起来之后才会感觉吃撑了，这样不利于老年人的消化系统。五、偶尔拖延症，缓解压力才能长寿。很多人都喜欢慢节奏的生活，买菜要花2小时等着新鲜的上市，吃饭要花1个小时细嚼慢咽。比起什么事情都急着做的人，习惯拖一拖，生活状态更加放松愉快。慢一点，不让自己活得那么急躁，有压力是很好，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有时间观念。六、一日多餐，给肠胃减负，肠道年轻才年轻。少食多餐不是饮食不规律，反而是最健康的习惯，可以减轻肠胃压力，还能减肥瘦身。至于如何实施，那就是将一天的饮食计划好，然后分几次来吃，这样会有很好的效果。七、适当抖腿，给血管做保健操。读书上班久坐不动，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肌肉松弛，为了避免这样的危害，抖抖腿是不错的方式。但是在公共场合抖腿不是那么雅观礼貌，也不能让自己养成一坐下就抖腿的习惯。八、早上赖床，防中风最简单的方法。人在睡觉时，整个身体也进入半休眠状态，如果立马起床，没有一个缓冲时间，就会出现心悸、头晕等问题，还会增加中风的危险。尤其是温度较低的早晨，在被窝里赖个5分钟再起床，那一整天都会有很好的精神状态。
2: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3: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2: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4: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2: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4: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
4: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3: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2: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3: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2: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4: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四类素食可以增强免疫力，好吃不贵，还超美味。
1: 今天介绍四类增强免疫力的素食，有时候吃是为增益，有时候不吃也是为了活命。疫情还未走远，杜绝野味，管住嘴，同时也要从各方面积极调节生活方式，提高自身免疫力，抵抗病毒。养生专家曾给出建议，多摄取植物性营养，适量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情和人际关系，以健康生活方式增强自身免疫力，从而达到对抗病毒的目的。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是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的任何异物、病毒、细菌等，处理衰老、损伤、死亡、变性的自身细胞，以及识别和处理体内突变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合理的植物性饮食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提升自身的防御系统。水果蔬菜中富含大量维生素，维生素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身体健康的人最好通过吃水果蔬菜来吸收维生素。维生素因含有丰富的干扰素诱导剂而具有

0: 免疫作用。维生素 C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它可以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使之成为一个屏障，阻止病毒进入人体组织，保护机体器官。维生素 A 能促进糖蛋白的合成，细胞膜表面的蛋白主要是糖蛋白，免疫球蛋白也是糖蛋白。除此之外，微量元素锌、硒、维生素 B1、B2 等多种元素都与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有关，均可从菌类、海藻类、粗粮等素食中获取。提升免疫力的四类食物：一、粗粮。粗粮可以改善身体的酸性环境，加强新陈代谢，改善疲乏现象。其中膳食纤维可以帮助人体肠道排毒，减少宿便对健康的威胁。同时，粗粮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丰富，如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氨基酸、蛋白质、钙、铁、锌、硒等，这些物质可以补充人体营养，提高抗病能力。另外，粗粮热量低，增加饱腹感，控血糖，降低胆固醇，非常适合调理现代人的富贵病。二、海藻类食物。海藻包括海带、紫菜、裙带菜、海苔等一些海产植物。海藻类食物可以抗病毒，果胶可以预防白血病和促进肠道健康。富含的钾元素可以调理血压，碘元素可以改善大脖子病等等。而近年来，科学家还发现海藻类食物可以降低胆固醇，预防乳腺癌等。海藻类食物益处良多，但脾胃虚寒者应谨慎食用。三、菌类食物。菌类食物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包括香菇、草菇、平菇、鸡腿菇、木耳、银耳等。菌类食物的特点是味道鲜美，口感劲道，所以菌类食物又有素肉的称呼。对于人体来说，菌类食物中富含丰富的单糖、多糖和双糖等，其中的高分子多糖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菌类富含的大量蛋白质可以在补充人体所需的同时，避免动物脂肪和胆固醇带来的威胁，而其中的氨基酸达到17种以上，包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还提供了鲜美的味道。菌类食物的营养价值还源自于其中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其中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 含量极高，而矿物质包括铁、锌、硒等。四、新鲜蔬菜。食物新鲜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程度，新鲜的蔬菜更可以补充人体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水分，而长时间保存后的蔬菜，其中的维生素会大量丧失，甚至会滋生出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细菌。
1: 四季养生小知识，身体最爱的12大抗衰老食物，一定要记得加入到日常的膳食中。
0: 让衰老加速的食物一定要远离，而下面这些抗衰老的食物则可以多多的拥抱，加入到日常的膳食中。身体最爱的12大抗衰老食物。一、头发爱南瓜子。每天吃一把南瓜子能预防脱发，不愿直接吃南瓜子的朋友可以将南瓜子放入豆浆机中一同打磨成五谷粉饮用。二、葵花籽是鼻子的好朋友。葵花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能够改善过敏病症，普通人群一天一把葵花籽就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 E 总量的 90%。 三、胡萝卜防干眼。橘黄色的蔬菜类似胡萝卜、南瓜等都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于干眼症来说犹如天然的眼药水。四、皮肤最爱番茄。西红柿是最好的防晒霜，因为它富含天然的强力抗氧化剂番茄红素，每天只需摄入16毫克番茄红素，就能将晒伤的危险系数降低 40%。 五、芹菜和猕猴桃最护牙齿和牙龈。牙齿最喜欢纤维粗的食物，比如芹菜。当你大口嚼着芹菜时，它正帮你的牙齿进行一次大扫除，让你减少蛀牙的机会。另一方面，当你越是费劲咀嚼，就越能刺激分泌唾液，平衡口腔内的酸碱值，达到自然的抗菌效果。平常可以将芹菜、小黄瓜和胡萝卜切成条。

球状，当成零食来嚼一嚼，按摩一下牙龈，顺道补充一天的蔬菜量。对于患有牙周疾病，饱受牙痛与牙出血折磨的人来说，每天吃个猕猴桃不但能有效缓解，还可使患口腔癌的风险降低 50%。 6. 肌肉和关节喜欢橄榄油。不少人有肌肉关节酸疼的症状，橄榄油中含有消炎作用的橄榄油蜡素能消炎止疼，肌肉关节炎症少了，自然就衰老的慢。7. 芦笋葡萄汁最护心。芦笋对心脏血管非常有益，能降低血脂浓度，软化血管。此外，芦笋中富含的叶酸能够减少高半胱氨酸，这是一种能够引起体内炎症的氨基酸，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而紫葡萄汁含有很多有效的抗氧化剂，可抑制对心脏有害的物质。8. 大脑喜欢圆白菜。不少人只知道大脑喜欢吃坚果，其实大脑也爱吃圆白菜，因为西兰花、菜花、圆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中都含有乙酰胆碱，可健脑，促进记忆。研究表明，每天吃两种甘蓝类蔬菜，如圆白菜，认知功能的下降速度可减慢 40%。 圆白菜生吃效果最好，可用来凉拌做沙拉，即使做熟也不宜加热过久，以免有效成分被破坏。9. 豆豉维护肠道菌群。高纤维食物有助于保护胃部，改善肠胃功能。豆豉以大豆为原料，经发酵制成，含益生菌，能够改善消化功能，所以做菜不妨加点豆豉。10. 菜花保护乳腺。新鲜菜花有很好的抗癌作用，刺激人体分泌能够阻止乳腺癌细胞生长的酶。市场上常见的菜花有两种，北方菜花颜色白，花球紧实，南方菜花泛黄发绿更松散。其中南方菜花含维 C、 胡萝卜素更丰富，可提高细胞免疫功能，保健效果更好。11. 核桃滋润嘴唇。每天吃几个核桃就能拥有水润不干燥的双唇，这是因为其中富含的 Omega 3脂肪酸有助于调节新陈代谢。和老核桃比起来，新核桃由于含水分较多，营养价值差一点，但其中的维生素含量则较高。

0: 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

0: 综合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 高是液态

0: 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汁。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
0: 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

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连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连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连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连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二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

愧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质问赵德汉是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赵德汉摇了摇头，说他实在是记不清了，自打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4年，有钱就收，就像捡麦穗一样，总觉得是在梦里似的，恍恍惚惚，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侯亮平指着铁柜问，你有没有个大概数字，这些钱是多少？赵德汉说，这我记得，一共是2,395,4,600块。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哼，能精确到百位数，你记忆力真好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侯处长，我跟你说呀，我喜欢记账，谁给我多少钱，啥时候啥地方给的，每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侯亮平听了眼睛一亮，马上追问，那账本呢，藏在什么地方？赵德汉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天花板，主卧吊顶上边就是账本。侯亮平的手下小韩迅速地过去了，不一会儿取回了一摞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侯亮平翻看着账本，不由得惊叹着，我的天哪，你是学会计的吧？赵德汉带着哭腔说，不是，我是学采矿的，会计是自学的。太专业了，你是自学成才呀，老赵，说真心话，我都想谢谢你了。赵德汉可怜巴巴地问着，侯处长，那能算我坦白立功吧？这得法院说。老赵，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怎么这么贪呢？赵德汉又激动了起来，我要举报，我举报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他6次带人过来给我行贿，行贿总数是1,532,6,000块。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50万的银行卡，我也不会有今天。侯处长，你给我找纸找笔，让我把这些沉痛教训都如实地写下来，让警钟长鸣，让其他同志以后千万千万别再犯这种错误了。不，是罪行。这个呀，你进监狱以后有的是时间写。侯亮平合上了账本，进入了下一步骤，拿出了拘留证，对手下交代，行了，把这个捡麦穗的家伙拘了吧。小韩和小刘上前拉起了赵德汉，让赵德汉签字之后，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此后，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脸色像死人一般的苍白。侯亮平指挥手下清理铁柜，霎时间在客厅堆起了一座钱山。他绕着前山转着圈，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查干警来换班，并让他们联系银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这是要紧的安排，后来银行运来12台点钞机，竟然烧坏了6台。换班的干警很快就来了，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赵德汉在小韩的拉扯下

宅里转悠，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一个细节刻在脑海里一样。最后，赵德汉失态地一头扑到客厅中央那座前山，也许是他臆想中的金色麦垛上放声痛哭起来。他戴着手铐的手抚摸着一个个新旧不一的钱捆子，手和身体颤抖得厉害。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良心、人格的代价，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厉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是久久地回荡着。凌晨四点，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北京上空的雷暴区转移，飞机可以起飞了。侯亮平随着人群拥向登机口，终于松了一口气。该过去的总要过去，该来的总归要来。北京的雷暴区转移了，只怕汉东省要电闪雷鸣了。侯亮平有一种预感，汉东省的反腐风暴就要来了，没准会把自己当年的老师同学裹卷几个进去。从丁义珍开始，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也不会再轻易的止于传说了。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陈海明白这一点，可检察长纪昌明似乎不明白，或者因为事关重大，他揣着明白装糊涂。陈海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万一出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呀。纪昌明却坚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汇报，明说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见到，仅凭他猴子打打手机就行动，也太草率了吧。纪昌明跟侯亮平烂熟，所以一口一个猴子，搞得陈海很是无奈。陈海只好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暗中紧紧地盯住丁义珍。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纪昌明、陈海赶到省委大院二号楼的时候，只见楼里边是灯火通明，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跟白天上班一样。两个人进了办公室，除了高玉良之外，还见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纪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陈海一眼，似乎在说，瞧这阵势，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会报行吗？陈海上前和高玉良握手，低声说了一句，老师好。高玉良年近六十，保养得法，满面红光，而且笑口常开，看上去像是一个擅长太极功夫的官场老手。其实呢，他是一位学者型干部，法学家，早年曾任汉

0: 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陈海是他交出来的，公安厅长祁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平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高书记亦或是高老师的弟子遍天下呢。姬昌明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高玉良和李达康神情严肃地听着，气氛又沉重又压抑。陈海很清楚，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表面上却千篇一律，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陈海在政治上特别小心，那是因为他总结了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老革命的父亲，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斗了大半辈子，结果离休的时候仍然是个厅级干部，硬是没能享受上副省级待遇。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北京，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也正是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才让陈海对汉东省的政治路线图是烂熟于心。比如眼前的这位李达康，原本是赵立春的大秘，传言他乃是秘书帮的帮主。老师高玉良是政法系的领袖，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海不愿意重蹈父亲的覆辙，也不愿意违心处事，因而和谁都保持着距离，连对老师高玉良也敬而远之。但是他心里得有数，心如明镜，才不会出大的差错。看吧，省城荆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要倒台了，会牵扯多少人呢？会给汉东省和荆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天知道。姬昌明心里肯定有数，他是汉东省老人，曾在荆州市工作多年，什么不门清啊？此事太棘手了。结束汇报时，姬昌明说，北京那边已经有证据证明丁义珍副市长涉嫌行贿受贿，而且数额巨大，我们具体如何处理得请领导指示一下。高玉良皱着眉头说，丁义珍的事我们不知道，北京怎么先知道了？李达康的脸色更是难看。
1: 就是啊，昌明同志，这都怎么回事啊？
0: 姬昌明就又补充汇报，说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最终没批下来，那位处长不肯退钱，投资商呢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那位处长一落网，马上就检举揭发，把丁义珍给交代了。高玉良思索着，向李达康询问，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什么工作呀？李达康苦着脸说，
1: 都是重要的工作呀，城市建设、老城改造、煤矿资源整合，有些工作呢说起来是我挂帅，具体的都是丁义珍抓。
0: 陈海这时候明白李达康的态度了，他绝不会轻易地把丁义珍交出去的。李达康是汉东省有名的改革闯将，胆子大，脾气硬，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啥事儿都敢干，啥人都敢用。陈海想， 丁义珍是李达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总指挥，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呢。他要是被北京方面带走了，这位市委书记情何以堪呢？祁同伟小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这样，高书记、李书记，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归起来呢？我派人协助执行。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看一些，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陈海明白祁同伟的心思，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眼睛瞄着副省长。恩师高玉良已经向省委推荐了，常委李达康的一票很关键，祁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果然，李达康立即表态，哎，祁厅长这个意见好，就由我们双规吧。那口气似乎已经代表省委做了决定，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高玉良怎么想的不知道，只见老石下意识地用指节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季昌敏。这个季检，你的意见呢？老师的心思陈海很清楚，老师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双规了丁义珍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谁拍板谁负责。老师和李达康一向就不和，这是汉东省官场几近公开的秘密，老师干嘛为政治对手顶雷呀？但老师就是老师，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就把球传到省检察院这边来了。不是主动汇报吗？好，你们的事，你们先表个态嘛。季昌明说，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过来，让我们拘。可先归起来也可以，只要把人控制住，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从我们检查角度来看，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比较妥。这话把人说得云里雾里，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中规中矩，又即将退休，什么人也不想得罪。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个态度啊。这绕来绕去，还是把李达康给得罪了。陈海的心里都想笑。高玉良点了点头说，好，老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倾向于拘。说完他又指着陈海，哎，陈海啊，你是反贪局局长，也说说你的意见吧。陈海一愣，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老师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他没坐下，就那么笔直地站着。一时间他有点发懵，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刚才光研究别人了，这冷不丁的让他怎么表态呢？陈海虽然说小心谨慎，内心还是挺正直的，根子上像他老爹。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陈海的脑门微微冒汗了，一着急竟然把话说得更干脆了。高书记，我也倾向于拘。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

0: 李达康不悦地拦住了陈海的话头。陈局长，如果协助拘了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是不是就转移到北京了？是不是这样啊？陈海直接指出了李达康的外行。李书记，您理解有误差，不存在办案权转移，这本来就不是我们汉东省的案子，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近视镜后边的双眼瞪得很大。哎，我要说的正是这个。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我们查办，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交由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将来是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哦，同志们，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呀，完全是从工作的角度考虑。会议渐渐地显露出了意见分歧，而且针锋相对的意味越来越浓。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三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汇报会议显露出了意见分歧。高玉良并不责怪学生冲撞了李书记，眼角当中还闪过了一丝赞赏的余光。是吗？两边有分歧，老师才能笑口常开，弥勒佛似的和稀泥。陈海心里有数，其实看到李达康受挫，高老师的内心可能还是蛮享受的。当年两人在吕州市搭班子，身为书记的老师可没少受市长李达康的气。李达康太强势，当市长，市长老大；当书记，书记老大。他强了，别人就得弱，就不得不受委屈，谁心里不记恨呢？不单单是高玉良，恨李达康的人多了去了。当然，作为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磕磕绊绊是寻常的事情，稍稍的有点幸灾乐祸，那也是人之常情。高老师亦或高书记很是老练，表面上不露声色，相反的，有时候他还要偏袒保护李达康呢，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姿态。陈海侧面观察李达康，只见他眉头紧锁，双眉之间刻下一个深深的川字。其实陈海心里还是挺佩服李达康的，这个人不仅能干，而且极其的有个性。就拿抽烟来说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绝大多数干部自觉地戒烟限烟，而李达康却我行我素，保持着当秘书的时候养成的烟枪习惯。当然，开会或者和人谈话的时候他不抽烟，没人的时候就钻到角落里去吞云吐雾。现在丁义珍事件让李达康成了主角，事情出在他的地盘上，而丁义珍又是他的左膀右臂，他能摆脱得了干系吗？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啊。李达康一次次地摘下眼镜擦着，人一摘掉了眼镜

就露出了本相，满脸掩饰不住的是愁容和愤懑。高育良书记清了清嗓子说话了，所有的人竖起耳朵听这位在场的分管领导定夺。长明陈海同志，你们检察院既要执行北京最高检的指示，也要考虑我省的工作实际啊。让北京突然把丁义珍抓走，会不会造成荆州投资商的大面积出逃啊？荆州那个光明湖项目怎么办呢？祁同伟谨慎地看了看李大康，马上附和，是啊是啊，丁义珍可是荆州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啊，手上掌握着480亿的大项目呢。李大康就再次强调，育良书记，这可不是小事，一定要慎重啊。高育良点了点头，又说，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刚刚到任，正在下面各市县考察调研呢，我们总不能冷不丁的送上这么一份见面大礼吧。陈海没有想到这一次老师竟然如此的剑走偏锋，给李达康送上偌大的一份人情。高育良老师不是不讲原则的人呢，他这葫芦里边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姬昌明的性格外柔内刚，表面上谨慎，关键时刻还是敢于表达意见的。他看了看众人，语气坚定地说着，高书记，李书记，现在是讨论问题，那我这个检察长也实话实说，不论丁义珍一案会给我省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都不应和最高检争夺办案权，以免造成将来的被动。这番话意味深长，比较明确地言明了利害。陈海觉得应该能给老师某种警示，老师却不像得到警示的样子，两眼茫然四顾，也不知道在想些啥。陈海就用行动支持自己的领导，及时地站起来看着手腕上的表。他看表时的动作幅度很大，似乎就是要让领导们知道他很着急。李达康却一点都不急，继续打着如意算盘。他不同意姬昌明的看法，坚持由省纪委先把丁义珍归起来，理由是双规可以在查处节奏的掌握上主动一些。祁同伟随声附和，称赞李书记这个考虑比较周到。陈海实在听不下去了，在祁同伟论证李书记的考虑如何周到的时候，忽的一下站了起来，行，那就归起来吧，反正得先把人控制住。不料高育良瞪了他一眼，陈海急啥？这么大的事就要充分讨论嘛。高书记是不到火候不接锅，批了学生几句，顺势一拐弯，端出了自己真正的想法。既然产生了意见分歧，就要慎重，就得请示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了。说完，高育良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原来是这样，老师这是要把矛盾上交啊。那么老师前边说的话也只是送了李达康一份空头人情，批他这个学生也不过是做做样子。陈海感叹，老师就是高明啊，要不怎么能成汉东大学和汉东省官场的不倒翁呢？与会者都是官场中人，见高书记拿起红色保密电话，马上知趣地自动避开了。

李达康是难以改造的老烟枪，心情又特别的压抑，现在正好到对面的接待室过过烟瘾。祁同伟去卫生间，季昌明在办公室和卫生间之间的走廊里溜达着，陈海挂念着现场情况，趁机走出二号楼去打电话。转眼之间，偌大的办公室里就剩下了高玉良一个人。高玉良一边和沙瑞金书记通着话，一边在不经意间把这些细节都记在了脑海当中。在以后的日子里，高玉良会经常回忆咀嚼当时的情节和细节，琢磨着谁是泄密者。的确，这一环节是后来事件演变的关键。陈海来到二号楼院子里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内心沮丧懊恼，对自己十分的不满意。关键时刻，修炼的火候还是不到啊，说着说着就发急，露出了一口小狼牙。这么一个汇报会，顶撞了常委李书记，还挨了老师高书记的批，主要领导都对你有看法，还要不要进步了？陈海刻意地训练自己，遇到事情不急于表态，避免得罪人，要成为跟父亲不同的人。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给予的一腔热血总会在一定时候沸腾起来。陈海实在忍受不了这无穷无尽的会议，他心急火燎，一晚上嘴角竟然起了一个泡。万一弄丢了丁义珍，侯亮平真的能撕了他。何况这猴子同学又深至花果山，总局的侦查处处长啊。作为省反贪局局长，陈海对总局多了一份敬畏，也就对汉东省这些领导们的拖拉作风多了一份不满。关键是一定要盯住丁义珍。陈海为了防止泄密，出了二号楼以后才和手下女将陆亦可通了个电话，问那边的情况。陆亦可汇报说，宴会进入了高潮，来宾轮番向丁义珍敬酒，场面宏大，说是倘若能把丁义珍灌倒，今儿晚上就万事大吉了。陈海是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都瞪起眼来。开会的时候一直关机，现在有必要跟猴子深入通个气了。这一通气儿才知道，侯亮平被困在机场，反贪总局已经将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交给侯亮平。既然有手续了，可以先抓人再汇报，猴子的思路可以实施了。陈海不再迟疑，结束和侯亮平的通话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等省委的意见了，先以传讯的名义控制丁义珍，北京的手续一到，立刻拘捕。用手机向陆亦可发出指令之后，陈海站在大院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省委大院草坪刚刚地修剪过，空气当中弥漫着浓郁的青草香气，这是陈海最喜欢的气息。甬道两旁的白杨树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种的，有核爆粗，杨脸看不到树梢，树叶哗哗啦啦的，就像小孩在拍巴掌，这是陈海最喜欢听的声音。他希望自己变得更完善，更成熟，或者说是更圆滑，但是一味的瞻前顾后，他总是做不到。做人要有担当，哪怕付出一些代价，这一点陈海从内心里佩服侯亮平同学。这猴子同学有股孙悟空踢

0: 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陈海的心情好多了。夜空中的云彩越来越浓厚，刚才还挂在天际的月亮现在已经不见踪影了。要下雨了吧？夜空的湿气重了，黑色像漆渐渐地浓抹着苍穹，这样的时刻来一场雨也好。再次走进二号楼的时候，陈海从容淡定，让这些领导们慢慢研究去吧，早点来个先斩后奏就好了，也不这么遭罪。他敢打赌，省委最终决定会和北京一致。又想，陆亦可应该行动了吧？他在心里计算着时间，想象着在宴会上抓捕丁义珍的场面，不由得一阵激动。高玉良办公室里人差不多到齐了，老师干咳了两声，开始传达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的指示。当前的政治环境，反腐是头等大事，要积极配合北京的行动，具体实施由玉良同志代表省委相机决定。陈海、季昌明、祁同伟都盯着高玉良看，现在只需要一个命令了。高玉良却突然发现李达康不在现场，偏着脑袋问：哎，达康书记呢？话音刚落，李达康沉着脸握着手机从对面的接待室出来，匆匆地走了进来。来了来了，玉良书记，对不起，我多抽了几口烟。高玉良不满地皱了皱眉头。同志们，我是这样考虑的，在反腐败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犹豫不决，这个丁义珍非抓不可。最高检的手续传来了没有？这时候陈海及时地接过话来。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正带着手续往荆州赶呢。高玉良听了大手一挥，那就有法可依了嘛。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丁义珍涉嫌犯罪的证据既然比较确凿，又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抓的案子，我看就不必双规了嘛，啊，还是应该依法办事，直接走司法程序嘛。李达康失望地看着高玉良，这可不是一个丁义珍的事啊，搞不好又得稀里哗啦倒一大片了。荆州光明湖480亿的投资怎么办呢？高玉良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达康书记，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啊，算了算了，不说了，就按你的意见办吧。看着李达康摆手说完，高玉良又把脸转向了陈海。陈海，我知道你早就等不及了，行动吧。啊，高书记，我已经让下面行动了，现在就等好消息了。可是预期的好消息没来，坏消息却来了。陆亦可打来电话向陈海和季昌明报告，抓捕行动失利，丁义珍竟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掉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领导们都陷入了被动，每个人都难免尴尬。陈海更是恼火透顶，如果不是这个冗长的汇报会，丁义珍是不是早该落网了？汇报、研究、请示，不就是配合北京抓一个犯罪嫌疑人吗？至于这么慎重吗？在场的每个领导对这一失利都负有责任。高玉良有大将风度， 似乎没想着失利和责任，咳嗽了一声说，检察院的事让检察院去办，陈海、老纪，你们忙去吧，我们等消息。大康书记、同委厅长，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好，那就散会吧。在目标消失的情况下，会就这样散了。事后回忆起来，高玉良努力地记住了几个细节情景。陈海散会冲出门的时候，差点把正进门的秘书给撞倒，他焦虑和急切的心情可见一斑。季昌明不急不忙，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李达康情绪沮丧，满脸的阴霾，眼镜直往鼻尖那滑，而他的得意门生祁同伟则阳光依旧，消瘦的脸庞英俊灿烂。高玉良叫住了祁同伟，
1: 哦，祁厅长，留一下，我还有事和你说。
0: 祁同伟本来不应该参加这个汇报会的，检察院向高玉良、李达康两位省委领导汇报，不是向他汇报。他赶巧当晚正向高书记汇报有关治安方面的工作，公安厅长又和抓人有关，就留了下来。高书记是他的老师，两人的关系较之和陈海更为密切一些，有些话就得关上门来谈了。办公桌上只留了一盏台灯，师生二人对面而坐，气氛就变得亲近而又多少有些暧昧了。刚才的一场汇报会冠冕堂皇，水过无痕，大家似乎都是在公事公办，暗地里却有着复杂的内容，意味深长而又久远。官场上总是这样，表面上是在谈论某一件事，但在这件事背后却总是牵连着其他的人和事，甚至还有山头背景、历史纠葛等等，现在要梳理一下了。
2: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六，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苏轼写给歌妓的一首《定风波》，末一句将其人生态度概括得淋漓尽致，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士人玉娘。长羡人间卓玉郎，天鹰起语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作者是苏轼，王定国王巩苏轼的友人，玉娘王巩的歌妓，玉郎是女人对丈夫或情人的爱称，泛指青年男子。点苏娘指肤如凝脂般光洁细腻的美女。皓齿雪白的牙齿。沿海指酷热，岭是大余岭，沟通岭南岭北的咽喉要道。这首词不仅刻画了歌女柔奴的姿容和才艺，而且特别歌颂了她的美好情操和高洁人品，柔中带刚，情理交融，细腻柔婉。上片总写柔奴的外在之美，开篇描述柔奴的天生丽质，晶莹俊秀，接着写柔奴自作歌曲，声音悦耳，令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暑之地变为清凉之乡。下片写柔奴的北归，刻画其内在美，岭南艰苦的生活使她甘之如饴，归来更显年轻，欢欣之中透露出度过艰难岁月的自豪感，赞美了柔奴意志坚强，结束句更显铿锵有力。这首词通过刻画柔奴外表与内心相统一的美好品性，抒发了作者正值逆境中的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

0: 北宋都下名妓聂胜雄的《鹧鸪天·别情》，他这一生唯一保留下来的词作，原来这是一段逆流成河的爱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鹧鸪天·别情》，作者宋代聂胜雄。玉惨花丑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成。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语，隔个窗儿滴到明。你离开凤城的时候，玉楼变得那样的惨白，花朵开得如此悲愁，就连为你饯行的莲花楼下那柳树也显得清清幽幽。我举起酒杯，唱一首阳关曲为你送别，伴你过了一程又一程，却终须分离。真希望能和你在梦中相会，但是好梦又难寻成。有谁知道我此时的情怀，我只有在枕上默默流泪，而天也在阶前暗暗飘雨，隔着窗儿里外一起滴到天明。这是一首根据在离别时的所感所受而作的词。青泥莲花记记载，李之问以草解长安木，一经诗改制，都下聂胜琼，名昌也，至姓惠霞，公见而喜之。李将行，胜琼送别，见青于莲花楼，唱一词，末句曰：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复留京月，唯系君都归甚切，遂饮别。不旬日，聂作一词以寄李云云，改玉调《鹧鸪天》也。之问在中路得知，藏于妾间，底家为其妻所得，应问之，据以实告。妻喜其语句清简，遂出妆帘，资服取归。穷至即弃关节，损其装饰，委屈以示竹木，终身和悦，无少谏言。这首词的作者聂胜琼是北宋都下的名妓，与李之问情笃。李之问分别之后，他以《鹧鸪天》词寄之，李妻见此而喜，助其夫娶回为妾。全宋词存其词一首，即这首《鹧鸪天》。以上这一段记载，继续了聂胜琼创作这首词的全过程。聂胜琼虽然是京师名妓，见到的人非常多，但是感情却非常的真诚和专一。词的上阙写离别，下阙既写离别之情，又写别后思念之情，虚与实相结合，现实和想象融合为一。起句以送别为题，玉惨花愁出凤城，玉和花都是比喻作者自己，惨和愁表现送别的愁苦，显示他凄凉的内心世界。凤城指的是京都，他送别李之问时情意绵绵，愁思满怀，显示了他不忍分别的真挚情感。莲花楼是送别的地方，楼下青青的柳色正与离别宴会上回荡的阳关曲相呼应。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眼前的青青柳色与悲哀的离别之曲一起 拨动着离人的心弦。何况一唱阳光后，心中的人儿马上就要启程了。别个人人是说送别那个人，人人指礼之问，第五程即言路程之远。在唱完一曲阳关之后，就一程又一程的远远地离开了他。离别是痛苦的，但别后更苦。词的下阙续写别后思念的心情。相见时难，别亦难，但是作者别后希望在梦里依稀可见自己的心上人。更令人悲哀的是难以成梦，寻好梦，梦难成聚，写相恋之深，思念之切。此人把客观环境和主观感情相结合，以大自然的夜雨寄托了离人的凄苦。况谁知我此时情，这一句道出了此人在雨夜之中那种强烈的孤独感与痛苦的相思之情。接下去，枕前泪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两句画面感人，意境凄静深沉，表现了此人独特的个性，也凸现了词的独特的美。帘前雨和枕前泪相衬，以无情的雨声烘托相思的泪滴，帘内帘外共同滴到天明，好像大自然也被他的感情所感动。温庭筠的《更漏子》一词的下阙曾这样描写过雨声：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而莫其勇的《长相思·雨》中也写道：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到仇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跟温庭筠词相类似，都是写雨声对内心情感的触动。然而相比之下，聂胜琼这首词对夜雨中情景交融的描绘更显得深刻细腻。他把人的主体活动和雨夜的客体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枕前泪和帘前雨这两幅画面相连相叠，而隔个窗儿更见新颖，突出了此人的独特之处，也更深化了离别之苦。因为这里所刻画的滴到明，不仅是帘前雨，而且也是枕前泪。也难怪后来李之问的妻子读到这首词时喜其语句清健，他欣赏作者的艺术才华，被作品中的真挚感情所感染，因而做出了毅然的决定，出姿脸姿夫取归，让聂胜琼能遂所愿。宋时的歌妓得以从良，成为世人的小妾，已经是相当美满的归宿了。能得到这样结果的人并不是很多。聂胜琼这位名娼注重自己的前途，这首词和他的故事与月晚同十九间唱和的卜算子词所相反映的感情来比较，结局的喜剧和悲剧性质虽然不同，但对于理解当时歌妓的命运和他们的心理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鹧鸪天·别情》，作者宋代聂胜琼。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0: 宋代词人辛弃疾一首送别词很少有人知道，读后却发人深思。下面就来学习辛弃疾的这首《鹧鸪天·送人》。
1: 鹧鸪天·送人，作者宋代辛弃疾。怅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待雨云霾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唱完了阳关曲，泪却未干。功名利禄不过都是小事，不要为此劳神伤身，应该多多吃饭。水天相连，好像将两岸的树木送向无穷的远方。乌云挟带着雨水，把重重的高山掩埋了一半。古往今来，使人遗憾的事情何止千千万般，难道只有离别使人悲伤，聚会才会使人欢颜？江头风高浪急，还不是十分险恶，人间的道路才更是艰难。送别词是词里的一个大家族，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多叙男女离别。从古以来，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缠绵悱恻之情，哀怨凄婉之音，往往笼罩全篇。辛弃疾的送别词却夺立亦不俗，又尝试超出常境，这首《鹧鸪天》可作代表。词的开篇急述离情，上阙头两句：怅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上句言送别，阳关三叠是唐人上阙送别歌曲，加上怅彻泪未干五个字，更觉无限伤感。从作者的性格来看，送别绝不会给他带来这样的伤感。他平日对仕途世事的感慨一直郁积胸中，恰巧遇上送别之事的触动，便一涌而发，故有此情状。下句豁然荡开，说到功名之事，便觉来路分明。辛弃疾和陆游一样，都重视为国家的恢复事业建立功名。他的《水龙吟词》中说：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如是，公知否。他认为建立功名是分内的事情。《水调歌头》词中说：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至身虚道，古一舟。认为对功名应该执着追求，并且要有远大的目标。这首词中却把功名看成了身外于世，乃是不满朝廷对金的屈膝求和，自己的报国壮志难酬而被迫退隐，消极的愤激之词。且加餐运用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弃捐物复道，努力加餐饭之句，也是气愤之语。浮天水送无穷树，待雨云霾一半山。写送别时翘首遥望之景，景显得生动，用笔也很浑厚，而且天边的流水，远送无穷的树木，和设想行人别后的行程有关。雨中阴云埋掉了一半青山，和联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压制有关。景句关联词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不但联系紧密，而且含蓄不露，富有余韵。下阙起三句：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

0: 说离别并不是唯一可悲可恨的事，显示出了词的思想感情将有进一步的开拓。紧接着下文便又似喊又似吞咽地道出了他的心声：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行人踏上征途，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但作者认为此句的遭遇比他更加险恶，那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存在于人世斗争上的无形的风波，它使人畏，使人恨，有甚于一般的离别之恨和行旅之悲。瞿塘嘈嘈十二潭，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其中的滋味古人已先言之，作者在此并非简单的借用前人的诗意，而是他有切身的体会。他一生志在恢复事业，做官时喜欢筹款练兵，并且执法严厉，对投降派和豪强富家多有得罪，所以几次被弹劾去官。比如在湖南安抚使任内筹建飞虎军，后来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内，即因此事被弹劾为奸贪凶暴，利害田里而被罢官。这正是人世上的风波恶的明显例证。作者写出词的最后两句包含了更多的伤心经历，展示了更广阔更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境界，情意淋漓，与人含蓄。李白行路难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同此悲愤。白居易太行路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也正可以说明悲愤的原因和实质。这篇小令篇幅虽短，但是包含了广阔深厚的思想感情，它的笔调深浑含蓄，举重若轻，不见用之际而力透纸背，显示出新词的大家风度。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鹧鸪天，送人。作者宋代辛弃疾。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霾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清明上河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4集。
3: 第34集，
4: 一个个艳丽的女服饰，上身穿白绸印花大袖对襟衫，下身穿红裙子，脚蹬白靴，脚穿无底绸袜，头挽高冠髻，别银簪，戴银耳环，打扮得仙光撩人。他们端着长条木盘，盘里盛着水果糕点，穿行于席桌之间，好似片片蝴蝶在花丛中翩翩飞舞。伺候客人完毕，掌柜孙俊史一声召唤，一群女服侍立于席桌间的过道上。孙俊史在众目睽睽之下说道：
5: 服侍们听着，咱给你们另选了一个领头的，他叫阮秀娟。 从今以后，你们都得听他的条件。

0: 言行举止要放规矩些。
1: 弦外之音也是说给顾客听的，服侍只是给顾客上酒端菜，大不了给顾客斟酒而已，比不得陪坐吃酒的妓女打情骂俏。阮秀娟立在那儿，众客的目光在她身上闪来扫去，一群女服侍样样不乐。往日他们在顾客面前卖俏献媚可得几个打赏，现在却要正儿八经地断了他们的财路，颇有些不习惯。几个女服侍掩嘴搭脸，恨恨地瞧着阮秀娟，恨不得一口将她吞了去。几个女服侍窃窃私语道：
2: 哎呀，这个小孩子什么大气呀，德行，凭什么打扰我们吧？
3: 今儿晚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是的，他哪一点好了？
1: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阮秀娟与一群女服侍点燃了酒店大门前的红纱栀子灯，继而点燃了客厅蜡座上的蜡烛与大红灯笼，酒店内外灯火通明，这光景顾客开始点酒点菜了。一群女服侍穿行于席桌间，征询顾客点啥酒菜，待一桌的顾客点罢酒菜，女服侍便默记于心，上酒上菜不得有半点差错。此时有几个女服侍立于一旁只观瞧不动弹，他们要给新任领班阮秀娟一点颜色看看。这一当儿，只见阮秀娟两手各托一个盛着满满当当的长条木盘，稳稳当当地走到席桌旁，轻轻地将条盘置于桌上，端下盘里的酒菜。顾客满意地冲他点头微笑，阮秀娟在客厅里走来串去的，似个杂技艺人，将端菜的娴熟技巧尽玩于手掌之中，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迎来满堂喝彩之声。在此之前，这酒店的女服侍尚没有一个像她这样能显露身手。酒店掌柜孙俊史对阮秀娟刮目相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那几个观阵的女服侍瞧阮秀娟技高一筹，自愧不如，不好意思再待在那儿，各自都忙着做应该做的事去了。这时一个酒客唤阮秀娟去斟酒，阮秀娟大方地拢身而去，把盏斟酒，一群女服侍把眼睛瞪得灯笼似的瞧着阮秀娟，一旦她有越轨之举，他们就有了把柄，趁机把她的把戏玩死。阮秀娟与那酒客斟罢酒，酒客叫她陪酒，阮秀娟婉言谢绝了，酒客不好说什么，随即掏出一锭银子做打赏。阮秀娟没拿银子，说声谢谢，转身离去。一群女服侍大失所望。不几日，阮秀娟言传身教，果然把女服侍调教得规矩了许多。掌柜孙俊时满心欢喜，心存意念。
0: 这样朴实本分的女子，如同一块没有经过琢磨的璞玉一样纯洁，若是把她娶为儿媳妇儿，算是给孙杨正殿增光添彩喽。
1: 他在京城里见过许多花里胡哨的女子，总觉得她们漂亮倒是漂亮，但是她们身上总是缺少一种做人的朴实本分，像雾里看花，给人以云天雾地飘飘然的感觉，不实在。而他的公子孙京潘挑来拣去，至今没寻个中意的。孙京潘生性放荡不羁，如今又当起了二掌柜，孙俊时身体欠佳，交班是迟早的事儿。到时他把这么大一份家业交与儿子掌管，真有些放心不下。儿子身边多么需要一个朴实本分的女子来扶持啊。 孙俊史动了这个念头，便将此事悄悄地告诉儿子孙经潘，叫他暗中观察阮秀娟。当然，阮秀娟对此事毫无察觉。这一日早晨，孙俊史举举而至赵太成药店，他把他的大闺女孙玉叶许配给赵太成的儿子赵仁宇，日子过得幸福美满，所以他信赖亲家，家教甚严，教子有方，甚为称心。每逢遇到拿不准的事儿，便来药店请亲家赐教一番。这会儿，孙俊史坐在药店的客厅里，与亲家赵太成兴高采烈地拉鼓家常。孙玉叶端来两杯香茶递于公公与父亲，而后问道：
4: 父亲，你老早有空来此坐坐。
0: 哎，咱还不是为了你哥的婚事而来的，让咱揪心啊。这不，咱正与你公公说这事儿嘞。
4: 父亲，你给咱哥相中了哪家的女子？
0: 前几日有个寻差事的女子去了酒店，咱瞧她朴实本分，就留她当了服侍领班的。她叫阮秀娟儿。如此说来，咱给亲家引荐的人还真行嘞。亲家，阮秀娟是你引荐的，她咋没给咱提起此事啊？阮秀娟儿既然没有给你瞧咱的引荐信，就说明这个女子有本事，否则你咋会收留她？呵呵，原来如此，甚好甚好。这女子啊，实在是个本分人，娶她做儿媳妇儿，亲家意下如何呀？阮秀娟的姐姐阮秀花是咱药店的丫鬟，不妨听听她的看法。咱说你咋平日无故的引荐阮秀娟啊？原来如此啊。
1: 正说着，阮秀花躲进了客厅，于是赵太成将给他妹妹阮秀娟提亲的事说了。
4: 这事儿来得匆忙，秀娟知道此事吗？
0: 时下秀娟还不知道此事，咱只是先与亲家说说这事儿。
4: 哎，只要秀娟愿意，公子愿意，两厢情愿，方能结为百年之好。
0: 绣花姑娘说的极是，咱这就回去。
1: 说罢辞别而去。孙俊史回到孙阳正殿，没有向阮秀娟提及亲事，而是让儿子孙经潘继续观察阮秀娟，他想把这件事办得稳妥些。孙经潘虽说生性放荡不羁，但是他却不喜欢水性杨花的女子。他接触过多少漂亮的女子，那些女子尽向他讨好献媚，他从她们身上怎么也体验不出过日子的实在感觉。像那昙花一现，不能天长地久。这一日早晨，二掌柜孙经潘路过女服侍的卧室，忽听得屋里传来哭泣声，他觉得甚是奇怪，便驻足侧耳细听，只听得屋里的阮秀娟劝慰着服侍的小玲子，说道：
5: 玲子妹妹，别哭了，人生在世，谁没个三病六灾的？你母亲病了，缺钱瞧病，咱体谅你嘞。咱身上还有十两银子，你先拿去给你母亲瞧病，待会儿咱再跟姐妹们说一声，借给你一些银子就是了。
6: 谢谢秀娟姐的关照，你的心可真善良。
1: 听到这儿，孙经潘敲眉声响地离去了。阮秀娟安慰罢小玲子，领着女服侍打扫客厅。这时，二掌柜孙经潘走到阮秀娟身边说道：
7: 秀娟，今日厨房买菜的孙经春有事去了，你就带他买菜回来吧。
6: 哎，
8: 二掌柜的吩咐咱照办就是了。

0: 于是阮秀娟携引挑篮向附近的菜市场走去。她刚走进菜市场，几个无赖上前围住了阮秀娟，厉声说道：
1: 嘿嘿，小妞，快把银子交出来，否则有你好戏看。
2: 你们这些无赖竟敢拦路抢劫。
0: 说着放下篮子，抽出扁担往地上一跺，说道：
2: 你们趁早散了，死了贼心，咱也不是好惹的。
0: 几个无赖根本不把一个女子放在眼里，上前对阮秀娟动手动脚。阮秀娟抄起扁担打将过去，可是一个女孩子终究不是几个无赖的对手。一个无赖夺过阮秀娟手中的扁担扔到一边，在她身上乱抓乱摸，撕破了衣裳，踢伤了腿。阮秀娟全然不顾，死死地护着身上的大链，以免银子被抢走。几个无赖蜂拥而上抢夺大链，阮秀娟大声呼救。此时从一旁闪出来二掌柜孙经潘厉声喝道：
3: 大胆无赖，找死！
0: 几个无赖见是不好惹的孙公子，忙点头哈腰赔不是，仓皇逃去。孙经潘走进阮秀娟身边说道：
4: 对不起啊，秀娟，这京城里经常有无赖打劫，咱差你出来买菜的时候就有些后悔了，担心出啥差错，于是就跟了上来，谁知偏偏就遇上了。
2: 孙公子，咱这不是好端端的吗？大脸还在呀。
0: 两人相视一笑，于是孙经潘陪同阮秀娟买了件新衣裳，他换下了那件抓破的烂衣裳，而后二人买了菜回转。阮秀娟挑着菜篮子前头走着，扁担在肩上忽闪忽闪的，后头的孙经潘瞧他的身上露出一股刚柔相济的英气，说他刚强，方才他与无赖打斗毫不畏惧，说他柔肠，早晨他为小玲子着想，慷慨解囊，献出了身上仅有的十两银子。这些事情孙经潘都耳闻目睹，他心里感叹道：
4: 这样的女子真不多见呢。
0: 二掌柜孙经潘处处关照着阮秀娟，一帮女服侍看出了这其中的玄妙，纷纷对阮秀娟打趣说道：
5: 领班的，莫不是孙公子看上你了？
2: 咱一个贫家女子，谁会看上咱？
5: 是
2: 别拿咱穷开心了。
0: 他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想都没想。这不，孙经潘的母亲病了，老太太指名道姓叫阮秀娟去伺候。端人饭碗，受人使唤，阮秀娟不敢怠慢，一天到晚守候在老太太的床边，给她梳头洗脸，煎药熬汤，端茶递水，饮食起居伺候的细致周到。老太太的心情爽快起来，病也好了许多。其实老太太叫阮秀娟来伺候也是另有所指，前些时日她听当家的说要娶阮秀娟做儿媳妇，她便思量着阮秀娟是否合意，首先就得看她是否懂礼仪，孝敬公婆，时下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女娃不但谨守礼仪，孝顺体贴人，而且还很朴实本分，挑不出啥毛病来，即使儿子不同意这门亲事，他也要做主接亲。人一旦上了年纪，最害怕儿媳妇不孝顺，儿媳妇孝顺了，就能带出一个孝顺的儿子来，老太太就能痛痛快快地安享晚年。老太太的病很快好起来了，用不着人伺候了，于是阮秀娟又回到了服侍的差事上。阮秀娟一路顺风，事半功倍， 阮帝是个啥情况。那一日，阮帝与阮秀娟辞谢赵太成一路同行，两人走到十字街分手之后，阮帝便朝客栈走去。客栈就在孙杨正殿斜对面，隔街相望。阮帝走进客栈，只见客栈左端竖起一块招牌，上书久住王员外家字样。客栈的前面逗留着几个交头接耳的文人墨客，单厢的货郎匆匆而过。这是一座大型客栈，内设餐饮，方便旅客用餐。王员外一边经营客栈，还兼营贩盐生意，只是官府查禁私盐，风声吃紧，他才不得已关闭了客栈旁边的盐店。员外是个小官吏，无权无势，无人青睐，王员外便辞去了官职，一门心思经营客栈。客栈里设有统间与单间，便与不同身价的旅客歇宿。阮帝夺进了客栈，面见了王员外，明说了来此寻差事。王员外扰了扰手，说客栈不缺人手。阮帝无奈，掏出了引荐信递于王员外。王员外怔怔地瞧着引荐信，打量着阮帝，瞧他模样周正，年纪轻轻，便应承阮帝留于客栈坐堂伺候旅客。王员外的儿媳妇赵仁姬便是药店郎中赵太成的闺女，她对亲家处事为人颇为信赖，所以对她引荐的人深信不疑。在客栈当差是个辛苦活，一来要伺候旅客，二来要昼夜轮流当班，便于为旅客排忧解难。那些旅客往往是先进客栈打点落脚，寄存行李，而后出去逛夜市，待逍遥累了才返回客栈歇息。才是后半晌，那些来京城的外乡游客早早进了客栈打点落脚，阮帝忙着给游客指点客房，寄存行李，而后与几个女服侍给游客打水洗脸洗脚。在此之前，客栈没有这个服饰项目，现在旅客们用热水洗去一路风尘，满脸倦容一扫而光，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当他们从女服侍那里得知这是新来的坐堂小姐阮帝的主意时，对阮帝大加赞赏，心存感激。夜幕悄悄降临，阮帝与几个女服侍忙着掌灯，客栈大厅里灯火通明。这光景，那些后半晌就来客栈的旅客已睡足了觉，精神大振。他们像夜猫子一样，纷纷走出客栈，或谋求希望，或寻找欢乐。阮帝坐于门厅里守候着，这时一个乡下老汉气喘吁吁地从客房里踱出来，一屁股坐于客厅长形靠椅上，唉声叹气。阮帝上前问道：
6: 老人家，你咋不出去逛逛嘞？
7: 姑娘，你瞧咱这个寒酸样，到哪儿去逛啊？咱是来京城瞧病的。哎，这人倒霉，喝凉水都粘牙，咱瞧病寻来寻去的，没摸着郎中不说，不知啥时候把银子也给弄丢了，身上只剩下几个铜钱儿，看来咱只有回家等死喽。
6: 老人家，你莫着急，咱给你想办法。
7: 在这京城里可是前通神路啊，喝完水都得掏铜子儿，你一个姑娘家能有啥办法啊？
6: 离这客栈不远有个赵太成药店，赵郎中医道高明，待人厚道，你到他那儿去瞧病一定有望。
0: 说着掏出身上仅有的十两银子递于老汉。老汉执意不要，软地说道：
6: 老人家，人心都是肉长的，咱也是个乡下人，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呢？您老来京城一趟不易，就收下这银子瞧病吧。
8: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 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

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

0: 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 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16集《爱国世子公车上书》。
2: 爱国世子公车上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反抗侵略、保国救亡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涨。而呼声最强烈的要数康有为和他发起的公车上书。公元1895年春夏之交的京城，风沙四起，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这是一个人们不爱出门的时节。可是5月2号这一天，北京的大街上人来人往，煞是热闹。许多人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在大街上边走边议论，乘车的、步行的成群结队，前后相连足有一里长。长龙般的队伍行进到督察院，也就是清朝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的机构的门前停了下来。督察院门前顿时人挤车塞，原来这些穿长袍马褂的人是各省来北京参加赶考的举人，他们是特地来这里传递奏章的。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为什么叫公车上书呢？据说在汉朝的时候，凡是被征举的读书人进京接受考核，都是由公家配备车马来回接送，因此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两个字作为举人进京应试的代称。这次行动的领头人是著名的维新领袖康有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青年时代曾经去过香港，他漫步街头，亲眼目睹香港的城市文明，真是大开眼界，感到英国人确实有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而清王朝的统治也实在是腐败无能，于是就萌生了用西方制度改造中国现状的变法维新的思想。公元1888年，康有为趁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写了一封上皇帝书，要求光绪皇帝赶快实行变法。由于顽固守旧的大臣阻拦，这封5000多字的上书没有送到光绪帝手中。但是这一举动在一些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当中传播开来，康有为因此出了名。转眼6年过去了，那一年是旧历甲午年，中国和日本打了仗，结果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国败给了弹丸之地的小日本，这是康有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第二年3月，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一道北上京城考进士。隔了一个月，北京突然传来这样一条消息，日本人威逼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事先知道了条约中有割让台湾和赔款的条款，感到这个屈辱的条约万万不能签，便马上叫来广东和湖南两省参加会试的举人，于4月22号打头阵到督察院去上书，要求拒签条约。与此同时，他和梁启超两人分头到一些大臣的寓所，邀请他们参加拒签条约的请愿活动。经过他们的动员，许多爱国的官员、社会名流纷纷上奏，交督察院转送朝廷，一时地张的人们塞满了大街，连上朝大臣的车辆都被包围得无法通过。台湾籍的举人得知家乡要被割让，更是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康有为看见群情激愤，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于4月30号由他出面召集18省赴京应考的举人，在达志桥松云烟开会，准备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活动。大会以后，康有为接受与会者的重托，花了1天2夜的功夫，挥笔起草了一封长达18000字的上皇帝书，提出了聚合、迁都、变法3项要求。写好以后，梁启超分别送给各省的举人传阅，大家都赞成康有为的观点，总共有1300多名举人在上皇帝书上签了名。5月2号，康有为又把浩浩荡荡的举人队伍带往督察院去上书，这就是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最终没有能够成功，因为朝廷里的投降派得到了风声，大为惊恐，生怕打破他们的卖国计划。当时有一个叫做孙玉文的军机大臣就公开叫嚷，如果不赶快议和，让日本人打到北京，我的老婆孩子家财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也非常着急，赶忙叫光绪帝提前在合约上画了押，以造成继承事实。督察院就推说，马关条约上已经盖上了皇帝的玉玺，无法挽回了，不肯代为递送请愿书。这次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连光绪帝那里也没有送到，就无声无息的结束了。可是公车上书的影响越来越大，上书的内容被传抄印刷，广为流传，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要求变法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高涨。康有为成了全国的大名人，变法维新也从思想酝酿发展成为政治运动。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17集《康梁推动变法维新》。
3: 康梁推动变法维新，变法维新的领头人物是康有为。公车上书失败后，他与他的学生梁启超主张变法，改良政治，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光绪帝即位的时候只有4岁，朝廷大事由慈禧太后管着。慢慢的，他长大了。公元1889年结婚，慈禧太后表示，以后让光绪主持朝政。其实，当时正是中法战争过后不久，朝廷内外对西太后许多丧权辱国的做法越来越不满。他所说的让光绪管理朝政，只是做出一种姿态罢了。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这种情况，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了保国会，创办《时务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要求朝廷维新变法。他们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个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是个倾向于维新的人物，他常常把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告诉光绪。他还认识康有为，对康有为等人的改革主张很欣赏。光绪帝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把朝廷的大权从西太后那里夺过来，振兴清王朝。他对军机大臣奕匡说，太后假如再不给我实权，我宁愿退位，不当亡国的皇帝了。奕匡把光绪的话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说，哼，我还不想让他当呢。奕匡在边上急忙劝解，西太后想了想说，也好，等他搞不出名堂来再说。光绪帝决心按自己的想法去干，几个大臣上奏章要皇上把保国会给禁了，理由是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帝说，保国会能保中国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查处呢？这个说法传到外面，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就更大了。光绪帝想召见康有为，可是奕欣等人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根据历来的规矩，4品以下的官员皇帝是不能召见的。可是光绪帝还是要见康有为，奕欣就搞了一个花样，说让康有为先写一个书面意见让皇上看看，如果可以实行的话，再接见康有为也不迟。光绪帝没有办法，就下令康有为写一份奏章，说说他的改革主张。康有为精心写了一份应召统筹全局折，他指出，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看，能变法就能使国家富强，小改小革仍然会使国家灭亡。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内容，光绪帝看了很是欣赏，要总理衙门的大臣讨论。他不顾大臣的反对，要翁同龢把康有为请到颐和园的勤政殿单独与他交谈。

0: 开帘外，然后叹息说：我受到的牵制太多啊。康有为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么皇上，就自己权力能够做到的，做几件大事也可以救中国的。光绪帝表示同意。康有为继续说：不过现在的大臣太守旧，不了解世界的大事，靠他们变法是没有希望的。他略微停了停说：我看先不必撤他们的职务，可以增设新的衙门，让一些主张维新的人有职有权就可以了。光绪帝点点头，然后说：改革需要钱，现在国库空虚，钱从哪里来呢？康有为说：日本成立银行发行纸币，印度抽取土地税，这两种方法我们都可以采用。他们谈得很投机，光绪帝更坚定了改革的决心。这一次接见后，光绪帝准备重用康有为，但是遭到直隶总督荣禄和军机大臣刚毅的反对。光绪帝只好给了康有为一个准许专门上奏章的职位。康有为凭着这个职位，在短短三个月中上了许多奏章，内容涉及到废八股、培养人才、开办学堂、办报纸、振兴工商业、增强军事实力，以及创立宪法、开议会等等，甚至有禁止妇女缠足的内容。光绪帝还分别召见了维新派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光绪帝从公元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三个月里几乎天天有新政颁布，要各地各部门认真实行，表现出他对变法的决心。他颁布的内容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和奖励工农业生产；设立矿务总局，修铁路、开矿山；改革财政，编制每年的预算和决算；办报纸，允许百姓上书议事，给百姓一定的出版言论自由；改定法律规章，撤销无用的衙门和官员；设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改革考试制度，奖励科学发明等等。因为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次变法称为戊戌变法。可是就在维新派欢欣鼓舞的同时，保守派也对维新变法更加仇视了。一开始西太后看到社会上很支持变法，他就对光绪说：只要不违反祖宗的体制，你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当光绪帝在6月23日决定要废除八股的时候，西太后的亲信刚毅坚决反对。光绪帝大声责问：你想要阻挠我变法吗？刚毅马上说：不敢不敢。又说：这件事非常重要，皇上还是向西太后请示一下吧。光绪帝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专门到颐和园去见西太后。西太后也同意了。可是随着变法的深入，新政的内容渐渐地向政治方面发展，西太后一伙保守派就慢慢地坐不住了，双方的斗争逐渐变得尖锐起来。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18集《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2: 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变法开始以后，光绪皇帝想以开设茂勤殿，也就是皇帝读书研究学问的地方的名义，选用一批精明强干的维新人士当顾问官。他让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

0: 为他起草诏书，还把前几代皇帝的遗训也给了谭嗣同，说康熙、乾隆、咸丰三朝都曾经开设过茂勤殿，要他写进诏书当中。光绪皇帝其实是想亲自拿着诏书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为自己变法增加一点理由。第二天，京城的官员几乎都知道要开设茂勤殿的事了，以为诏书就要下达了。然而诏书终究没有下达，这是因为慈禧太后做了干预。于是大家都知道西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了。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西太后为了削弱光绪帝的势力，找了一个借口把他的老师翁同龢赶回了老家，光绪帝没有能力阻止。现在光绪帝更加感到情况不妙，他秘密召见了维新派的官员杨锐，特意写了密诏，要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设法阻止这种趋势。他把密诏交给杨锐藏在衣袋里，带出了宫。杨锐出宫以后，遵照光绪帝的旨意，把诏书给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看。诏书上写着这样的话：现在朕当皇帝的地位几乎要保不住了，你们几个以及维新派的同志要设法赶快救朕呐。他们几个人捧着诏书失声痛哭，可是手中没有一点权，能做什么呢？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年轻的时候两次参加县试都没考中，于是他就投靠了叔父的把兄弟淮军提督吴长庆，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逐步高升，当上了驻朝鲜通商大臣。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看见形势不好，要求调回国。回国以后，他把自己装扮成支持变法的人，常常对人说一些中国和外国的事情，还在荣禄的同意下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一些不知底细的维新派居然对他很有好感。甲午战争过后，清廷想要训练一支新式的陆军，袁世凯走了许多门路，终于在公元1895年获得了清廷的委派，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新式的陆军，成为直隶总督荣禄的亲信。以后这支陆军成为清军中很有实力的军队，袁世凯的地位也渐渐地高了起来。康有为等五个人商量了很久，觉得唯一的希望只有动用袁世凯的力量了。谭嗣同秘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请求皇上用优厚的待遇联络袁世凯，希望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靠袁世凯救助皇上。他说得十分恳切。公元1898年的9月16号，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当面向皇上表示支持维新变法，光绪帝很高兴，特地赏给他侍郎的官职。第二天光绪帝又召见他，袁世凯表示一定忠于皇上，报答皇上的恩情。第三天，谭嗣同直接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他问袁世凯：你认为我们的皇上怎么样？袁世凯感慨地说：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啊。谭嗣同紧急着问：那么西太后他们准备在天津阅兵的时候逼迫皇上退位的阴谋你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我听到过一些。谭嗣同就拿出光绪帝的密诏给袁世凯看，然后说：现在能救皇上的只有你了。他的话语变得越来越激烈，用手在自己的头颈上比划着说：要是你没有救皇上的打算，那么就请你到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吧，再把我杀了，这样你肯定能够荣华富贵。袁世凯脸色变得很严肃，严厉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服侍的主子，我和你都受到皇上不一般的恩情，救护皇上的责任不只是你的，我也有啊。假如你有什么好主意，我倒是非常愿意听的。谭嗣同听了以后很满意，就说：荣禄的密谋全压在天津阅兵这一举措上，你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都受荣禄的指挥，他要靠这三支军队来逼皇上退位，即使这样，董福祥、聂士成的兵力还是不能跟你相比的，要论实力只有你了。要是事变发生，你完全对付得了他们两支军队，保护皇上恢复大权，清除太后身边的反对维新派的大臣，整顿朝廷的秩序，这些事儿你也完全可以做到从容不迫，这可是你一世无比荣耀的功业呀。袁世凯说： 要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能够看准机会迅速地进入我的军营，下令杀奸臣，那么我一定跟着你们干下去。谭嗣同说，不错，荣禄待你一向不错，你怎么对待他呢？袁世凯笑了笑说，他对我不是真心的，你没听说过汉人是不可以给兵权的说法吗？谭嗣同说，是啊，不过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要对付他可不容易。袁世凯愤怒地瞪大眼睛，要是皇上在我的军队中，我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容易。他们商量了好久，谭嗣同才放心地走了。但是谭嗣同走了以后，袁世凯立刻就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跑到颐和园去见西太后。第二天，也就是9月21号清晨，西太后和荣禄发动政变，他们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然后又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请求西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戊戌政变。紧接着，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康有为、梁启超因为事先得到消息逃到了国外。谭嗣同不愿意逃走，他说，要是变法一定要流血的话，那么就从我开始吧。9月28号，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用鲜血浇洒在变法维新的道路上。他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其他的维新派和大批参与戊戌变法以及倾向变法的官员纷纷被罢官流放。新政措施除了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以外，其余的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彻底失败，离变法开始只有100天，所以这次变法又叫做百日维新。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19集《英国强占香港新界》。
0: 英国强占香港新界，甲午战争结束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公元1898年6月9号，清廷的代表李鸿章在英国的威逼下，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月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斩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碧波荡漾的珠江口东侧，由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组成。早在公元1841年，英国侵略军就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当中登上了香港岛。第二年，战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公元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英法联军进犯北京，火烧圆明园，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又屈服了。10月24号，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九龙半岛界址街以南约 1.7 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昂船洲，被割让给英国。第二年1月19号，在九龙举行了所谓的授土仪式。英国驻广州的代理领事巴夏里把一袋装有九龙泥土的纸袋递给了清廷的官员，然后清廷官员再把这袋泥土授给香港总督罗变臣，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痛心的一幕。中日甲午战争当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被迫赔款2亿2白银，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西方列强看见清王朝腐败昏庸，都纷纷张开大口来吞噬中国。英国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又盯上了九龙半岛界址街以北的大片土地。公元1898年4月2号，英国殖民者以法国租界广州不利香港防务为借口，要求拓展界址。英国驻华公使窦纳月通知清廷，提出一个租界方案，陆地比以前扩大10多倍，水面比以前扩大40到50倍。李鸿章看到了所谓的方案以后，气得胡子直抖，但是也无可奈何，只得采取沉默的办法拖延时间。窦纳月看见李鸿章迟迟没有答复，就2天3头到总理衙门去大吵大闹，威胁说再不答应就派英国军队进攻北京。 清廷最终只得屈辱地接受了英国的无理要求，但是提出保留九龙城由中国管辖，保留大鹏湾码头。大鹏湾和深圳湾，中国的兵舰商船有自由行驶和停泊的权利。6月9号，李鸿章在斩拓香港戒指专条上签字，凭着这个条约，英国又霸占了我国 975.1 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深圳河以南戒指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地区，连同附近的235个岛屿。后来这一大片地区被称为新界，就是新领土的意思，占香港总面积的 92%。 根据条约的内容，开始租借日期为公元1898年7月1号，租期为99年，到公元1997年6月30号期满。然而新条约的墨迹还没有干，英国就强行占领了九龙城寨，并一度攻占深圳全境。但是因为条约的限制，英国也从来不敢强行管理九龙城寨，使九龙城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地带。英国强占香港的历史是一部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尽管清王朝腐败无能，但是爱国志士和当地的民众反抗侵略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直到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的站立起来。公元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

清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

0: 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翔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翔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 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原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

那只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信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既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
结合就业单位行业

0: 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五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老物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京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

0: 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珍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 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

0: 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 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汗乌巴氏是指谁？时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城。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狼图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5集。
3: 早茶时分，乌力吉和毕力格老人走进陈镇的蒙古包，坐下来喝茶吃马驹肉馅包子。乌力吉一夜未合眼，但气色很好。他说：哎呀，这一夜真够吓人的。狼群刚开始嚎的时候，我最紧张，大概有几十条狼从3面包围了你们包，最近的时候也就100多米，大伙啊，真怕狼群把你们包一锅端了。哎呦，真险呐！毕力格老人说：要不是知道你们有不少的炸炮，我就差一点下令让全组的人和狗都冲过去了。陈震问：阿爸，您说狼群为啥不进攻羊群，也不抢小狼啊？老人喝了一口茶，吸了一口烟，我想啊，八成是你家小狼说的还不全是狼话，隔三差五的来两声狗叫，准把狼群给闹懵了。陈震追问：阿爸，您常说狼有灵性，那么腾格里怎么没告诉他们真事儿呢？虽说就凭你们包3个人几条狗是挡不住狼群，可咱们族里的人狗都憋足了劲儿，母狼跟狼群真是要铁了心的硬冲，保准吃大亏。包主人这招瞒谁也瞒不过腾格里，腾格里不想让狼群吃亏上当，就下令让他们撤了。陈震和杨克都笑了起来。杨克说：腾格里真聪明啊。陈震又问乌力吉：乌厂长，您说从科学上讲，狼群为什么不下手啊？哎呦，这种事儿我还真没有遇见过，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寻思啊，这狼群八成把这条小狼当成外来户了啊，草原上的狼群都有自个儿的地盘，没地盘的狼群早晚待不下去，狼群都把地盘看得比自个儿的命还要紧，

本地狼群常常跟外来的狼群干打仗，杀得你死我活。可能这条小狼说的是这儿的狼群听不懂的外地狼话，母狼和狼群就犯不上为一条外来户小狼拼命了。晚上狼王也来了啊，狼王可不是好骗的，他保准看出来了这是个套。狼王最明白兵不厌诈，他一看小狼跟人和狗还挺近乎，疑心就上来了。狼王有七成的把握才敢冒险，他从来不碰自己闹不明白的东西。狼王最心疼他的母狼，怕母狼吃亏上当，就亲自来替母狼看阵，一看不对头就领着母狼跑了。陈震和杨克连连点头。陈震和杨克送两位头头出包，小狼的情绪低落，守了一圈痒痒地趴在地上，下巴斜放在两只前爪的背上，两眼发直，像是做了一夜的美梦和噩梦，直到此刻仍在梦中醒不来。毕力格老人看见小狼停下了脚步说，小狼可怜呐，狼群不认他了，亲爹亲妈也认不出他来了，他就这么拴着链子活下去啊。你们汉人啊，一来草原，草原的老规矩全让你们给搅了，把这么机灵的小狼当犯人奴隶一样拴着，我想一想就心疼。狼最有耐心，你等着吧，早晚他会逃跑的，你就是天天给他喂肥羊羔，也甭想留住他的心。第三夜，第四夜，第二牧业组的营盘周围仍然听不到狼嚎，只有小狼孤独悲哀的童音在静静的草原上回荡，山谷里传来回声，可是再没有狼群的回应。一个星期以后，小狼变得无精打采，嚎声也渐渐稀少。此后一段时间，陈震和杨克的羊群和整个二组以及临近两个生产组的羊群牛群在夜里再也没有遭到过狼群的袭击。各家下夜的女人都笑着对陈震和杨克说，每天晚上都能睡个安稳觉了，一直可以睡到天亮挤牛奶的时候。那些日子当牧民们聊到养狼的时候，对陈震的口气缓和了许多，但是仍然没有一个牧民表示来年也养条小狼用来吓唬狼群。四族的几个老牧民说，就让他们养吧，小狼再长大点儿，野劲上来了，看他们咋办。有了张纪元时不时的马驹肉接济，那时间小狼的肉食供应一直充足，但陈震一想到狼群里的小狼有那么多狼妈妈的悉心照顾，他就觉得自己应该让小狼吃得再好一点，吃撑一点，再多多的遛狼，增加小狼的运动时间。可是眼看剩下的马驹内脏只够小狼吃一顿了，何况狗们已经断顿，陈震又犯愁了。前一天傍晚，他听高建中说，西南方向的山坡下了一场雷阵雨，大雷劈死了一头在山上吃草的大尖牛。第二天一早，陈震就带上蒙古刀和麻袋赶到了那个山头，但是还是晚了一步，山坡上只剩下了连巨狼都啃不动的牛骨头和大棒骨，狼群连一点肉渣都没有给他留下。他坐在牛骨旁边仔细看了半天，发现牛骨缝边上的许多小狼尖尖

0: 的牙痕。大狼大口吃肉块，小狼小牙剔肉丝，分工合作，把一头大牛剃刮得干干净净，连苍蝇都气得哼哼乱叫，叮了几口就飞走了。三组的一个老牛官也来到这里，这头只剩下骨头的牛好像就是他的牛群里的。老人对陈震说，
1: 狼群不敢来吃羊了，腾格里就杀了一头牛给狼吃，你看看，早不杀晚不杀，专等着傍黑杀，民工想第二天一早把死牛拉回去吃肉都不敢趟了。年轻人，草原的规矩是腾格里定的，坏了规矩是要遭报应的。
0: 老人阴沉着脸，加了加马，朝山下的牛群慢慢走去。陈震想，老牧民常常挂在嘴边的草原规矩，可能就是草原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当然是由苍天及宇宙制定的。那么，他在原始游牧条件下养一条狼，肯定打乱了游牧的生产方式。小狼已经给草原带来了许多的新麻烦。他不知道小狼还会给牧民，给他自己添什么新麻烦。陈震空手而归，一路思绪烦乱。他抬起头仰望腾格里，长生天似穹庐，龙盖四方。天茫茫，野茫茫，风吹草低，不见狼。在草原，狼群像幽灵鬼火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常闻其声，常见其害，却难见其容，使人们心目中的狼越发诡秘，越发神奇，也把他的好奇心、求知欲和研究癖刺激得不能自已。自养了小狼以后，陈震才真实地搂抱住了活生生的狼，一条生活在狼图腾信仰包围中的狼。历经千辛万苦，顶住重重压力和凶险，他已是欲罢不能，如何轻言放弃和中断呢？陈震跑到民工的营地，花高价买了小半袋小米，他只能给小狼增加肉粥中的粮食比例，争取坚持到下一次杀羊的时候，也打算让狗们也接上对儿。陈震回到家的时候，刚准备睡一小觉，突然发现家中的三条小狗欢叫着朝西边方向猛跑。陈震出门望去，只见二狼、黄黄和伊伦从山里回来了。二狼和黄黄都高高昂着头，嘴上叼着一只不小的猎物。黄黄和一乐也忍受不了半饥半饱的日子，这些天经常跟着二狼上山打食吃，看来今天他们大有猎获，不仅自己吃得肚子溜圆，而且还开始顾家了。陈震急忙向他们迎上去，三条小狗正想大狗嘴上的东西，二狼放下猎物将小狗赶开，又叼起猎物快步往家里跑。陈震眼睛一亮，二狼和黄黄嘴上叼的竟是旱獭子，连伊乐的嘴上也叼着一只一尺多长的金花鼠，个头有大白萝卜那样粗。陈震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家的猎狗往家叼猎物，兴奋地冲上前去想把猎物拿到手。黄黄和伊乐表功心切，急忙把猎物放到主人的脚下，然后围着陈震笑呵呵的是又蹦又跳，使劲地抡摇尾巴，抡了一圈又一圈。黄黄甚至还做了一个陈震从来没有见过的 前腿分开的劈叉动作，前胸和脖子几乎碰到了塔子，那意思是告诉主人，这猎物是他抓到的。塔子的身子腹部露出了一排涨红的奶头，那是一只还在喂奶的母塔。陈震连连拍击两条狗的脑袋，连声夸奖，嘿，好样的啊，好样的。但是二郎却不肯放下塔子，竟然绕过陈震，径直朝小狼那边跑。陈震见二郎叼着塔子又肥又大，马上猛追几步，双手抓住了二郎的大尾巴，从他嘴上抢下了塔子。二郎倒也不气恼，还朝着陈震轻轻地摇了几下尾巴。陈震抓住塔子的一条后腿，拎了拎，足有六七斤重，毛皮又薄又亮，这是刚刚上足下膘的打工塔子，油膘要等到秋季才有，但肉膘已经长得肉滚滚的了。陈震打算把这只公塔子留给人吃，包里的三个人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草原野味了。陈震左手拎着大公塔，右手拎着大母塔和大鼠，兴冲冲地往家走，三条大狗互相斗闹着跟在主人的身后。陈震先把大公塔放进包，然后关上门。小狗们还从来没有吃过旱獭，好奇地东闻闻西嗅嗅，他们还不会自己撕皮吃肉。陈震决定将那只瘦母獭喂三条小狗，把那只又肥又大的金花鼠囫囵个的喂给小狼，让它尝尝野狼们最喜欢吃的美味，也好让它锻炼锻炼自己撕皮吃肉。夏季的旱獭皮只有毛没有绒，不值钱，收购站也不要。于是陈震用猛刀把獭子连皮带肉带骨带肠肚分成四等份，三份给小狗，另一份给小狼下顿吃。陈震把三大份肉食分给小狗们，小狗们一见到血和肉就知道怎么吃了，不争不抢，按规矩就地趴在自己那一份食物旁边大嚼起来。三条大狗都露出了笑容，他们一向对陈震分食的公平很满意。陈震这种公平待狗的方法还是从杰克伦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里学来的。这本小说自打借出去以后，已经赚了两个大队的知青包，再也收不回来了。三条大狗肚皮鼓胀胀的，立下军功应及时奖励，这是古今中外的传统军规，也是蒙古草原的老规矩。陈震从蒙古包里拿出四块大白兔奶糖来犒赏大狗，他先奖给了二郎两块，二郎叼着不动，斜眼看主人怎样奖赏黄黄和一乐。当二郎看清他俩各自只得到一块糖，他便得意地用爪子和嘴撕纸吃糖，嚼得嘎巴嘎巴地响。黄黄和一乐比二郎少得了一块糖，但也都没有意见，立即开吃。陈震怀疑他们俩叼的猎物可能都是二郎抓获的，他俩只是在旁边帮着运送回来而已。小狼早已被血腥气味刺激的后腿站立，挺起少毛的肚皮疯狂地乱抓空气。陈震故意不去看他，越看他他就会被铁链勒得越紧。一直到把大狗小狗摆平之后，陈震才去摆弄那只大鼠。草原鼠品种繁多，最常见的是黄鼠、金花鼠和草原田鼠。蒙古草原到处都有金花鼠，任何一个蒙古包外不到五六米就有鼠洞，鼠们经常站立在洞边吱吱高叫，有时蒙古包正好支在几个鼠洞上，鼠们就会马上改草食为杂食，偷吃粮食、奶食和肉食， 在食物袋里拉屎撒尿，甚至还钻进书箱里啃书。等到搬家的时候，人们还会在不穿的蒙古靴和布鞋里发现一窝窝肉虫一样的鼠仔，极恶心。牧民和知青都极讨厌草原鼠，陈震和杨克更是恨之入骨，因为老鼠啃坏了他们两本经典名著。金花鼠与北京西郊山里的小松鼠差不多大，只是没有那么大的尾巴。它们也有松鼠一样的大眼睛，一身灰绿色带黄灰斑点和花纹的皮毛，还有一条像小刷子似的粗毛尾巴。据毕力格老人说，金花鼠是古代蒙古小孩用小弓小箭练习射猎的小活靶子。金花鼠贼精，奔跑速度也极快，而且到处都有它们的洞，初见稍慢，鼠就扎进洞里去了。蒙古孩子每天只有射够了家长规定的数目才能回家吃饭，但射鼠又是蒙古孩子的快乐游戏，大草原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他们常常玩得上瘾，连饭都忘了吃。等孩子长大一点，就要换大弓练习骑马射鼠。当年征服俄罗斯的成吉思汗的大将之一，蒙古最出名的神箭手哲别，就是用这种古老而有效的训练方法练出来的。哲别能够骑在快马上，射中100步外的金花鼠的小脑袋。老人说，蒙古人守草原打天下，靠的是天下第一的骑射本领，而箭法就是从射最小最精最难射的活鼠练出来的。如果射鼠能过关，箭法就百发百中，射黄羊胡狼敌马敌兵也就能一箭命中要害。汉人的马不好，射箭只能练习射死靶子，哪能练得出蒙古骑兵的骑射本领。战场上的两军相遇，蒙古骑兵只要两三箭射出去，那边的人马就折了一半。老人还说，蒙古人拿活鼠来训练孩子，这也是从狼那儿学来的。狼妈妈教小狼捕猎，也就是从带领着小狼从抓鼠开始的，又好玩，又练身手反应实战本领，还能填饱肚子。狼抓鼠又帮着草原减少鼠害。古时候每年草原上的小狼和小孩都在高高兴兴地玩捕鼠射鼠，每年要练出多少好狼和好兵啊，要杀死多少老鼠，能保护多少草场啊。陈震常常感叹，蒙古人有这么好的草原军校，有这么卓越的狼教头。蒙古人不仅信奉天人合一，而且信奉天兽人草合一，这远比华夏文明中的天人合一更深刻更有价值。就连草原鼠这种破坏草原的大敌，在蒙古人的天地里竟然也有着如此不可替代的妙用。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6集。
0: 陈震拎起大鼠的尾巴仔细看，他放羊的时候也曾见过硕大的金花雄鼠，但从来没有见过一尺多长比奶瓶还粗的大鼠，只有在山里肥草地里才能养出这么大的鼠来。他相信鼠肉一定又肥又嫩，是草原小狼和大狼爱吃的食物。他想象着小狼只要一闻到大鼠伤口上的血腥味，一定会立即扑上去，像吃马驹肉那样把大鼠生吞活咽下去。陈震拎着大鼠的尾巴， 伤口流出的血一直滴到大树的鼻尖上，又滴到沙地里。陈震站在狼圈外圈，大声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瞪红了眼，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食物，但血腥味告诉他，这绝对是好吃的东西。小狼一次又一次向半空窜扑，陈震一次又一次把大鼠拎高。小狼急得只盯着肥鼠不看陈震，而陈震却坚持非要小狼看他一眼，才肯把大鼠给小狼吃。但陈震发现自己的愿望这一次好像要落空。小狼见到野鼠以后一反常态，像一条兽性大发的凶残野狼，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狼嘴张大到了极限，四根狼牙全部突出，连牙肉牙床都暴露无遗。小狼的凶相让陈震胆战心寒。陈震又晃了几次，仍然转移不了小狼的视线，只得把大鼠扔给了小狼，自己蹲坐在圈外，准备观看小狼疯狂撕鼠，然后狼吞虎咽。然而小狼从半空中接到大鼠以后的一系列动作、行为、表情，完全出乎陈震的意料，又成为一件他终身难忘并且无法解释的事情。小狼叼住大鼠，像叼住了一块烧红的铁坨，吓得他立即把大鼠放在了地上，迅速撤到离大鼠一米的地方，身子和脖子一伸一探，惊恐地看着大鼠。他看了足足有三分钟，目光才安定下来，然后紧张地弓腰，在原地碎步倒腾了七八次，突然一个穿越扑住大鼠咬了一口，又腾空后跳，看了一会儿，见大鼠还是不动，就又开始扑咬，复而又停下，狼眼直勾勾地盯着大鼠，如此反复折腾了三四次，突然安静了下来。此时陈震发现小狼的眼睛里竟然充满了虔诚的目光，与刚才凶残的目光简直判若两狼。小狼慢慢走进大鼠，在大鼠的身边左侧站住，停了一会儿，忽然小狼恭恭敬敬地先跪下一条右前腿，再跪下左前腿，然后用自己右侧背贴蹭着大鼠的身体，在大鼠身边翻了个侧滚翻。他迅速地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泥土，顺了顺身上的铁链，又跑到了大鼠的另一侧，先跪下左前腿，再跪下右前腿，然后又与大鼠身贴身，毛蹭毛的翻了一个侧滚翻。陈震紧张好奇地盯着看，他不知道小狼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小狼的这些动作是从哪儿学来的，更不知道他贴着大鼠的两侧翻跟头究竟是什么意思。小狼的动作就像一个小男孩第一次独自得到了一只囫囵个的烧鸡那样，想吃又舍不得动手，在手里一个劲儿地倒腾。小狼完成了这套复杂的动作之后，抖抖土，顺顺练，又跑到大鼠的左侧，开始重复上一套动作，前前后后，三左三右，一共完成了三套一模一样的贴身翻滚动作。陈震心头猛然一震，他想，从前给小狼那么多的好肉食，甚至是带血的鲜肉，他都没有这番举动，为什么小狼见到这只大肥鼠竟然会如此反常呢？ 难道是狼类庆祝自己获得食物的一种方式吗？或是

整事物，是一只像牛羊马狗那样有头有尾有身有爪有蹄有皮有毛的完整东西，甚至是像它自己一样的活物。可能狼类是把这种完整有形的食物和活物作为高贵的狼类才配享用的高贵食物，而那些失掉原体型的碎肉碎骨，味道再好，那也是人家的残汤剩饭。如果食之，便有失高贵狼的身份。难道人类把烤全牛、烤全羊、烤整猪、烤整鸭作为最高贵的食物，食前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也是受了狼的影响吗？或是人类与狼类英雄所见略同？小狼这还是第一次面对这种高贵完整的食物，所以它高贵的天性被激发出来，才会有如此恭敬虔诚的举动和仪式。但是小狼从来没有参加过狼群中的任何仪式，他怎么能够把这三套动作完成得如此有条不紊而章法严谨呢？就好像每组动作已经排练过无数遍，熟练精确的像是让一个严格的教练指导过一样，陈震又百思不得其解。小狼喘了一口气，还是不去撕皮吃肉，他抖抖身体，把皮毛整理干净以后，突然高抬前爪，慢慢地围着大树跑起圈来。他兴奋地眯着眼，半张着嘴，半吐着舌头，慢抬腿，慢落地，就像苏联大马戏团马术表演中的大白马，一板一眼地做出了带有鲜明表演意味的慢动作。小狼一丝不苟地慢跑了几圈以后，又突然加速，但无论是慢跑快跑，那个圈子始终一般大，沙地上留下了无数的狼爪印，组成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圆圈。陈震头皮发麻，他突然想起了早春时节军马群尸堆里的那个神秘恐怖的狼圈，那是几十条狼围着最密集的一堆马尸跑出来的狼圈狼道，就像怪圈鬼圈鬼画符。老人们相信这是草原狼向腾格里发出的请示信和感谢信。那个狼圈非常远，此刻小狼跑出的狼圈也非常远，但两个狼圈的中央则都是囫囵个带皮毛的猎物。难道小狼不敢立刻享用如此鲜美野味？他也必须向腾格里画圈致谢吗？无神论者碰上了神话般的现实，或现实中的神话，陈震觉得无法用本能和先天遗传来解释小狼这一奇特的行动。他已经多次领教了草原狼，他们的行为难以用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小狼仍在兴奋地跑圈，可是他已经一天没有吃到鲜肉了，此刻是一条饥肠辘辘的饿狼。按照常理，饿狼见到血肉就是一条疯狼，那么小狼为什么会如此反常，做出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才有的动作来呢？他竟然能忍受饥饿去履行这么一大套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难道在狼的世界里也有原始宗教吗？并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配着草原狼群的行为，甚至能左右一条尚未开眼就脱离狼群生活的小狼？陈震问自己，难道原始人的原始宗教是由动物界带到人世间来的吗？草原原始人和原始狼

难道在远古就有原始宗教的交流？神秘的草原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人去破解。小狼终于停了下来，他蹲在大鼠的面前喘气，等胸部起伏平稳之后，便用舌头把嘴巴外沿舔了两圈，眼中喷出野性贪欲和食欲的光芒，立即从一个原始的圣徒陡变为一条野狼恶狼。他扑向大鼠，用两只前爪摁住大鼠，一口咬破鼠胸，猛地一甩头，将大鼠半边身子的皮毛撕开，血肉模糊的鼠肉露了出来。小狼全身狂抖，又撕又吞，他吞下大鼠一侧的肉和骨，便把五脏六腑全掏了出来。他根本不把鼠胃中的酸臭草食、肠中的粪便清除掉，就将一堆肠肚连汤带水、连汁带粪一起吞下肚去。小狼越吃越粗野，越来越兴奋，一边吃还一边发出有节奏的快乐的哼哼声，听得陈震全身发怵。小狼的吃相越来越难看，越来越野蛮，他对大鼠身上所有的东西一视同仁，无论是肉骨皮毛还是苦胆膀胱，统统视为美味。一转眼的功夫，一只大肥鼠只剩下鼠头和绒毛短尾了。小狼没有停歇，马上用两只前爪夹住鼠头，将鼠嘴朝上，然后歪着头几下就把鼠头的前半截咬碎吞下，连坚硬的鼠牙也不吐出来，整个鼠头被咬裂。小狼又几口把半个鼠头吞下，就连那根多毛无肉只有尾骨的鼠尾，小狼也舍不得扔下，他把鼠尾一咬两段，连皮带毛带骨的吞进肚子里。沙盘上只剩下了一点点血迹和尿迹，小狼好像还没有吃过瘾。他盯着陈震看了一会儿，见他确实已是两手空空，很不甘心地靠近他走了几步，然后失望地趴在地上。陈震发现小狼对草原鼠确实有异乎寻常的偏爱，草原鼠竟能激起小狼的全部本能和潜能，难怪鄂伦草原万年来从未发生过大面积鼠害。陈震的心里一阵阵涌上来对小狼的宠爱与怜惜，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小狼上演的一幕幕好戏，而且狼戏又是那么生动深奥，那么富于启迪性，使他成为小狼忠实痴心的戏迷。只可惜狼的舞台实在太小，如果他能以整个蒙古大草原作为舞台，那该上演多么威武雄壮、启迪人心的活剧来。而草原狼群千年万年在蒙古草原上演的浩如烟海的英雄正剧，绝大部分都已经失传，现在残存的狼军团也已经被挤到国境线一带了，中国人再没有大饱眼福、大受教诲的机会了。小狼眼巴巴地望着还在啃骨头的小狗们，陈震回包去剥那只大旱獭的皮，他又将被狗咬透的脖颈部位和头割下来，放在食盆里，准备等到晚上再喂小狼。陈震继续敬糖、剁块，然后下锅煮旱獭手扒肉。一只上足下膘的大獭子的肉块占了大半个铁锅，足够三个人美美地吃一顿。傍晚，小狼面朝西天，端端正正地坐在沙盘里，焦急地看着渐渐变成半圆形的

0: 只要残阳在草茸茸的坡顶剩下最后几点光芒，他就嗖的把身体转向蒙古包的门，做出各种各样怪异动作和姿态，像敲鼓，像扑石，前后翻滚，再就是把铁链弄得哗哗乱响，来提醒陈震或杨克现在是属于他的时间了。陈震自己提前吃了塔子手扒肉，便带着马棒牵着铁链去遛狼，二郎和黄黄也一同前往。每天黄昏的这段半自由的时间是小狼最幸福的时刻，比吃食还要幸福。但是遛狼绝不同于军人遛狼狗，遛狼也是陈震一天中最愉快又是最累最费力的劳动。小狼猛吃猛喝，越长越大，身长已经超过同龄小狗一头，体重相当于一条半同龄小狗的分量。小狼的胎毛已经完全脱光，灰黄色的新毛已经长齐，油光发亮，背脊上一绺偏黑色的鬃毛又长又挺，与野外的大狼没什么区别了。小狼刚来的时候，那个圆圆的脑门便平了一些，在黄灰色的薄毛上面长出了像羊毛笔尖那样的白色麻点。小狼的脸部也开始伸长，湿漉漉的黑鼻头像橡皮水塞，又硬又韧。陈震总喜欢去捏捏狼的鼻头，一捏小狼就摇头打屁股，他很不喜欢这种亲热的动作。小狼的两只耳朵也长成了尖勺状的又硬又挺的长耳，从远处看，小狼已经像一条草原上标准的野狼。小狼的眼睛是小狼脸上最令人生畏和着迷的部分。小狼的眼睛溜溜圆，但是内眼角低，外眼角高，斜着向两侧升高。如果内外眼角拉成一条直线，与两个内眼角的连接线相接几近45度角，比京剧演员化妆出来的吊眼还要鲜明。而且狼眼的内眼角还往下斜斜地延伸出一条深色的泪槽线，使狼眼更显得吊诡。陈震有时看着狼眼，就想起柳眉倒竖，或者是吊睛白额大虎。狼的眉毛只是一团浅黄灰色的毛，因此狼眉在狼表示愤怒和威胁时起不到什么作用。狼的凶狠暴怒的表情多半是仗着狼的吊睛，一旦狼眼倒竖，那凶狠的威吓力绝不亚于猛虎的白额吊睛，绝对比柳眉倒竖的女鬼更吓人。更为精彩的是，小狼一发怒，长鼻两侧皱起许多条斜斜的同角度的皱纹，把狼凶狠的吊眼烘托得越发恐怖。小狼的眼珠与人眼或其他动物的眼睛都不同，他的眼白呈玛瑙黄色，都说汽车的雾灯选择为橘黄色，是因为橘黄色在雾中具有穿透力。陈震感到，狼眼的玛瑙黄对人和动物的心理都具有锐不可挡的穿透力。小狼的瞳仁瞳孔相当小，像福尔摩斯小说中那个黑人毒针吹管的细小管口，黑丁丁阴森森，毒气逼人。陈震从不敢在小狼发怒的时候与小狼对视，生怕狼眼里飞出两根见血毙命的毒针。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

星过后，红伤伤倒影破灭前，渐明白情缘似我掌中虚线。

就是担心我过得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示弱过。虽然我妈常跟我闹别扭，可是在我心里，她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之一。为了看到远方的我的样子，他们愿意在电脑前等几个小时。成长的时候，千万不能忘了身后的家人。人为何要背负感情？因为我们只有经历了这些，才能更好地安慰他人。一个人会觉得过不去，是因为他只想到自己。想想身后的父母和朋友，就会觉得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你的父母正在为你打拼，这就是你今天需要坚强的理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过客，或许曾经是好友，也会逐渐走入陌生，或许曾经陌生，最后却变成一生的挚爱。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上天的精心安排，你只管享受当下就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阳光泡沫的文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天的精心安排。

近期在做一件事，给我的各种聊天工具和社交工具做好友分组，然后发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基本上系统设置的几个分组是不够我用的，我总是要自己再设置一些分组来把一些人放进去，因为很多人是很难用同学或者朋友这样简单的分组来区分的。于是我的分组出现了奇葩们和闲扯等各种奇怪的小组。第二就是，很多人是很难决定放到哪里的，可能他是朋友，却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可能他只是个认识不久的人，既不是同事也不是同学，但你们脾气相投，相谈甚欢。可能有的人是可以放到很多组里的，因为他的身份是复合型的，既是你的玩伴，也是你心情不好时想要倾诉的对象，既是好友也是亲人。第三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有很多人，而且是占很大比重的一部分人，在你的好友列表里可能天天亮着头像，也可能一年也没亮过几次，但是你们却很久或是从来都没有聊过，在以后的长久岁月里可能也会是这种状态，已经舍不得删了，但是也知道可能不会再有交集，只好重新设置一个分组，把他们放到一起，封存在你们的那些记忆里。这项工作做完之后，我浏览了一下，看着这一个个的名字，回想他所代表的那一张张脸，清晰地画出了一条条的轨迹，是我们从初识到一起欢笑的轨迹，是我们每天一起上下课、去厕所、吃饭的形影不离，到分别后见。

行渐远，慢慢陌生的轨迹，是一开始看他不太顺眼，到最后莫名其妙地成为挚友的轨迹。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怅然若失，有一点些许的感动，也有一点原来一路走来有这么多人陪伴过我，他们是我路途上的风景，有的人现在还在同行，有的人已经改道，同样的，我也是他们的一道风景，已过去的，或者暂时的，或者永远的。很多变化在我们不曾在意的时候，缓慢又坚定地发生着。他人与我在不同的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信我与他人也是，这是无力改变的事实。因为时间不等人，我们终归是要一直前行的。不管你是主动地昂首阔步向前进，还是时间推着不情不愿一步一回头地走，时间的力量是柔软的，在不声不响悄无声息中，你的生活就变了。过多的缅怀，你便忽略了路边新出现的美景，而忘记走过的路，也会让你不能避开同样的陷阱。我一直相信所有的存在都是有其意义的，存在即合理，不论好坏都是难得的人生体验。很多年以后，可能当初那个让你觉得糟透了的人或事，你发现那是你生命中的瑰宝，而那个曾经让你心烦意乱纠结不已的人只是个过客，最终陪在你身边的是你一直忽略的真心。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人都会变，不过你会是例外。
1: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电影是一部由美国环球影业公司出品的动画电影，名字叫做《卑鄙的我》。
1: 提到好莱坞的动画电影，我们总是能够想到怪物史瑞克、玩具总动员。动画电影的主角一般都是一个正面的形象，而《卑鄙的我》却一反常态。主人公格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他是否是环球公司的出其不意呢？格鲁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坏人呢？现在就让我们马上进入《卑鄙的我》。格鲁是个尖鼻子、大眼睛、大嘴巴的年轻人，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他走在大街上，脸上总挂着善意的微笑，但人们并不了解格鲁的另外一面。他冷酷地戏弄路边哭鼻子的小男孩，毫不在乎地抢劫银行，威胁善良的邻居。格鲁似乎以做坏事为乐趣，他刻意张扬着自己的恶行。
2: 你好吗？
3: 你好 Flag， 要知道你的狗在我家院子里到处拉便便，我很不高兴。
2: 真对不起，你知道狗喜欢随地大小便，
3: 死狗就不会。开个玩笑，尽管这是事实。好了，祝你愉快。
2: 好的，好吧。
1: 这一天，格鲁刚刚回到家里，忽然门铃一响，格鲁透过门镜看到了三个小女孩，稍大一点的戴着眼镜，梳着一个马尾，礼貌地说着：“你好，我们是卖曲奇饼干的。”格鲁拖长了声调：“
4: 走吧，我不在家。”
1: 三个小女孩并不相信，格鲁又谎称自己是打路机，终于把三个小女孩糊弄走了。纳法利欧博士是一直协助格鲁犯罪的科学家，这一天他忽然来到了格鲁的家里，告知格鲁埃及的金字塔被人偷走了。格鲁听后大怒，急忙找到了家中秘密的地下实验室。原来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黄色皮肤、神态娇憨可掬的小精灵，为格鲁和纳法利欧博士制作实施犯罪的各种设备。格鲁召集了大家，做了一个动员演讲，并宣布了自己的计划是偷取月亮，让世界恐慌，自己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恶棍。纳法利欧博士打断了格鲁：“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完成偷月亮的计划。”格鲁信心满满：“没关系，我可以去银行贷款。”第二天，格鲁来到了一家专门为坏人们提供犯罪贷款的不法银行。在等待和银行经理会面的时候，格鲁见到了一个穿着橙色睡衣、西瓜头、方框眼镜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主动地向格鲁打招呼：“你好，我也是来申请恶棍贷款的，我的外号叫向量。”格鲁认为这个向量很古怪，在向量滔滔不绝讲个不停的时候，格鲁一把把他推开，走进了经理室。银行经理是个脑满肠肥的中年男人，格鲁恭敬地讲了自己的计划，恳求对方能够提供贷款。经理眼珠一转：“你刚才提到要用缩小枪把月球缩小带回来，那么缩小枪呢？你还没有拿到，我是不会提供贷款的。”经理还告诉格鲁，金字塔正是外面的那个年轻人向量偷的。这对于格鲁来说又是一个打击，他向经理保证一定要拿到缩小枪偷到月亮，然后

在东亚高度机密实验室里，格鲁亲眼看到了研究人员用缩小枪将一头大象变得只有一个苹果般的大小。兴奋的格鲁在实验室上空用飞机上的钻头在屋顶上打开了一个大洞，他抓起了缩小枪，启动了引擎，顺利地抢到了缩小枪。可是没等格鲁高兴起来，忽然飞机舱内一声巨响，一只机械手伸进了机舱，抢走了缩小枪。格鲁看到窗外飞机上坐着的竟然是向量，那个古怪的年轻人。格鲁与向量在空中展开了追逐战，最终格鲁眼睁睁地看着向量带着缩小枪逃走了。曾经去过格鲁家的三个小女孩 Margot、Edith 和 Agnes 出生在一个名叫哈蒂小姐女生之家的孤儿院，生活非常不幸。孤儿院的院长哈蒂小姐每天命令他们出去卖糖果零食，如果不能完成规定的指标，作为惩罚，那就只能睡在箱子里。这天早上，三个小女孩来到了一栋美丽的大房子里，她们试着用对讲机和房子的主人交谈。你好，我们是孤儿，为了能生活得好一些，我们卖曲奇饼。马尔果仗着胆子说。而躲在暗中观察的格鲁心中一动，原来这栋房子正是恶棍向量的家。不小心缩小枪被抢的格鲁尝试用了各种的方法进入到向量的家，都没有成功。这时向量慵懒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来，进来吧。三个小女孩轻而易举地进入到了向量的房子。格鲁的脑子里马上浮现了一个计划。第二天一早，格鲁来到了哈蒂小姐女生之家孤儿院，用假身份骗过了院长哈蒂小姐，领养了 Margot、Edith 和 Agnes。 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家里，格鲁马上换下了善良的外表，冷冰冰地分配着孩子们的衣食住行。 Margot 安慰着两个妹妹，三个孩子也决定努力地适应这个新环境，适应这个看上去很奇怪的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三个女孩偶然发现了格鲁家的地下实验室，见到了纳法利欧博士和黄色的小精灵们。女孩们跟小精灵玩得十分的开心。夜幕降临了，孩子们都上床了。 Agnes 对格鲁说，你能给我们读故事书吗？格鲁冷冰冰地拒绝了。第二天的清晨，格鲁要求孩子们马上去向量家送曲奇饼。特制的曲奇饼里有着能够遥控指挥的机器人，格鲁就是要用这些机器人偷走向量家的缩小枪。但是马尔果答道，我们要先去上舞蹈课，我们非去不可。面对着三个倔强的小女孩，格鲁第一次屈服了，他硬着头皮带着三个孩子去舞蹈课。几个钟头下来，格鲁感到十分的焦躁。下课了，他迫不及待地将三个孩子送到了向量家的门前。 Margot 和两个妹妹带着曲奇饼干顺利地进入到了向量家。在三姐妹的帮助下，格鲁操纵的机器人艰难地偷到了缩小枪。回到家中，格鲁通过电话视频和银行行长进行联系。在摄像头前，格鲁的计划讲解被三姐妹调皮地打乱了。银行行长恼怒地说，我不会再提供任何的资金给你。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连线。沮丧的格鲁来到了地下室，向纳法利欧博士和小精灵们宣布计划失败。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三姐妹拿出了自己的存钱罐。这个举动影响了大家，小精灵们也纷纷拿出自己的存款。格鲁兴奋地大叫，我们用自己的钱造火箭。于是格鲁的实验室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工作，三姐妹在格鲁家的生活也进入到了轨道。
格鲁和三姐妹的关系也渐渐地融洽了起来，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又到了夜晚，孩子们上床了，艾格尼斯再次向格鲁提出了读故事书的要求，这一次格鲁答应了。他耐心地给孩子们讲着讲着讲着，格鲁发现三个孩子依偎在自己的身边睡着了。他忽然有种很奇妙的感觉，格鲁心中深藏的爱心被一瞬间的唤醒了，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候纳法利欧博士提醒他说，离火箭发射还有48小时。格鲁决定延后偷月亮的计划，因为孩子们的芭蕾舞演出临近了，但是被纳法利欧博士严厉地打断了。他要格鲁送走三姐妹，格鲁黯然地点了点头。第二天，格鲁和孩子们正在喝茶，哈蒂小姐找上了门。原来纳法利欧博士真的打电话要送回三姐妹。看着孩子们离去的背影，格鲁闷闷不乐地开始了偷月亮的计划。他乘坐着火箭飞出了地球，降落到了月球之上。格鲁扣动缩小机的扳机，巨大的光束将月球缩小到了手掌般的大小。格鲁握着终于偷到的月球，他满心狂喜。可是他忽然想到，今天是三姐妹芭蕾舞演出的日子。格鲁跳上了飞船，向地球疾驰而去。到达地球之后，格鲁一路降落，终于找到了三姐妹演出的小礼堂。当他走进礼堂的时候，演出已经结束了，人们都已经离去了。在一张椅子上，格鲁看到了三姐妹用字条给自己预留的座位，上面写着 Margot、Edith 和 Agnes 的爸爸。格鲁心中一酸，此刻才感到了孩子们在他心中的分量。忽然在纸的背后，格鲁看到了一行凶狠的字，带月亮来。格鲁马上反应出卑鄙的项链绑架了三姐妹，他急忙跑出了礼堂。项链开门，格鲁在项链的门前大喊着，而项链的声音也传出来，先给我月亮。格鲁毫不犹豫地拿出缩小的月亮，交到了项链操纵的机器手里，但是项链却并没有信守承诺，他并不打算放掉三姐妹。愤怒的格鲁躲开了项链放出的导弹，打翻了项链饲养的鲨鱼，气急败坏的项链从房子里启动了飞机，带着三姐妹和月球飞上了天空。格鲁抓住了飞机的底部，却被项链甩了下来。在千钧一发之际，纳法利欧博士看着飞机赶到了，救了格鲁。两人在空中追逐项链，这时项链飞机里的月球忽然之间开始变大了。原来被缩小枪缩小的物体只能是暂时的缩小，最终会变为原来的状态。飞机不堪重负，摇摇欲坠，格鲁用绳索拉住了项链的飞机。三姐妹打开了机舱，格鲁要三个孩子依次跳下来，他接住了伊迪斯和艾格尼斯。轮到马尔戈了，这时项链伸手抓住了马尔戈，变大的月球滚动将马尔戈撞到了绳子上。格鲁奋不顾身地爬上了绳索，这时项链割断了绳索，马尔戈和格鲁大喊着摔了下去。小精灵们将身体连在了一起，拉住了格鲁，而格鲁的手则牢牢地抓住了马尔戈。月球变得越来越大，终于撞破项链的飞机，向宇宙飞去。而项链也和月球一起冲出了地球，它再也无法回到地球作恶了。和三姐妹团聚的格鲁邀请妈妈、纳法利欧博士和小精灵们一起来到了小礼堂，观看三个孩子的芭蕾舞表演。格鲁走上了舞台，和舞台上的三姐妹一起翩翩起舞，幸福的笑声

0: 这就是电影《卑鄙的我》，这是一部反英雄的动画电影，它更多地彰显了人性。在三个可爱的孩子面前，格鲁由一个坏人变成了一个慈爱的家长，这在我们笑过之后，对人生、对世界都感受到了更多的温暖。
1: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一部丹麦的动画片，它的情节一定让你既熟悉又陌生，它的名字叫做《鼠鸭一家亲》。
2: 这是最可爱的演出，藏在管子里的嘴巴。雷索娱乐有限公司荣誉奉献，威斯利，世界上最长的蚯蚓。
3: 真是差劲，
4: 简直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2: 啊！大家别走啊，大家回来呀、啊！
4: 这是我看过的最差劲的演出。
3: 把钱退给我们！
2: 别走，还有更精彩的。
3: 看别的也比看这个好。
0: 老鼠雷索是个典型的市井小混混，梦想是站在大舞台上进行表演。雷索有一个素未谋面、只靠信件交流的堂兄安妮。这个安妮自称在一个游乐场表演节目很受欢迎，她也想邀请雷索过去一起表演。接受邀请的雷索非常的激动，可是他自己却不是一个好的表演者，而他唯一的搭档蚯蚓先生更是如此。即便如此，雷索还是打算带着蚯蚓去闯一闯。不过想出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知道雷索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的屁股后面永远追着一只打扮得流了流气的母老鼠菲利斯和两个魁梧的助手。这一天，菲利斯又把雷索逼到了高楼上，情急之下他背着蚯蚓借着一个飘带飘到了一辆奔驰的货车上。好在因祸得福，雷索发现这辆火车正把他带向自己的梦想的游乐场，可是眼看就快要到了，火车竟然走上了另外一条岔道，而雷索和蚯蚓也掉到了铁轨旁的一个鸟窝里。其实蚯蚓本来就不想和雷索一起去游乐园，在鸟窝里这对搭档起了争执，而鸟窝里的一只蛋也掺和进来捣乱，对雷索是又挤又碰。混乱之中，雷索和鸟蛋一起滚进了山下的一个鸭场。鸭场里的鸭子对老鼠雷索和陌生的鸟蛋到来这里并不欢迎，为了自保，雷索谎称这个鸟蛋是自己去世的妻子下的。就在这个时候，鸟蛋破开了，一个灰不溜秋的丑鸭子跳了出来，抱着雷索就喊妈妈。鸭子们看到这幅场景笑成了一片，给这只小鸭子取名叫丑丑。鸭子们暂时收留了雷索和丑丑，但是谁都不愿靠近他们。丑丑整天黏着雷索，而雷索一心只想挖地道离开鸭场，和自己的搭档去游乐场。随着挖地道的土渣越堆越高，鸭子们开始有意见了。雷索只好谎称这个土堆是丑丑今晚要给大家表演的高台。当天晚上，所有的鸭子都云集到了土堆下面，他们想看看这个难看的小怪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新鲜的节目。与此同时，站在后台的丑丑却是一脸茫然，他知道自己不受欢迎，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表演什么。不过雷索可不管这些，他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把丑丑推上台，自己趁机从地洞里逃跑，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可是天不遂鼠愿，雷索的冤家母老鼠菲利斯一行人通过地洞找到了鸭场。正当他们四处寻觅雷索的时候，雷索却趁其不备偷偷地钻进了地洞，找到了蚯蚓，准备远走高飞。可就在这个时候， 丑丑在土堆上的表演竟然吸引了蚯蚓的目光。原来几只小鸭子为了捉弄丑丑，偷偷地在后台踢丑丑的屁股，疼得丑丑在舞台上蹦来跳去。看到一个丑八怪如此滑稽的动作，鸭子们都笑得死去活来，蚯蚓也边笑边说，那是世界上最丑的丑小鸭了。一句话点醒了梦中鼠，雷索这才发现，原来丑丑才是自己成名的关键啊。于是他告别了蚯蚓，冒险潜回到鸭场，带着丑丑一起向游乐场进发了。父子俩走进了一片森林，突然雷索和丑丑看见了一只狐狸，他们赶忙躲开。丑丑看到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小野鸭，野鸭挣扎着向他喊救命。丑丑见状，不顾勒索的劝阻，毅然冲到了狐狸的面前。受惊的狐狸丢掉了小野鸭，但他竟然也没有吃丑丑，因为丑丑实在是太难看了，让他一点胃口都没有。狐狸的态度让丑丑很难过，但是勒索却安慰他说，其实每个人都很丑，那些自以为漂亮的人总是会花时间用化妆品让自己时刻都保持美丽，可是那种美丽也不是长久的，这些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丑丑似懂非懂，他巴不得自己快点长大好明白这些道理。一夜过去了，当雷索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被吓坏了，丑丑竟然真的长高了许多，不过羽毛还是灰不溜秋的，比小时候还丑。长大的丑丑依旧垂头丧气，他跟着雷索继续的上路。突然他们遇到了一只叫做杰西的母鸭子，原来杰西就是丑丑从狐狸嘴里救下的那只小野鸭。杰西的翅膀折断了，已经追不上南迁的鸭群，所以他恳求跟着丑丑他们一起走。虽然雷索有100个不愿意，但是丑丑却执意要带上杰西。一路上杰西和丑丑感情越来越好，这让雷索感到有些失落。一天晚上，杰西听说丑丑会跳舞，就让他表演一个，丑丑就把在鸭场的表演重复了一下。看到丑态摆出了丑丑，杰西忍不住哈哈大笑。丑丑很难过，他发现原来自己喜欢的人也会嘲笑自己。之后任凭杰西怎么安慰道歉都无济于事。第二天杰西私下里找到了雷索，劝他不要让丑丑上台，可是雷索根本就不听。游乐场终于到了，那里是海鸥的天下。正当雷索向海鸥们打听自己的堂兄安妮的时候，母老鼠菲利斯也紧追了上来。眼看着一场追杀又将上演了，可是一只肥猫的出现让雷索和菲利斯立刻站到了同一战线。然而任凭怎么逃，雷索还是没有能够逃脱肥猫的魔爪。菲利斯和手下人倒是借机骑上了一只海鸥逃跑了。就在肥猫准备吃掉雷索的时候，丑丑对雷索的一声叫喊让肥猫松开了口，原来肥猫就是雷索那个素未谋面的堂兄安妮。猫和老鼠竟然是堂兄弟，这真是匪夷所思。不过安妮和雷索倒不在乎这点，安妮很兴奋，他打算晚上就让雷索和丑丑上台表演。杰西却不赞同，他对丑丑说雷索只是在利用他，可是丑丑却不相信杰西的话。夜晚的游乐场灯火通明，安妮站在舞台上将雷索和丑丑夸的是天花乱坠，这激起了海鸥观众的强烈好奇心。等在后台的丑丑也很兴奋，可是雷索却一反常态地犹豫了起来，他开始明白利用自己亲人的丑陋去博取掌声本来就是一件很丑陋的事，因此 当雷索走上舞台，他变得木讷，语无伦次。海鸥们不高兴了，开始向雷索扔臭鱼。这时丑丑及时地救了场，他笨拙的舞姿引来了一片笑声。所有的海鸥都说丑丑是世上最丑的鸭子。直到这时，丑丑才彻底明白了雷索带他来的原因，他难过极了。就在这个时候，母老鼠菲利斯骑着天鹅从天而降，他们抓走了丑丑，并对雷索放出话来，想救丑丑就到鸭场去。鸭场里，鸭子们早就被菲利斯关了起来，丑丑也被关进了小木屋。不过丑丑对获救根本就不抱希望，因为他……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7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15集，惊险一幕。周二早上，各种高兴和赞叹的声音响彻卡纳克号的甲板。轮船停靠在岸边，几百码之外是一座从岩石表面雕刻出来的巨大神庙，清晨的阳光正照射在它上面，悬崖上凿出来的四个巨型石像永恒地俯视着尼罗河，迎接冉冉升起的太阳。可尼利亚语无伦次地说着，
5: 哦，保罗先生，是不是很美？哦，我是说他们这么巨大，这么安静，看到他们让人觉得自己如此渺小，就像一只小昆虫，什么都不重要了，对吗？
4: 站在旁边的范索普先生低声说道，
6: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很壮丽，对吗？要知道我对神庙游览这种事不感兴趣，但这个地方确实引人入胜，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那些古代法老真是神奇的人物。
4: 其他人则走开了。西蒙压低声音接着说，
6: 这次旅行真让人开心，他澄清了一些事，雷内特已经恢复了正常，他说他最终能面对这些事了。
7: 我认为很有可能。
6: 他说当他在船上看到杰奎琳的时候感到害怕，之后忽然这不再重要了，我们商量好了，再也不躲着他，他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见他，以显示这种荒谬的花招根本不会让我们烦恼。杰克林所做的只是一种失礼的举动，仅此而已，他以为自己把我们搞晕了头，现在我们再也不会慌张，这点必须让他明白。
7: 是的，
6: 这很棒，对吗？
7: 是的，是的。
4: 林内特沿着甲板走了过来，他穿着一件柔软的杏色亚麻布衫，脸上带着微笑，但他只是不算热情地跟波罗打了个招呼，冷冷地点了点头，就把丈夫拽走了。波罗脑子里有个念头一闪而过，他自嘲地意识到自己那种批判性的态度大概很不受欢迎，而林内特对于他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受到100%赞美已经习以为常。波罗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阿勒本夫人走到波罗身边小声地说道，
8: 这个女孩变化真大，在阿斯旺时她看上去既担心又难过，今天却看上去那么高兴，叫人怀疑他是不是疯了。
4: 波罗还没来得及回答，这群人又被集合在一起，导游带着他们上岸去参观阿普辛贝尔神庙。波罗和潘宁顿一起走着。
7: 这是你第一次来埃及，对吗？
9: 哦，不，1923年我来过，我是说在开罗，
0: 我以前从来没来过尼罗河。
7: 你是坐卡曼尼克号过来的，至少林内特是这么跟我说的。
4: 潘宁顿精明地扫了波罗一眼。
0: 哦，是的，是这样。
7: 不知道你有没有刚好在船上遇见我的几个朋友，罗辛顿史密斯一家。
0: 嗯，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船上坐满了人，我们遇上了坏天气，很多游客都没出现过，航程也很短，不知道谁在船上，谁不在。
7: 啊，对，这倒是真的。遇到林内特和她丈夫，你肯定很惊讶，你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了。
0: 哦，不知道。林内特给我写过信，我在开罗意外地遇见他们以后，好几天这信才转过来。
7: 啊，听说你们认识很多年了。
0: 哦，是的，波罗先生，我认识林内特时，她还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差不多就这么高。他父亲梅尔修伊是 Richway， 跟我是多年的老朋友，非常优秀，事业也很成功。
7: 听说他女儿得到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啊，抱歉，我这么说也许不太合适。
0: 哦，人人都知道，是的，林内特是个有钱的女人。
7: 不过我觉得最近市场下滑的趋势肯定影响到股市，甚至包括一些相对稳定的股票，是不是？
0: 是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的。最近形势比较恶劣。
7: 我能想象得到，林内特很有商业头脑。
0: 是的，的确这样。林内特是个聪明而实际的女孩。
4: 波罗和潘宁顿停止了谈话，导游还在给人们介绍着伟大的拉米西斯建造神庙的事迹。四座拉米西斯的巨大雕像伫立在入口两旁，一边两个，用天然的巨石雕刻而成，俯视着三三两两的游客。 Richetti 先生看不上导游的介绍，此刻正忙着观察入口两侧巨像基座上的黑人和叙利亚战俘的雕像。刚进入神庙，一种昏暗和宁静的气氛扑面而来，导游带领人们观看着内墙上活灵活现的彩色浮雕，不过大家更喜欢各自成群的游览。贝斯南医生用德语洪亮地朗读着旅游指南，还时不时地停下来给温顺地走在自己身边的科尼利亚翻译一下。不过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多久，冷淡的博尔斯小姐扶着范斯凯拉小姐走了进来，后者命令道：
9: 科尼利亚，过来。
4: 介绍被迫终止了。透过厚厚的镜片望着她的背影，贝斯南医生微笑着对波罗说道：
10: 是个不错的女孩，不像那些瘦得好像快饿死的年轻姑娘，她的身材很好，善于聆听，也很聪明，给她做讲解很愉快。
4: 波罗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似乎科尼利亚生来不是被欺负就是被教诲，不管怎样她永远都是在听别人说话，而自己从不开口。因为科尼利亚被强行召唤过来，波尔斯小姐得到了暂时解放，她站在神庙中间，漠不关心地冷冷打量着周围，对于古时的遗迹没什么反应。
5: 导游说的那个神或者女神的名字穆特，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4: 那里有一个内殿，里面坐着四座雕像，永恒的从古坐到今，在昏暗之中有一种超然的威仪，这让他们看起来又庄严又奇特。林内特和西蒙站在雕像前面，西蒙挽着他的胳膊，他则仰着脸，一张代表新文明的现代人的脸，聪明而好奇， 对往昔无

0: 中。西蒙忽然说道，
1: 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不喜欢这四个家伙，特别是那个戴高帽子的。
2: 我猜那个可能是阿蒙神，而那个是拉美西斯。你为什么不喜欢？我认为他们令人印象深刻。
1: 这些该死的雕像太令人印象深刻了，看起来有些可怕。去外面晒晒太阳吧。
0: Linette 面露微笑，不过还是让步了。他们走出神庙，来到阳光下，黄沙温暖着他们的脚。Linette 笑了，在他们的脚边，五六个努比亚男孩的脑袋排成一排，好像跟身体分隔开来一样，看上去十分恐怖。他们的眼珠子滴溜乱转，脑袋很有节奏地从左晃到右，嘴里咏唱着新的祈祷。
3: 嘿嘿，好啊，嘿嘿，好啊，很好，很棒，很感谢，嘿嘿，好啊。
1: 哦，真不可思议，他们怎么做到的？真的埋进去了吗？啊，很好，很棒，很感谢。
0: 西蒙掏出了一点零钱，有样学样地说，两个带头出演这场戏的小男孩利落地捡起了硬币。Linette 和西蒙继续走着，他们不愿意回到船上，对观光也有些厌倦了，因此两人靠着崖壁坐了下来，让温暖的阳光洒遍全身。
2: 多美好的阳光啊，多温暖，多安全，多么美好幸福，像我这样。我 Linette。
0: Linette 闭上了眼睛，思绪在半睡半醒间游荡，就像被风吹得到处飘移的沙子。西蒙睁着眼睛，眼中也饱含满足之感。第一天晚上他那么狼狈，可真是傻透了，根本没什么好怕的，一切都好，毕竟 Jacqueline 还是可以信任的。突然一阵呼声，人们挥着胳膊朝他跑来，大喊大叫着。西蒙傻愣愣地看了片刻，接着跳了起来，拖着Linette跑开。风驰电掣一般，一块巨石从峭壁上滚了下来，从他们身边落在地上。要是Linette还待在那儿，肯定会被砸个粉身碎骨。脸色苍白的两个人抱在一起，Polo 和 Tim 奔向他们。
1: 哦，亲爱的，哦天哪，刚才太险了。
4: 是。
0: 四个人本能地向岩石峭壁上望过去，但什么也没看见。沿着峭壁顶部有一条小路， Polo 记起他们第一次上岸的时候，有几个本地人从那儿走过。他看了看这对死里逃生的夫妇， Linette 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很混乱。Simon 则愤怒地说不出话来。
1: 天哪，他真该死。
0: Simon 飞快地扫了 Tim 一眼，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1: 啊，太危险了，是哪个蠢货推下来的？还是他自己掉下来的？
2: 我想，肯定是某个笨蛋干的。
1: 能把你像个蛋壳一样压碎， Linette， 你该不会有什么敌人吧？
0: Linette 两次欲言又止，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个小玩笑。
5: 夫人回船上去吧，
2: 我
5: 你得吃点镇静剂什么的。
2: 好。
0: 他们快步向船边走去， Simon 依然压抑着满腔怒火， Tim 想说点轻松的分散一下 Linette 的注意力，Polo 则神情严峻。他们到达跳板那儿的时候， Simon 猛地站住了，脸上呈现出吃惊的神色。 Jacqueline 正走向岸边，身穿蓝色的花格布衣服，今天早上 他显得很孩子气。
1: 天哪，原来真的是意外。
0: 西蒙脸上的怒气散去了，那种不寻常的放松非常明显，就连雷内特也觉得不正常。杰克林却若无其事地跟众人打着招呼：“
4: 早上好啊，我想我来晚了。”
0: 他对大家点了点头，然后走上岸，向神庙的方向走去。西蒙抓住波罗的胳膊，另外两人继续向前走着。
1: 哦，我的上帝，这下好了！我以为……
5: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波罗仍旧是一脸的严肃，心事重重。他转过头，仔细观察着其他人的动静。保尔斯小姐搀扶着范斯凯拉小姐，慢慢地走了过来。稍远一些的地方，阿勒顿夫人站在那儿，对着那一排努比亚男孩的脑袋放声大笑。奥特本夫人跟他在一起，没看到其他人。波罗摇摇头，跟着西蒙慢慢走回船上。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六集，新的麻烦。
1: 夫人，可否给我解释一下 FEY 非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0: 阿尔顿夫人看上去有些惊讶，她跟波洛正艰难而缓慢地朝可以俯瞰第二大瀑布的岩石走去，其他大部分都骑着骆驼，但是波洛觉得坐在骆驼上跟在船上一样晃动不安。阿尔顿夫人则认为此事有关尊严。他们前一天晚上抵达瓦迪哈拉法，今天早上两艘汽艇把所有的游客都载到第二大瀑布来，只是少了 Ricchetti 先生。他坚持要去一个叫塞纳姆的偏僻地方探险。他解释说，那个地方是阿姆尼姆哈特三世时期努比亚的门户，那里还有一块石碑记载着进入埃及的黑人必须缴纳关税。为了阻止这种个人行为，导游用尽各种方法，但毫无效果。Ricchetti 先生下定决心，拒绝了各种反对意见。一，这次冒险不值得；二，他无法去那里探险，因为不可能弄到汽车；三，找不到能完成旅行的汽车；四，汽车价格太贵。对第一种意见， Ricchetti 先生嗤之以鼻，对第二种意见表示怀疑，对于第三种意见，他说自己可以去找车，而关于第四种意见，他说自己能流利地用阿拉伯语讨价还价。最终 Ricchetti 先生还是走了，鬼鬼祟祟地离开了。他这样做是以防其他一些游客也想效仿他，擅自改变旅游路线。阿勒顿夫人歪着头思索着答案。
2: 非，这是个苏格兰单词，意思是乐极生悲。你知道，过于美好都是不现实的。
0: 阿勒顿夫人越说越多，波洛专心地听着。
1: 啊，谢谢夫人，现在我明白了。昨天林内特逃过一劫之后，你说这个单词我觉得很奇怪。
0: 阿勒顿夫人微微一颤。
2: 真是生死攸关的一刻。你觉得是那些小黑孩滚着玩的？全世界的男孩子都喜欢玩这个，倒不是真的想要伤害谁。
1: 有可能，夫人。
0: 他换了个话题，说起了马略卡，并从访问的观点提出了各种实际问题。阿勒顿夫人现在非常

0: 喜欢这个小个子男人了，可能一部分是出自矛盾的心理。他觉得 Tim 总是想办法破坏他和 Polo 的友谊，武断地把 Polo 概括成最坏的粗人。但他可不觉得他是个粗人，他猜测可能是 Polo 奇异的外国服饰造成了儿子的偏见。他觉得 Polo 是个有智慧，能激励别人的同伴，并且富有同情心。他认为自己可以信任他，所以忽然就把自己不喜欢 Joanna 的想法和盘托出。说完之后，他轻松了很多。而且，为什么不能说呢？ Polo 不认识 Joanna，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见面。为何不从那种让自己备受折磨的妒忌心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提姆和罗莎莉也在谈论着他。提姆刚才一直在半开玩笑地诅咒自己的运气，他的健康状况还不至于到了真正危险的地步，但也不足以让他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没什么钱，也没什么称心的工作，
1: 冷淡没精打采的生活，
0: 提姆不满地总结道。罗莎莉忽然说道，
2: 你有一样让很多人羡慕的东西。
1: 什么？
2: 你母亲。
1: 母亲？哦，是的，当然了，她是个非常独特的人，很高兴你能看到这一点。
2: 我认为她很不可思议，她看上去那么可爱，那么从容自若，好像什么事都不会让她烦恼，还有什么事她都会觉得很好玩。
0: 罗莎莉很急切，因此有些结巴。对这个女孩，提姆心中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他真希望自己能以同样的热情夸赞罗莎莉的母亲。然而可悲的是，在他看来，奥特本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他为自己无法做出回应而感到窘迫。范斯凯拉小姐留在了汽艇里面，她可不想冒着危险骑骆驼，或者用自己的双脚走上去。她没好气地说，
3: 很抱歉让你同我一起留在这儿，巴尔斯小姐，我本打算让你去的，而让科尼利亚留下来。女孩都是自私的，她没跟我打招呼就急急忙忙地跑了。我看到他和那个可恶的没有教养的年轻人在说话，就是那个叫弗格森的。科尼利亚真叫我失望，他在社交方面完全没有天赋。
2: 没关系，范斯凯勒小姐，走路去那会很热，我不喜欢那些骆驼背上的垫子，又跳蚤。
0: 巴尔斯小姐用她那一向都很平淡的声音回答着。他调整了一下眼镜，眯缝着眼睛看了看下山的那些人，又说，
2: 科尼利亚没和那个年轻人在一起，他同贝斯纳医生在一起。哼，
0: 范斯凯勒小姐哼了一声，自从她发现贝斯纳医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一家很大的诊所，而且在欧洲是个声名远扬的内科医生之后，她对他亲切多了。况且不用等到旅行结束，他可能就会用到他的专业服务。当大家都回到卡纳克号的时候，林内特吃惊地喊道，
2: 我的电报。
0: 他从告示栏上抓下电报拆了开来，
2: 怎么回事？我不明白，土豆甜菜根，这是什么意思？西蒙，
0: 西蒙正想走近从后面看清楚，忽然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
4: 对不起，那是我的电报。
0: Ricchetti 先生粗鲁地把电报从他手中抢过去，愤怒地盯着他。林内特诧异地看了他片刻，然后把信封翻过来。
2: 哦，西蒙，我真傻，这是 Ricchetti 不是 Ricchivi， 我现在不叫 Ricchivi 了。

0: 我道歉。
1: 他跟着小个子考古学家走到了船尾。
0: 真对不起 Richetti 先生，你瞧，我结婚前姓 Richetti， 我现在正在新婚中，所以……
1: 他顿了顿，微笑起来，脸上出现了两个小酒窝，想让他对年轻新娘的小失误也报以微笑。但 Richetti 先生显然很生气，甚至比维多利亚女王最生气的时候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2: 看仔细名字，这种事情上粗心让人无法原谅。
1: 李内特咬着嘴唇，脸红了，他很不喜欢自己的道歉得到这样的回应。他立刻转身走开，回到西蒙身边，生气地说，
0: 意大利人真叫人受不了。
3: 算了算了，亲爱的，我们去看你喜欢的那个象牙雕刻的大鳄鱼吧。
1: 李内特和西蒙一起上了岸，波罗目送他们走上栈桥，耳边传来急促的呼吸声。他转过身，看见杰克林正站在旁边，双手紧握着栏杆。他扭过头来时，脸上的表情吓了波罗一大跳，不再是快乐或者怀有恶意的表情，他看起来好像被内心的烈火所吞噬了。
0: 他们已经无所谓了，他们已经跑在我前面，我跟不上他们。
4: 小姐，
0: 他们不在乎我在不在这儿，我不能，我再也不能刺激他们了。现在已经太晚了，来不及警告了。你是对的，我不该来这儿，我不该来这儿旅行。你怎么形容他来着？灵魂的旅程。回不去了，我得继续，我会继续下去的。他们在一起不会幸福的，我早晚会杀了他。
1: 他飞快地转身走了。波罗望着他的背影，感觉有只手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5: 你的女朋友好像有点生气，波罗先生。
1: 波罗惊讶地转身，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
6: 啊哈，瑞斯上校，
5: 有点意外是吧？
6: 是啊是啊。
1: 这位皮肤黝黑的高个子笑了。一年前，波罗在伦敦遇见了瑞斯上校，两人都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宴会上做客。那次宴会以那位怪异主人的死亡而告终。波罗知道瑞斯是个行踪不定的人，他总是出现在大英帝国某个即将有麻烦的前哨地区。
4: 那么你现在是在瓦迪哈勒法了？
5: 我在这条船上。
4: 你是说
5: 我会同你一起回谢拉尔？
4: 有意思，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
5: 那当然。
1: 两人走进观景舱，里面没几个人。托洛给瑞斯点了个威士忌，自己则要了双份加足糖的橘子汁。
4: 这么说你会和我们一起回去？坐日夜航行的政府游轮不是会更快些吗？
1: 瑞斯上校笑容满面，开心地说，
5: 和平常一样，你又说到了重点，波罗先生。
4: 你说的是游客吗？
5: 其中一个游客。
4: 不知是哪一个？
5: 很遗憾，我也不知道。
1: 波罗一脸感兴趣的样子。
5: 对你没必要保密，我们在这儿遇到很多麻烦，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们追踪的不是公开带头闹事的，而是那种把火柴放进火药里的聪明人。有三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坐了牢，我找的是第三个。这个人牵涉了五六件凶杀案，他是最聪明的专业煽动者，他就在这条船上。我从一封落进我们手里的信上得知这一消息。解码说 X 将于2月7日到13日坐卡纳克号旅行，不过没有说明这个 X 会用什么名字出现。
4: 你有他的资料吗？

0: 来进行了威胁。
1: A 和 B 都在这条船上？
0: 正是。
1: 我猜 A 和 B 都是女人？
0: 没错。
1: 哼，不用担心，那些扬言要行动的人一般不会真的动手。
0: 你是说尤其是和女人有关的案子？是的，的确如此。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件事，昨天 A 差点死掉，要说意外也未可知。
1: 是 B 策划的？
0: 不，这就是关键。 B 可能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1: 那么就是个意外？
0: 应该是吧，我不喜欢这样的意外。
1: 你肯定 B 没插手此事？
0: 完全肯定。
1: 那好吧，总会有巧合的。顺便问一下，谁是 A？特别让人讨厌吗？
0: 恰恰相反， A 是个富有的、美丽而迷人的女士。
1: 听起来像是一部小说。
0: 也许吧。听我说，我的朋友，我不太高兴。如果我是对的，而我总是对的，这件事让人焦虑不安。现在你又增添了另外一种复杂性。你告诉我，船上有个男人是凶手。
1: 他一般不杀年轻漂亮的女子。
0: 我担心，我的朋友，我担心。今天我建议过这位女士林奈特跟她的丈夫到卡土木去，别再回船上来，但是他们不同意。哎，上帝保佑我们顺利到达希拉尔。
1: 你是不是有点过于悲观啊？
0: 我担心。是的，我哈尔库波罗很担心。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十七集冲突。科尼利亚站在阿布辛贝尔神庙里面，这是第二天的晚上，一个仍旧很闷热的夜晚。卡纳克号又停在了阿布辛贝尔，为的是让游客在人工照明的灯光下再次参观神庙。这一次给人的感觉大不相同，因此科尼利亚惊奇地对旁边的福克森先生评论着：
1: 哦，你看现在的景色真是好多了，所有被国王砍了脑袋的那些敌人更鲜明了。哦，还有那座城堡，我之前完全没有留意到，要是贝斯纳医生在就好了，他会告诉我那是什么的。
2: 你怎么能认为那个老傻子会比我厉害？
1: 啊，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之一。
2: 自负的老东西。
1: 我觉得你不该这么说。
0: 二人走出神庙，来到月光下，福克森忽然抓住了科尼利亚的胳膊。
2: 为什么你可以让一个肥胖的老家伙烦你，让一个恶毒的老太婆侮辱你、呵斥你？
1: 啊，怎么了，福克森先生？
2: 难道你没有自己的灵魂吗？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同他一样平等吗？
1: 可我不是。
2: 你想说的是，你不如他有钱？
1: 不，不是的。Mary 表姐非常，非常有教养，而且……
2: 教养？这个词让我觉得恶心。
0: 福克森忽然放开了科尼利亚的胳膊，就像刚才忽然抓住他那样。科尼利亚惊讶地看着他。
2: 他不喜欢看到你和我说话，对吗？
0: 科尼利亚的脸红了，样子很窘迫。
2: 为什么？就因为你觉得我没他的社会地位高？难道你不生气吗？
1: 你不要这么容易动气。
2: 难道你没意识到，作为一个美国人，美国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吗？
1: 不是的。
2: 我的好姑娘，这是你们宪法的一部分。
1: 迈瑞表姐说，政治家不是绅士，人当然不是平等的，这句话没有意义。我知道自己相貌平平，以前我有时也会为此苦恼，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也想一生下来就像林内特那样高雅美丽，

0: 我不是，所以烦恼也没用啊。
1: 李内特，他这种女人应该被枪毙，以儆效尤。
0: 我想你肯定是消化有问题，我有一种特殊的助消化药，奈瑞表姐曾经用过，你要不要试试？
1: 你真是不可救药。
2: 福格森转身走了，科尼利亚朝轮船走去，刚要上舷梯，福格森又追上了他。
1: 你是这条船上最好的人，记住这一点。
2: 科尼利亚高兴的脸又红了。他走进观景舱时，范斯凯勒小姐正跟贝斯奈医生说着话，一次愉快的谈话，关于医生的某位皇家病人。
0: 希望我没离开太久，迈瑞表姐。
2: 老太太看了看表，严厉地说：
3: 亲爱的，你确实没把握好时间。你把我的天鹅绒披肩弄到哪儿去了？
0: 哦，我去看看是不是在仓房里，迈瑞表姐。
3: 当然不在，晚饭后我在这儿还披过，我没离开过这儿，就放在椅子上。
2: 可尼利亚胡乱地找了找。
0: 没有啊，迈瑞表姐。
3: 瞎说，四处找找。
2: 坐在邻桌的范索普先生也帮着女孩找了找，不过还是没找到。这是炎热的一天，所以很多游客上岸看完神庙之后就回船休息了。西蒙夫妇、潘宁顿和瑞斯在打桥牌，厅里就剩下波罗一个人，他正在门边的一张小桌子旁边打瞌睡。范斯凯勒小姐就像个出巡的皇帝那样，由科尼利亚和波尔斯小姐搀扶着离开大厅。经过波罗的座位时，他停住脚，波罗礼貌地站了起来，使劲忍着没打哈欠。
3: 我刚刚得知你是谁，波罗先生。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从老朋友罗夫斯·奥尔丁那里听说你的。有时间你和我讲讲你办过的案子。
2: 波罗眨了眨睡意朦胧的双眼，夸张地冲他鞠了一躬。范斯凯勒小姐礼貌但赏赐般地点了点头，走了过去。波罗又打了一个哈欠，他睡意沉沉，动作迟钝，连眼皮都撑不起来了。他扫了一眼那些沉浸在桥牌中的人，又看了一眼专心看书的年轻人范索普，整个大厅就他们几个人了。他走出旋转门来到甲板上，跟匆匆走来的 Jacqueline 差点撞个正着。
4: 抱歉小姐。
5: 你好像很困倦，波罗先生。
4: 是啊，困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今天闷热得让人难受。
5: 是啊，这样的天气做什么都不行，全都完蛋。当人们觉得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时候，
2: 杰克林的声音很低沉，充满了感情。他并没有看他，而是看着沙滩，双手紧握，非常僵硬。忽然他放松了，说：
5: 晚安波罗先生。
4: 晚安小姐。
2: 他们对视了一下，只是一刹那。第二天波罗回想起这个场景时，得出了一个结论，那目光之中含有一份恳求的意味，他以后会想起这个眼神的。科尼利亚在执行完范斯凯勒小姐的各种命令之后，打算回到观景舱里。她一点也不困，相反，她觉得很清醒，而且还有点兴奋。四个人还在那儿打桥牌，安静的范索普先生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看书，科尼利亚拿着针线坐了下来。突然，门开了。杰克林走了进来，他站在门口， 头高高的扬着。接着他按了一下铃，漫步穿过大厅，在科尼利亚旁边坐了下来。
0: 你上岸了？
6: 对，我觉得月光下的景色很迷人
0: 啊。是啊，美好的夜晚，一个真正适合度蜜月的夜晚。
2: 他的目光投向桥牌桌，在林内特多一家身上逗留了一会儿。听到铃声，侍者走了进来。杰克林要了一个双份的杜松子酒。点酒的时候，西蒙瞥了他一眼，眉宇之间有一丝淡淡的焦虑。林内特说道：
7: 西蒙，大家等你叫牌呢。
2: 杰克林轻轻地哼着小曲儿。酒端上之后，他拿起酒杯说：
0: 为犯罪干杯。
2: 一口气喝光后，他又要了一杯。西蒙又从桥牌桌那边往这里看了一眼，他叫牌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潘宁顿叫他出牌。杰克林又开始哼歌，声音越来越响。
8: 却伤害了他。
9: 抱歉，彭尼顿先生。
8: 伤害了他。
9: 我没赢你的牌，让他们赢了。
0: 我困了，要去睡了。
10: 哎呀，是该休息了。来，我跟你一起走。
0: 你来吗，西蒙？
9: 待会儿再去，我想先喝一杯。
2: 林内特点了点头走了。瑞斯跟在他后面，潘宁顿喝完杯中的酒也跟了出去。克尼利亚开始收拾他的针线活。
0: 别去休息，克里尼亚，请别走。今天晚上我不想睡觉，别丢下我一个人。
2: 克尼利亚又坐了下来。
8: 女孩子应该团结一致。
2: 杰克林仰头大笑，声音刺耳且毫无笑意。第二杯酒送了过来。
0: 喝一点吧。
6: 不了，谢谢。
8: 他是他的情人，却伤害了他。
2: 范苏普先生翻过一页欧洲内情。西蒙拿起一本杂志。
6: 真的，我该休息了，很晚了。
0: 你还不能睡，我不准你走，和我说说你的事吧。
6: 我不知道，没什么好说的，我平时都待在家里，没去过什么地方。我第一次来欧洲大陆，这次旅行的每分钟我都很开心。
0: 你是个快乐的人，对吧？
6: 啊，
0: 天哪，我真想成为你那样。
6: 是吗？我是说，我相信。
2: 科尼利亚有些慌张，显然杰克林小姐喝多了。对科尼利亚而言，这没什么稀奇的。在禁酒时期，她也见过很多醉鬼。但还有别的什么事情让她不安？杰克林在跟她说话，眼睛看着他，可是科尼利亚觉得不知为何他好像是在跟其他人说话。这时房间里除了他们俩只剩下两个人了，范索普和西蒙。范索普完全沉浸在他的书里，西蒙的表情则有些古怪，脸上有一种警戒的神情。
0: 和我说说你自己。
2: 科尼利亚总是那么顺从，她努力地开始介绍自己。她说得很费力，说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她是不健谈的人，她的角色就是倾听者。不过杰克林小姐好像很想知道她的事。每当科尼利亚结结巴巴说不下去的时候，杰克林就立刻催促她
0: 说吧，我想多知道一点。
2: 于是，科涅利亚只。

0: 好继续说下去。
1: 当然，母亲很虚弱，好几天除了麦片粥什么都吃不下。
0: 奎利亚知道自己说的这些都很无聊，因而情绪并不怎么高涨。可是杰奎利那种表面上的兴趣让他受宠若惊。但是杰奎利真的感兴趣吗？他是不是在听其他的事？或许是因为其他的事才让他讲的。杰奎利正看着克雷尼亚，没错，可是房间里确实还有别人。
1: 对，我们还有很不错的美术课，去年冬天时我学习了。
0: 库尼利亚不知道现在有多晚了，肯定很晚了，他还在不停地讲啊讲啊，要是能够发生什么事就好了。就在这时，好像为了满足这个愿望一样，有些事发生了，只是在那个时刻，这件事发生得很自然。杰克林扭头对西蒙说：
2: 喊一下林西蒙，我还要喝一杯。
0: 西蒙把头从杂志后面抬出来，轻声说道：
3: 侍者都休息了，已经大半夜了。
2: 我告诉你，我还要喝一杯。
3: 你已经喝得很多了，杰克林。
2: 该死的，和你有什么关系？
3: 没关系。
0: 杰克林盯着西蒙看了一两分钟，然后说道：
2: 怎么了，西蒙？你害怕了？
0: 西蒙没有回答，又小心地拿起了杂志。科尼利亚喃喃地说道：
1: 天哪，很晚了，我得……
0: 科尼利亚摸索着，一个顶针掉了出来。
2: 别走，我需要另一个女人在这儿支持我。你知道那边那位西蒙先生害怕什么吗？他怕我告诉你我的故事。西蒙和我曾经订过婚。
1: 真的吗？

0: 尼罗河上的惨案
1: 第十八集，杰奎琳开枪了。
0: 孔尼利亚是成了西蒙和杰奎琳两人矛盾的牺牲品，他尴尬极了，但同时又觉得有些刺激和高兴。西蒙的表情可真难看。
2: 是的，这是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0: 杰奎琳那柔和的声音很低沉，有种嘲讽的味道。
2: 他对我很差劲，对吗，西蒙？
3: 睡觉去，杰奎琳，你喝醉了。
2: 如果你觉得尴尬，亲爱的西蒙，最好还是离开这儿。
3: 我就要待在这儿。
0: 西蒙看着杰奎琳拿着杂志的那双手有些颤抖，但声音很生硬。孔尼利亚第三次喃喃地说，
4: 我真的要走，很晚了。
2: 你别走，待在这儿，听我说。
0: 杰奎琳伸手把孔尼利亚一把按在椅子里。
3: 杰奎琳，你这是在出洋相、看在上帝的份上，睡觉去。
0: 杰奎琳忽然坐直了身子，话语如流水般从他嘴里汩汩而出。
2: 你害怕这场景，对吗？那是因为你太英国化，太含蓄了。你想让我举止高雅吗？我不在乎自己的举止高不高雅。你最好快点离开这儿，我要说，我要说很多很多。
0: 范索普仔细地

0: 合上了书，打了个哈欠，又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走了出去。这是典型的英国式作风。杰奎琳在椅子上转过身，瞪着西蒙：“
1: 这该死的蠢货！你以为这么对待我，一切就结束了吗？”
0: 西蒙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静静地坐在那儿，好像以为只要自己不说话激怒他，他爆发的情绪就会平静下来。杰奎琳的声音变得更加沙哑而含混不清，这强烈的震撼着克雷尼亚，他完全不习惯这种赤裸裸的情感。
1: 我对你说过，我宁可杀了你，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找另外一个女人。你以为我在说笑？你错了，我只是一直在等待。你是我的男人，听见没有？你属于我。
0: 西蒙仍然没说话，杰奎琳的手在衣服里摸索了片刻，身体前倾。
1: 我说过我会杀了你，我说到做到。
0: 杰奎琳忽然举起了手，手上有个东西微微的闪了一下。
1: 会像打死一条狗那样打死你，你这只下流的狗。
0: 现在西蒙终于采取行动了，他跳了起来，但与此同时杰奎琳扣动了扳机。西蒙半转着身子从椅子上翻滚下来，库尼利亚尖叫着冲向门口，范索普正倚靠在甲板的栏杆上，库尼利亚对他大喊着：
2: 范索普先生，范索普先生，他开枪了，杰克林冲西蒙开枪了。
0: 西蒙仍然半躺在椅子上，杰克林站在那儿呆若木鸡，浑身剧烈地颤抖着，圆睁着双眼，恐惧地瞪着从西蒙裤脚里渗出来的鲜红色的血。西蒙用一块手帕紧紧地按在伤口上，杰奎琳结结巴巴地说：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上帝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手枪从他那哆嗦着的手指中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他一脚踢开，手枪滑进一张长椅子下面。
3: 范索普，看在上帝的份上，要是有人来，就说没事，只是意外，别宣扬出去。
0: 范索普马上心领神会，他点点头，飞快地跑到门口。在那儿出现了一张惊恐的黑人侍者的脸，范索普说：
3: 没事没事，只是个玩笑。
0: 侍者很困惑，一脸半信半疑，然后他放下心，咧着嘴笑笑，点了点头，走了。范索普转过身：
3: 好了好了，没有其他人听到，就像软木塞跳出来的声音，那现在下一步。
1: 上帝啊，真希望我死了。
0: 突然范索普吓了一跳，杰克林歇斯底里的大哭起来：
1: 我要杀了我自己，我还是死了的好。
4: 亲爱的，
1: 我做了什么呀？
0: 西蒙的额头上全是汗水，脸因痛苦而扭曲着。
3: 把他带走，看在上帝的份上，把他从这带走，让他回自己的房间。范索普，听我说，科尼利亚，把你的那位护士请过来，别离开他，让护士照看着他，然后去找贝斯纳，让他到这儿来。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让我的妻子知道这件事。
0: 范索普领会的点点头，这个沉默的年轻人在紧急关头显得十分冷静能干。 他和库林尼亚搀扶着又哭又闹的杰克林走出大厅，顺着甲板走回他自己的房间。到了那儿，杰克林闹得更凶了，挣扎着要跑出去，哭得越发厉害。
2: 我也死算了，也死算了，我要啊，西蒙。
0: 范索普对库林尼亚说：“
3: 最好请鲍尔斯小姐过来，我留在这儿，你去找她。”
0: 库林尼亚点点头，赶紧出去了。库林尼亚一走，杰克林就抓住了范索普。
2: 我不能在这儿，他的腿在流血，断了，他会流很多血而死，我得去找他。啊，西蒙，我怎么能这么做？
3: 安静，他不会有事的啊！
2: 让我走，让我跳河，让我去死！
0: 范索普抓住他的肩膀，强行把他按在床上。
3: 你必须待在这儿，抱歉，别大惊小怪，他振作起来。你听说，不会有事的。
0: 这个近似发疯的女孩总算能稍微控制住自己了，这让范索普松了一口气。帘子被拉向一旁，高校的鲍尔斯小姐穿着一件整洁但是相当难看的和服式睡衣，由库涅利亚带着走了进来。范索普这才彻底的放松下来。
4: 出了什么事？
0: 没有任何惊讶或者不安，鲍尔斯小姐立刻着手护理病人。范索普满怀感激地把这个紧张过度的女孩交给了能干的鲍尔斯小姐，然后急忙走向贝斯纳医生的仓房。他敲了敲门，便推门而入。
3: 贝斯纳医生，
0: 震耳欲聋的鼾声减弱了，有个被吓了一跳的声音问道：
5: 怎么了？什么事？
0: 这时范索普已经开了灯，医生像只大猫头鹰那样眨着眼睛看着他。
3: 是西蒙，他被枪打中了，杰克里小姐开的枪，西蒙他就在大厅，你能去一下吗？
0: 胖医生迅速做出了反应，他问了几个简短的问题，穿上拖鞋睡衣，拿起一个小药箱，便跟着范索普来到了大厅。西蒙想办法打开了旁边的窗户，头靠在上面，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脸色白得吓人。贝斯纳医生走到他身边。
5: 怎么了？这里出了什么事？
0: 地毯上有一块满是鲜血的手帕，还有一块黑色的血迹。贝斯纳医生一面做检查，一面发出日耳曼人特有的嘀咕声和感叹声。
5: 这儿很糟，骨折了，流了很多血。范索普先生，你得和我一起把他抬到我房间去。对，就是这样，他走不了路，我们得这样抬着。
0: 他们扶起他来的时候，库尼利亚在门口出现了。看见他，贝斯纳医生满意地嘀咕了一声。
5: 是你。哦，来吧。我需要个帮手，你比这位朋友更合适，他的脸色已经有些苍白。
3: 要我去找鲍尔斯小姐吗？
0: 贝斯奈医生考虑着，看了库林尼亚一眼。
3: 要我去找鲍尔斯小姐吗？
0: 贝斯奈医生考虑着，看了库林尼亚一眼。
3: 要我去找鲍尔斯小姐吗？
0: 贝斯奈医生考虑着，看了库林尼亚一眼。
3: 要我去找鲍尔斯小姐吗？
0: 贝斯奈医生考虑着，看了库林尼亚一眼。
3: 要我去找鲍尔斯小姐吗？
0: 贝斯奈医生考虑着，看了库林尼亚一眼。

0: 是北京时间零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Ja mega pozdrav! Hey!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心没失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恍如昨日，走在荣耀之巅，像是一片自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飞翻阴天，浮光掠影。

的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

0: 宋之公，
1: 我是张飞
0: 啊，宋张飞
1: 还接李逵呢
0: 啊，接李逵
1: 什么接李逵呀、啊？
0: 不告诉我的吗？
1: 叫一句词儿，
0: 什么词？
1: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帐来，为主谁来？
0: 还是那句老词儿啊！
1: 告诉他又老词儿了。
0: 您再挖一遍吧。
1: 哎，这么说我三回了。困老啊！
0: 这苍。
1: 哦，哪问？
0: 这苍。啊！三千岁怒气不息，进得包帐，你为着谁来？
1: 先生大，
0: 曹大官，
1: 老九为着你来。
0: 你为我来，
1: 扎扎扎！
0: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说一段相声。
0: 啊，您是相声演员。
1: 啊，对，
0: 跟我不一样。
1: 那您是
0: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 那今天太巧了，
0: 嗯，
1: 我对这京剧啊也特别感兴趣。
0: 是吗？
1: 哎，我是个票友，
0: 业余的。
1: 哎，不，票友
0: 啊，是什么业余？
1: 今天没什么事，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0: 在这儿过过戏瘾
1: 啊？
0: 行，你说唱什么戏？你挑吧。
1: 干嘛我挑啊？
0: 当然你挑了。我是艺术家，你是业余的，我挑出戏了，你不会怎么办呢？捡你会的挑。
1: 你瞧看他还挺照顾我。那我挑一出戏。
0: 什么戏？
1: 今天咱们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0: 这出戏你会吗？
1: 那不会，我说的干嘛呀？
0: 全唱太长了。
1: 那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0: 就唱中间那点热闹的地方。
1: 哎，就唱中间热闹的地方。
0: 从哪儿唱到哪儿？
1: 咱们从啊，刘备上马起，
0: 啊、
1: 张飞闯帐纸。
0: 哦，
1: 啊、
0: 那行，把人物分配一下。
1: 那我刘备吧。
0: 你刘备
1: 啊，
0: 我刘褥子。
1: 哎，
0: 我刘，哎呦，干脆家具都归你了，但是孩子得归我。
1: 孩子
0: 你可以每个月看一次来。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跑这儿离婚来了。
1: 不是你不刘备吗？
0: 我演刘备刘玄德。
1: 哦，小刘啊。
0: 小刘呢？
1: 你那我演谁？
0: 你演诸葛亮。
1: 诸葛亮，我知道诸葛亮就是那个我本是。
0: 不是这出啊，不是这出，咱们唱黄鹤楼。
1: 是黄鹤楼、啊。
0: 我呢赶一个张飞。
1: 张飞。
0: 你后边呢来一鲁肃。
1: 鲁大夫。
0: 哎，
1: 行，咱们在哪儿唱？
0: 哎，就在这儿唱。
1: 就在这儿唱。
0: 咱们现在开始。
1: 谁先上场？
0: 咱们两个同场上。
1: 同场上。
0: 哎，我上场呢，你给我伴奏。
1: 啊。
0: 你上场呢，我给你伴奏。
1: 行
0: 啊，
1: 您先上。嗯。
0: 馄饨，
1: 馄饨，
0: 哎，卖馄饨的，小罗上
1: 单。

0: 呆。
1: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0: 您这是干嘛呢？
1: 我这透袖呢。
0: 我以为轰苍蝇呢。
1: 哎，我都招苍蝇了。
0: 您再透一透袖，嗯，太大大大大大个窝鱼。
1: 哎，这你跑这轰驴来了？啊，先生，
0: 啊，先生。
1: 哎，这俩先生啊，我叫你先生，你别叫我先生。
0: 我叫你什么？
1: 你叫我主公。
0: 主公？
1: 哎，
0: 主公是什么东西？
1: 哎，什么？什么东西？
0: 不是不是，他那个是什么类的？
1: 什么叫什么类呀？主公是皇上。
0: 谁呀？
1: 我呀。
0: 这都什么时代了，您还想当皇上？
1: 啊，
0: 再说皇上有您这模样的吗？
1: 我是汉朝的皇上。
0: 啊，你是汉朝的皇上。
1: 对了，
0: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哎，咱们这不是演戏，我演刘备刘玄德，我是皇上。
0: 哦，对了对了，我管您叫
1: 我主公。
0: 行
1: 啊，
0: 您再来。
1: 啊，先生。
0: 啊，公之。
1: 啊，驸马娘。行了行了，别嚎丧了啊。
0: 怎么说话呢？
1: 咱们演什么戏啊？
0: 不是探母吗？
1: 什么探母啊？黄鹤楼。
0: 黄鹤楼。
1: 你得叫我主公。
0: 主公公主差不了多少。
1: 不不，差远了差远了。叫我主公。
0: 主公，主公，您再来呗。
1: 啊，先生。
0: 啊，公，主公。
1: 公主公像话吗？东吴国将李八虎害苦了。
0: 呸。哎，你亏心不亏心？我害着你
1: 啊。
0: 你让各位评评理啊，昨天喝多了不敢回家，跑我们家睡的。早点在我们家吃的吧。
1: 啊，
0: 中午饭在我们家吃的，刚才打的都是我花的钱，我怎么害你了？你跟大伙说明白，我怎么害你
1: 了？行
0: 了
1: 行了，他不是你害的我。
0: 谁害的你？
1: 诸葛亮害的我。
0: 你找诸葛亮去。
1: 哎，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呢？你演的是谁呀？
0: 我演的诸葛亮。
1: 这不得了吗？啊，
0: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

趁夜抱紧你不放，我的心里装着很多远方。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流行最经典。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汪苏泷的《黑梦》是一首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的音乐作品，由汪苏泷担任作曲及全曲制作人。这首歌曲以其深邃如夜的旋律和诗化的歌词，描绘了现实与梦境、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落的交织，引领听众进行一场跨越现实与梦境的音乐探索。

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

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当电子乐的律动遇上摇滚的激情，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以全新的姿态震撼登场。这首歌以其独特的电子摇滚风格，将传统与现代、温柔与力量巧妙结合，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体验。

舒缓前奏到情绪爆发的高潮，世界只有我们充满了刘宇宁的独特演绎风格。他用歌声描绘出爱情最美好的模样，让听众仿佛置身于只属于两个人的小宇宙，与心爱之人共享世间美好，静静聆听，让心灵被温暖填满。

张靓颖的这首《就算》由郭敬明和洛洛作词，严其卓作曲，是电影《绝技二》的主题曲。他的歌词带有极强的郭敬明风格，简短而深刻，以悲壮的基调展现了面对逆境的坚韧和对爱情的执着，情感真挚，极富感染力。

女人心是梅艳芳演唱的歌曲，该曲是香港电影《东方三侠》的主题曲，获1994年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那么，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燕殇是香港女歌手蔚蓝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17年1月2日。歌曲以伤痛和复仇为主题，歌词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奈的情绪。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0: 港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1: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5: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7: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

0: 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9: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0: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9: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9: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1: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0: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9: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2: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3: 对，
12: 还有我们
13: 哪怕是6年。
1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 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9: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总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6月30号，
10: 蓝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9: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 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5: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4: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8: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7: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

0: 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3: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4: 您正在说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6: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5: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7: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掌，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5: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

0: 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之意。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3: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
8: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8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了？其实仔细想一下，具体的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你们已经很久没有交集了。从前常去的餐厅只留下你的身影，一起拍的照片也成了回不去的曾经。你很少再提起他了，就算是朋友拿他开玩笑的时候，你也只是礼貌地笑一笑，不做过多的回应。你怕那些回忆翻江倒海地袭来，怕思念像断了线的风筝怎么也收不回。朋友跟我说，有些人好久不见，久到你连他的样子都模糊了，久到你连他的声音都忘记了。但奇怪的是，不管你之前如何遗忘，记忆总会在你见到他的那一刻全部复苏。有些人不在身边却在心里，有些人不能相见却在梦里。还记得梦见一个人的感觉吗？如此的接近现实，又如此的遥不可及。有时候你明知道那是梦，却久久的不愿醒来。如果那些无疾而终的故事都能够在梦里完美结局，又何尝不是对遗憾的一种弥补。有一句话挺触动我的，真羡慕有些人啊，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把想念说出口，而我呢，连一句你好都不敢对你说。想你的时候总是会做很多徒劳无功的事情，会去听你喜欢的歌，会去走你曾走过的路，也会忍不住地点开你的朋友圈，哪怕看不见任何动态。所有的这一切看似好笑，但请你不要介意，因为那些瞬间都是我最真切的想念。

想念从来都不是刻意的，而是体现在一些很细微的瞬间里。比如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你会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时的场景，是他分享给你的，是你们一起爱过的旋律。比如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相似的背影，脑海中自然而然就浮现出了某个人的脸庞，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就挂在嘴边呼之欲出，但你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你知道他不会再出现了。记忆就像一面围墙，墙内是你，墙外是我，我们清楚地明白，谁也越不过这道墙，只能任凭这记忆褪色，墙壁斑驳，我们只有惋惜，没有惊扰。但我还是会想念你，在每个与你有关的时间里，我胆怯到从来都不敢告诉你，因为我发现，哪怕我鼓足了勇气，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身份再站到你身边。总是告诉自己说，要像离开时那样决绝，要像没爱过那样冷漠。可是为什么，我们最后都做不到？我们用力地记住一个人，就好像再一次用力地爱了一遍，偶尔也会天真的幻想，如果故事可以重新讲述，我想你在，你一直都在。

0: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微笑如花，一路芬芳。微笑是一种内涵，更是一种气度。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
1: 微笑如花，一路芬芳。作者巴山夜雨。天依然干净，风依然清爽，心依然纯澈，岁月如昔，人生如酒，生命如歌。其实一切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无所为而为。但观世界，微笑如花，一路芬芳。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静，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岁月能愈合伤口，却治愈不了心痛。痛而无言，是因为痛入骨髓；痛而无泪，是因为泪已非泪；痛而无心，是因为心已凉。

0: 无。把痛苦埋在季节里，就会成为一朵美丽的花。把痛苦放逐在阳光里，就会拥有一股无穷的力量。把痛苦融化在微笑里，就是一种坦然，一种智慧，一种生命。有些许忧伤如轻轻的小溪，悄然流淌；些许感动如飒飒的秋风，泉然自知；些许思念如冷冷的月光，彻入心底。无需掩饰，在人生的路上，眼泪的背后往往是坚毅。无需沉沦，在无人的黑夜里，眼泪总能点亮生命的微光。眼泪是一个自我，形影不离。眼泪是一片星海，无语澎湃。眼泪是一方世界，沉默着，流动着，美丽着。静静地看，路并非枯燥，也有风景。静静地听，路并非无言，也有歌唱。静静地思索，路并非遥远，就在脚下，就在心里。拥抱自然是一种胸怀，可以感觉世界博大唯美。拥抱别人是一种气度，可以融化一切爱恨情仇。拥抱自我是一种思索，也许只有自己懂得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真正珍惜自己。拥抱是一条静静的河流，是一幅斑斓的图画，是一首感动的歌谣。有些言语只是言语，不必在乎。有些风景只是风景，不必留恋。有些心情也只是心情，不是一生。放下的就要学会优雅的转身，得到的就要学会百般的珍惜。懂你的人不需解释，不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也不配解释。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中明的散文《感会》。感会类似于感激，但不同的是，感会的日子不是某一天，而是持续的十多天。一起来听
0: 《感会》，作者张中明。腊月初十那天，如果天气好，我们这些小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时，路过邻居家门口，总能看见那些叔伯婶子们对着一面镜子在院子里梳洗打扮。从他们擦脸抹粉或者梳着头发的喜悦神情上，从他们隔着院墙相互打着招呼的语气里，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这是要去下里街赶会了。下里街是公社所在地，那里离我们村其实并不是太远，五里多地。出村向东走200米，再拐上那条笔直的南北河上的桥还没有完全修好，每次去都得绕到河的下游趟水过去。河上的桥还没有完全修好，每次去都得绕到河的下游趟水过去。水不算深，浅的地方刚没到小腿肚。

哪儿，过去河走上二三里地，很快就到了会上。会上的人可真多呀，从街南头的入口到街北头，从街东头到街西头，东西南北各长二里多地的十字街道上人山人海，洋车是推不进去的，只好掏出五分钱存在街口的看车处让人看着。体量庞大的架子车更是休想进去，倘若手上带了碍事的家事在会上行走，是很不方便的。在那拥挤不堪的大街上，你会觉得自己渺小的就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一粒沙子抛进了沙漠，一转眼就看不见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通信不发达的那种年代，要想在会上找到一个熟人，如果不是提前约定好地点，或者迎头碰见，实在是十分困难的。除了中间流出马路过人，街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意摊，而且一个挨着一个，都是针头线脑、布匹鞋袜、拳扒扫帚、地方小吃、日用百货。猪丸市和牛羊市往往都设在会的入口处，人在会上除了感受到周围的人声鼎沸外，往往能听到那些猪丸的叫声，拉长声调显得清脆而嘹亮。会上生意好的应该是布匹摊了，那常常是女人们光顾的地方，她们心里常常装着丈夫和孩子，装着全家人的穿戴。同时这里也是男女青年相亲撕衣服的重要场所，常常是媒人在旁边跟着，女方在布摊前精心挑选着自己喜爱的衣服颜色和料子，男方则默默地尾随其后，长着钱包，随时做好掏钱的准备。当然也有那些没定亲的男女青年，平时碍于害羞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不便直接见面，只好趁着这种上街赶会的机会，利用人多的场合，双方有媒人在中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传递着信息，双方的亲友则根据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远远的一边观望，若是中意再继续接着向下进行，若是不行早早断了那份念想，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这会场也就成了男女青年相亲定亲的地方，赶会自然也就有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一台助兴的戏来凑一凑热闹，那会期就会由一天拉长成两天甚至三天，赶起来就更有意思了。会上的生意什么都好，什么都卖得格外快，除了一般的大陆货外，紧俏的还会闹到疯抢的地步。此外会上真正生意好的还应该说是那些卖油条的摊点，一家或者两家搭伙儿，把一口油馍锅支在会场的入口处，人员按分工不同，有的盘面制作，有的捞油条过秤，有的坐在旁边抽着风箱烧火，油锅里热油滚滚，热气腾腾，早就和好的面团醒在巨大的盆子里，被操作者拿在手中一揉一擀，在案板上摊成一大张薄饼样不规则的地图，用刀在上边咔咔一切，拉起两头往两边一撑，放入油锅，只听得一阵吃吃拉拉的爆响，那一指多宽的带了油的发面条条就在锅里一边膨胀一边灼上了金黄的颜色，翻上几翻，炸上几炸，接着用照例捞起来控两下油水，摆在那里煞是诱人。于是就有那些中老年男子和妇女，为了给孩子们烧包，或是当中午饭，或是串亲戚，亦或是要回家看望年岁大的老母亲，从隐藏得很深的衣兜里摸出三两块钱递过去，

0: 只听得过秤者一声清脆的叫喊，2块钱的油条好了。那黄灿灿软乎乎的油条已经被纸做的精子绳捆成一捆递了过来，买油条的提着像提着一件稀世珍宝，一边嘴里高声地叫嚷着，让一让让一让，别油着了啊，一边在会上招招摇摇地走着，引得一街人的目光跟着乱晃。下午的时候会散了，赶会的人开始踏上回家的路，远远望去，出下里街的每条路上都是赶会的人们，看着他们一个个欢欢喜喜的样子，连走路的姿势都有些奄奄的醉意了。
1: 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河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一起来听俊卿的散文《海滨仲夏夜》。
0: 《海滨仲夏夜》，作者俊卿。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简直就像一片片火火燃烧着的火焰，闪烁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闪烁着滚动着涌了过来。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下去了，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为浅红，最后当这一切红光都消失了的时候，那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则呈现出一片肃穆的神色。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活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夜色加浓，苍空中的明灯越来越多了，而城市各处的真的灯火也次第亮了起来，尤其是围绕在海港周围山坡上的那一片灯光，从半空倒映在乌蓝的海面上，随着波浪晃动着闪烁着，像一串流动着的珍珠和那一片片密布在苍穹里的星斗互相辉映，煞是好看。在这优美的夜色中，我踏着软绵绵的沙滩，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晚来的海风清新而又凉爽，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河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了这软绵绵的沙滩上，他们遇着清凉的海风，望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

0: 即将聆听的是散文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它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它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
1: 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作者雨媚独舞。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生命之花将你的忧伤一一覆盖。哪怕你的四周是沙漠与荒田，他也会努力为你开辟种植出绿荫和花海。遇见他，你将明白什么才叫做有一种相遇是上天最美的安排。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他的柔情与大爱填充你生命的留白。哪怕你面临绝境一无所有，他也会不离不弃，陪你走过一季又一季的花落花开，用无声的付出为你抵挡尘世风雨的一次次袭来。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把梦的风铃挂在你寂寞的窗台，哪怕你的杯盏无酒，它也会让你醉在温柔梦里，不想醒来。不管窗外万家灯火，还是灯火阑珊，它都会让快乐踏步在你的梦里、梦外。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一定能合上你生命的节拍。不管你的人生摆动出怎样的姿态，他都会尽力配合你舞出最美的风采。哪怕此生无人给你鲜花和掌声，他也会让你始终激情澎湃，微笑一直在你的眉间和心上绽开。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你的故事会因他的存在而分外出彩。不管你平步青云亦或低入尘埃，他都会把你引领进人间四月天，让你在暮鼓晨钟声中感受到岁月之花的常开不败，以及美景的无处不在。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它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它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的出现一定会是你生命中最与众不同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缘分，期待精彩，那就请你走出角落，走出黑暗， 好好煮一壶光阴的茶，在时间的驿站，依着花开，静静地等待它的到来。

我到过许多地方，可是梦中的天地只有苏州的小巷，它在我的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38年前，我穿着蓝布长衫，乘着一条木帆船，闯进了苏州城外的一条小巷。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石板下还有淙淙的流水，它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晾衣上的竹竿从这边的屋檐搭到了对面的屋檐。就在这小巷的尽头，我爬上了一座小楼，小楼实际上是两座，分前楼与后楼，楼的两侧用厢房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口字。伏在前楼的窗口往下看，只见人来人往，市井繁忙。伏在后楼的窗口往下看，却是一条大河从窗下流过。这条大河天光水影，风月悠悠，河的两岸住满了人家，在这里家家都有临河的长窗和小小的石码头，一些单桨的小船装着鱼虾、蔬菜、瓜果，慢悠悠地随波逐流，只要临河的窗口有人召唤，他们便箭一般地射到窗下，一番交易之后，小船又慢慢地顺水飘远。在我后楼的对面还有一条岔河，河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石拱桥，那桥栏是一道弧形的石壁，下面的桥洞非常宽大，从桥洞望过去，可以看到岸边的一座古庙。有月亮的晚上，但见桥洞里流水湍急，碎影闪烁，古庙的磬声也随着波光向外流溢。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翻身再上前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巷子里一片灯光，人影匆匆，白天的茶馆一到晚上全成了书场，琵琶叮咚，无语温软，卖馄饨的敲着竹梆子，卖五香茶叶蛋的提着大篮子，好不热闹。真没想到一条小小的巷子竟是这样变化无穷，表里不同，鳞次栉比的房屋分隔着路与水、静与动，一面是人间的苦乐与喧嚷，一面是寂寂的月影和波光，还有那低声回荡的磬声，似乎让人把俗世的一切统统遗忘。沿着高高的围墙，踏着细碎的石子儿，穿过古老的牌坊。那一年，我走进了苏州的小巷，我听到了秦淮的回响。

0: 即将欣赏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月是故乡明，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
1: 《月是故乡明》，作者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

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映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苇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面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我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将近11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

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蓝天，心飞向故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1: 曾经以为牵了手就是一辈子，后来才发现只不过是我太自以为是，结局怎么样跟别人无关，这中间不过是多了一场故事，叫做无奈。故事的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还徘徊在原地。

的时候总是会迷失在城市里的灯红酒绿的世界里，偶尔也会想起曾经和你在野外吹过的风的味道，而如今我在车水马龙的人间里，却再也捉不到那一缕清风。明天我将在何处天涯，而你又会在谁的伞下？

有人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在城市的雨夜里，我们拎着自己的过去走进人海里，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不会再有交集了，但还是期盼会在某个夜里梦见你的身影。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